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管路万导航，真听呢。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一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2公里在木栅隧道的中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57.5公里过了院里路段，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349.5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内线车道小货车自转护栏事故，继续往南349.6公里在新化休息站前铁桶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56公里靠近院里出口，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还有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机场系统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12.6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61线北上217.6公里在桥头路段有大木块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收到简讯说我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未缴，要我点击一个连结线上缴费。我明明三周前才拿续保通知单去超商缴保险费啊。
1: 哎，等等等等，我看过类似的防诈宣导，最好查一下哦。
0: 不会吧，这保险费金额又不大，才几百元，这也有人要诈骗啊？
1: 拜托，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跟钱过意不去，可以打电话问这家保险公司确认一下啊。
0: 嗯，好吧，我现在打。啊，保险公司说我之前缴的保险费已经入账，难道真的是？
2: 防范保险诈骗，一定要提高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简讯、电子邮件或 LINE 讯息，务必保持警惕，切勿点击不明连结，避免成为诈骗被害人。如果碰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求助，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官方网站举报诈骗案件。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1: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0: 差点忘了，马上开。
2: 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0: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2: 哎呀，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1: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
0: 哦，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2: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0: 好。
3: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On my way。
5: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黄义婷来告诉我们。义婷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1-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四五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六四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交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六四线西行5K-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方向车多，台六四线西行23-22K 综合往板桥车多，台六四线东行13-14K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六十五线北上2-0K 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车多，台六十五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六十五线南下11-12K 土城接国三方向车多，台六十六线西行20-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六十八线西行8-9K 竹科路段，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K-20K 太原往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35K 大里至草湖车多，台88线西行2-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5: 好的，谢谢依婷，好，拜拜。
6: 拜拜。
5: 好，那现在在这个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国道3号北上 205.7 北上 205.7 公里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而且还有车辆翻覆了，提醒大家经过要小心了。国道3号北上的 205.7 公里外侧发生事故，有车辆翻覆。在国道3号北上 349.5 公里内侧车道有掉落这个被撞坏的防眩板。那再来，国一高架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这边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那伸缩缝比较大的地方，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1.4 靠近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伸缩缝，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情况，那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当中了。

8:14听到这首歌曲，林俊杰所演唱的《杀手》。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的22.5公里下塔悠出口前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在进行处理了。国道3号的南下39.6公里呢，这边是在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国道3号北上205.7，从乌日到快关外侧车道事故发生，还有车辆翻覆了。再来，国道3号南下的157.5公里，靠近大甲地方站中间车道猫咪躺平。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Jackie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南下，从五堵一路到了内湖交流道，目前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南下从机场系南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道，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也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请要靠 要出机场系统的 车子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南下杨梅到杨梅休息站目前也是车多的，因为跟高架的车流交织，所以车速在20到30公里左右。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国道一号北上，从新竹系统一直到新竹交流道，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北上的平镇系统上来到中立转接道，目前车速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桃园交流道到林口出口，目前也是车多回堵，车速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下林口，从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路段，目前车多回堵，车速约50公里。那北上从五股交流道一直到三重，目前车速约20公里左右。北上一路到了圆山出口，目前也是车多，车速在40到50公里。那过了圆山出口之后，车速就恢复正常。那我高架路段，因为之前堤顶出口的事故也造成一些回堵的状况，所以从汐止端一直到堤顶出口是车多拥塞的，车速约50公里。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了下塔悠出口，目前车速约40公里左右。那国道二号机场系统西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目前是车多回堵。那请要靠，请要出大竹出口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三号南下，因为现在国道三号南下有两起事故，不对，应该说有，目前还有一起在隧道内，木栅隧道内占用两个车道。那还有刚刚一起中和隧道的事故，中和事故已经排除，可是还是造成了一些回堵。那所以国道三号南下，从南深路上来一直到了木栅交流道是车多的，木栅隧道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南下从安坑上来一路到中和隧道，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30公里。那国道三号南下，从土城到了树林车多，车速约50公里。那请绕出树林出口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莺歌系统到了大溪也是车多，目前车速约50公里。那国道三号北上，从新竹系统到宝山，目前车速约40公里。那三莺一路到了土城，车速约50公里。那过了土城之后，到中和隧道车速约

0: 30公里。那安坑到了木栅休息区的路段也有维持在30到30公里左右。那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从头份到新竹系统，因为出行新竹的车流比较大，所以有排队车阵，请各位驾驶朋友耐心驾驶。那南部地区路况，国道一号北上永康路段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请要出匝道的朋友请提早靠外线行车。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目前也是车多，从东向车速约30公里左右。那西向从仁武过来之后，一直到左营端，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那请驾驶朋友要出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64线西向23.7公里，这边是发生事故哈。那它是抛锚车了哈，更正一下，它是抛锚车停放在现场，但是是停放在内线的车道。台64西向23.7公里，小客车抛锚。在台88线排除消息，之前在东向的大寮出口的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再来是台68线东向的竹科出口，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而在国道3号呢，这边是小货车撞到护栏的事故持续处理，国三南下349.5公里，刚过新化系统交流道，小货车撞到护栏，占用内侧中间车道。

听到这首歌曲呢，张伟忠演唱的《桂冠》8:26。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349.5公里新化休息站，哈，那这边是小货车撞到护栏，占用内侧中间车道。那再来国道3号北上的206公里刚过乌日路段外二车道，哈，这边是发生事故，后方有回堵了1公里。在国一北上呢，哈，这边是稍早在317.9公里发生的追撞事故，现在是排除。那在南下的39.6公里林口 A 路段前的外侧小货车抛锚停放的状况还在处理哦。再来国道3号也收到排除消息，之前在南下的22公里内线车道发生的事故，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那再来省道的部分，台78线东向29.3云林系统交流道货车爆胎停放在路肩，那轮胎皮还散落在外线车道。台64西向23.7这边也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那这个状况也还在进行处理。再来是台68线东向竹科出口，目前持续车多，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留意跟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啦啦啦啦啦啦！在新闻时间之前，这首歌曲卢广仲所演唱的《夏天的歌》。

0: 同为海外籍，并没有降格的意图。驻日代表处表示，李义阳之所以缺席长崎和平纪念典礼，是因为长崎市将台湾代表的座位安排在使节团区域之外，批评相关安排刻意否定台湾的国家地位，完全无视台湾的主权与尊严，此为多年来台湾在日本参加各项中央或地方活动所未曾有过的遭遇，表达严正抗议与谴责。朝日新闻报道，长崎市政府表示，今年为台湾方面准备的是与去年相同的海外席，并没有刻意将台湾排除在外交使节团之外。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与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的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共同打造健康绿色生活。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急救照护，并借由交流活动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2: 台湾的美不是只有人文跟社会，台湾的美还有这个山林的部分。当我们的守护的山林这么的漂亮这么美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可以帮助整间里面的照护的这些需要有建立良好医病关系的病人或者病友一起来。
1: 国家公园署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逐步朝向扩展到全国医疗网，卫福部也表示，这将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的典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一名男子误信借贷简讯，对方宣称不仅可以协助申办贷款，只要提供个人账户，还可以加入精品投资计划。所幸银行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及时通报丰原警分局，保住他的新台币150万元，并避免他成为人头账户。记者陈依玲报道。
3: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翁子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行员透过 QR Code 快速通报，一名23岁男子准备办理海外约定账户，并设定汇款$46,000多，但对汇款用途交代不清，疑似遭到诈骗。翁子所所长丁鹏阳表示，男子因借贷需求，手机简讯收到自称国际有限公司可提供资金协助，并宣称正招募投资人参与高获利投资。
4: 经了解，男子误信假借贷款结合假投资诈骗，依照对方指示准备提供账户并办理汇款。经员警与行员耐心说明诈骗手法后，男子才惊觉受骗，立即取消相关手续，成功保住150万元，也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3: 丰原警分局提醒，一旦有陌生人鼓吹投资，要求提供个人账户办理贷款或设定海外约定账户时，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财务损失，还得面临刑责。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高雄市区的用路人需注意，中正地下道排水沟今天开始连续3天进行清淤作业。为了避开白天车流尖峰，水利局选在夜间施工，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路段时记得放慢速度，依照指示同行。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巡查发现，苓雅区中正地下道往西方向排水沟需要清疏，将会在8月10号到12号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7点进行夜间施工。施工期间往西方向仍可通行，但会封闭内侧车道，请驾驶朋友要提前注意路况。水利局设施管理科科长林坤德说，
6: 为降低对用路人的影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针对中正地下道排水沟进行夜间清疏，施工现场将设置交通锥、警示灯及告示牌，并有义交在现场指挥交通，提醒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务必依照指示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5: 水利局提醒，施工期间如果造成不便，敬请市民朋友多加的体谅，并且配合现场的交通指引，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6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喽。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铺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5: 哇！这样漂亮的东西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4: 规章好好，没错，家里的电火铺啊、灯光如果是坏去，不可以轻彩丢进去垃圾桶，要包好妥当，如果是已经破去，要记得在外面的包装写好清楚，所以就交给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或是卖电火铺啊、灯光的地方，有够简单的啦。
5: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铺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4: 回收以后就可以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跟大家分享。
5: 可以保护地球，也可以变成艺术品顾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梦达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6: 你单调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时间早上8:40，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先讲排除消息哦。那稍早在台六四西向23.7公里抛锚车。

已经排除。国三南下349.5公里小货车撞到护栏的事故呢，现在也排除。国三北上206公里刚过乌日路段这边的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排除。再来国道3号南下的22公里，那这边是在中内线车道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了，但后方有回堵的4公里。好，再来提醒大家，有一床棉被呢掉落在国道3号南下的 137.3 刚过西湖服务区中间车道呢，一床棉被掉落在现场。国道3号南下217.7公里的草屯路段中间车道有小客车翻覆。在台88线东向3.6公里外侧路间有轮胎皮跟轮胎的钢圈掉在现场。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北市方向目前持续车多。国一南下216.6公里靠近北斗路段中间车道3台车的事故发生。

0: 8:46，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北上的22.3公里，在下塔U出口前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好，这个是刚刚接获到的最新消息。那再来稍早，这个掉落物还在现场哈，地点就在国三南下137.3内侧中间车道有掉落一床棉被。再来，这个掉落物在台88线呢，台88往东的3.6公里，刚过凤山交流道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轮胎皮跟轮胎的钢圈掉在现场。那国一的这一起事故呢还在处理哦，地点就在国一南下的216.6，靠近北斗路段中间车道三台小客车的事故。那轮胎皮掉落在台78线东向29.3，在云林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哉。
0: 好的，进行今天的消费好利哉单元。好，那今天呢要来聊到的是这个所谓的医疗暴力哦。那医疗暴力呢，根据统计呢，从2020年开始到2024年都是逐年的增加。那这个发生的场域呢，主要是以急诊室为比较大宗的。好，到底呢在这样的一个医疗场所，这个所谓的暴力的定义是什么？那到底造成的原因又是怎么样呢？那又没有哪一些这个所谓的太阳来进行啊这个了解的？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林平章教授。教授你好。
2: 大家好。
0: 好，那想要一开始呢，想要先请教林教授，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医疗暴力啦，它的通报的件数是逐年的增加，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大部分的主要原因大概有哪一些呢？
2: 确实啊，那个从卫福部的统计啊，2020年到2024年啊，大概都是300到400件每年，
0: 每年哦，哇，这很多哎，
2: 有一件哦，那平均呢是每年呢330件，
0: 对，
2: 那以那急诊啊最多，急诊占一半，那病房啊大概就占门诊啊大概占1/4，所以啊表示说，在急诊啊。因为都是很紧急的情况，
0: 确实，
2: 所以大家都会有点心浮气躁，
0: 了解，就是这个情绪，我想呢，一定是会有的，可能这个家属很着急，或者是说就是很一个焦虑的一个情况，那可能会有一些动作，就是行为的一个失态的部分，但是也不能以这个原因就当作是可以对我们这个医疗的人员进行施暴的理由啦。那针对这个相关的一些太阳，大概这种施暴的一些情形大概有哪一些呢？
2: 最常见的就是嘴巴言语恐吓你怎么？你要给我小心一点哦！
0: 是
2: 给我好好的治疗哦、或者说轻微的推挤，这种算是比较轻微的，那比较严重的啊，就是用拳头挥拳攻击那造成那个医护人员的身体上的挫伤，
0: 对，
2: 更严重的就是拿现场的椅子或者说是身体身上的手机来那个攻击那造回那个身体的受伤，
0: 对，
2: 那严重的就拿水果刀来那个造成那个穿刺伤那曾经也造成医护人员的骨折，所以啊这个都是一些身体上的伤害，
0: 了解。好，所以说这样这些的行为太阳真的是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夸张尤其是在这种医院里面发生的一些情形。那相关的法律的一些情况呢，大概因为我们相信呢，刚刚不管是讲到的言语恐吓啦，还是说后续的一些攻击的动作，都是还是有这个法律可以去进行规范的，对不对？
2: 对，我们现在有平常就有刑法，刑法的，比如说你伤害罪，已经把人家打伤啦不管是皮肤的受伤，还是穿刺伤，还是骨折这个都是有伤害罪刑法。但是

0: 刑法的伤害罪啊，对这种很轻伤、很轻的伤害，最多只是殴打哈，然后或者说是那个言语的恐吓，这个当然也有也有那个公然侮辱罪，但是那个罪都很轻，所以呀、不足以吓阻啊，所以我们现在法律医疗法上面还有一个106条的妨碍医疗罪，妨碍医疗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你虽然把医护人员只是骂一骂，那他也没少一块肉啊，就会暂时那个急诊的现场啊，就会把那个医疗的工作啊，就会暂停5分钟、10分钟，这样子的话，就现场很多的在急救的做紧急治疗的病人啊，
1: 对，
0: 他们的医疗权益啊，就会受到影响，
1: 确实
0: 是会危害到他们的生命，所以这个医疗业务罪啊，确实啊是一个我们是一种保护公共大家公共利益的一种主要目的，所以医疗事故罪啊，那目前呢以这个卫福部的统计啊，大概每年呢、都会越来越多，那法院的判决啊，大概都将近50件到80件判决下来。
1: 了解。
0: 其他的案件就用那个社会秩序维护法来处理。
1: 没有错哈，就是其实这样的一个医疗暴力行为呢，它在这样的，尤其是在急诊，急诊是这么样的一个紧急的场域哦。那如果说有一些暴力冲突，一定会影响到或者是说中断其他人正在救治的权益哦。好，所以说其实今天讲到说这个所谓的医疗暴力，真的是不只是这个医疗人员的事情，而是你跟我之间的事情。那大家都是要去关注这一块，对不对？
0: 对，没错。因为很多人说我是路人甲，
1: 对啊，我也不会打人呐， 但这其实都还是会受到影响，对不对？
0: 你的家人呢、就在急诊呐、在病房里面呢、受治疗啊，医护人员呢、就会放下你的家人的治疗，然后他要去处理这个医疗暴力的事件呐、不管是延误5分钟、10分钟啊，都会有可能。有的造成病人的生命的影响，
1: 没错
0: 啊，所以啊，这个就是，所以不管是，所以以为那医疗暴力只是那个医护人员被骂被打，关我什么事啊？事实上啊，真的是关你，关我
1: 很多事情，
0: 真的
1: 啊，影响真的非常大啦，对不对？OK 好，所以说其实呢，医护的人员真的是要这个更加的重视这一块了。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预防，或者是说解决又或者是说这个所谓的现场应变，大概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流程可以去注意到的？
0: 首先呢，如果说即使因为当然人生呢、不是都是很满意的、很顺利的，
1: 对啊，
0: 比如说在急诊啊，万一你就觉得说啊，这个处置啊。不如你的
1: 意思这样子
0: 的话，你是可以沟通但是要理性的沟通甚至跟他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治疗这个治疗结果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可以请问他们的意见，
1: 对，
0: 再来就是要留下记录来，比如说copy 病历这个都是合法的但是最好是不要录音录影因为录音录影呢、会要得到对方的同意同时你会录到很多现场的其他病人的的影像，
1: 那
0: 这样子会影响到他们的隐私权所以这个也是不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这个现场的沟通不行的没办法沟通的话就可以叫进一步的医院内的申诉的中心，他医院内都有那种申诉管道你就可以去做申诉如果说医院的申诉你不没办法满意的话，就可以进入到另外一份院外的一般的专业咨询比如说消基会各种的医疗药害救济基金会或者是各个县市的卫生局都有这种调解委员会可以做进一步的调解。那调解委员会他们就会把你的资料送去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评析和咨询，看看到底是谁对谁错这样子的话因为他是公正的第三者，
1: 对，
0: 不是医院里面的自己的人在做解释所以通常都是算是一种中立 比较平和的并且公正的
1: 进行判断这样子，对不对？哦，了解。所以说一开始呢，请大家都要理性的沟通，那千万不要这个意气用事啦。好，一开始呢，这个相关的情绪一定会有啦。如果说真的不管是医疗的过程还是说结果，那不尽人意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把一些相关的一些比如说证据给他留下来。那就要像刚刚我们的林教授讲到的，不要录音录影啦，因为你今天录音录影的话呢，你可能会录到其他病人也在那边，你会把人家的一个隐私给录进去，这样也不太好。那就是把一些相关的证据给留下来，然后呢经由这个相关的一些不管是院内还是说院外也可以，相关的一些委员会来进行调解，再把这件事情呢就是做一个完美的解决。那千万不要使用暴力，因为这样真的是非常的不 OK， 而且也是会影响到别人的一些用药的就是就医的一些权益啦。好，那最后呢，针对这个部分，林教授还有没有什么要来告诉大家的事情吗？
0: 就是说是简单的言语的暴力啊，譬如说骂几句啊，这个也是不行的。
1: 对，
0: 那刑法上也有那种公然侮辱罪啊。
1: 嗯嗯嗯。
0: 再来就是说，你把现场的绝对不可以，我们刚刚说过不要录音录影，但是绝对不可以把它放到社群媒体上面。
1: 嗯。
0: 社群媒体上面呢、这样子的话就会非常严重的把这个资料啊、资讯啊扩散出去。
1: 对。
0: 啊，通常呢，那个如果真的要打官司的话，圈子几乎扩散出去的这一方啊，通常都是会败诉的
1: 啊、哦，通常都比较不利这样子哦。你不要以为说啊，你看我那个这个他们怎么医成这个样子啊，你把它抛到网络上，但是这样一旦流传出去的话呢，真的是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啦，对不对？
0: 是是。
1: 所以说大家希望大家今天听完我们今天的林平章林教授的分享之后呢，大家可以了解到说，在诊间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千万不要诉诸暴力啦，我们和平的理性的去解决部分解决这些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好，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消基会的林平章教授，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好，谢谢教授，好，拜拜，
0: 行车平安，
1: 好，谢谢教授，拜拜，
0: 拜。
1: 好，8:58，有个掉落物哈，那轮胎皮掉落在台七十八线东向29.3公里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国三南下165.7公里中外线车道有1公尺长的电线掉在这个地方。而在国道5号南下从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草屯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好，再来呢，下塔悠路段这一起事故还在处理哦，在国一高架北上的22.3下塔悠出口前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再来钢圈的部分呢，掉落在台88往东3.6公里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轮胎皮跟钢圈掉落的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好，那气象署呢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好，那这个地方是针对了高雄市跟屏东县，针对高雄市跟屏东县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好，因此呢，在南部地区，如果说你在外活动的话呢，都要特别注意好这个天气上面的变化。那今天因为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呢，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大雷雨的部分，都请大家格外的注意。那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上半天都是多云，但是午后的话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是在大台北地区跟北部的山区都有这个大雨发生的机会，都请大家中午过后呢，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准备早上9点钟的对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逆力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西五高架北上22.3公里，在下塔油出口前，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时速30公里左右，南下137.3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的内线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掉落一床棉被，南下165.7公里，过台中系统有1公尺长的电线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继续往南217.6公里，草屯路段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开始到木栅休息站，还有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4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事故发生，台78线东向29.3公里，在云林系统前轮胎皮散落外线车道，台9线北上119.9公里，南澳路段有大货车卡边沟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如常的翻来覆去是对具体的提醒，窗边光线扑朔迷离是回忆不敢抵制，却能让宿醉

来自告五人所演唱的歌声《从未见过的海》。9:10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南下，那这边是北上才对了，国一高架北上的 22.3 在下塔悠出口前的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在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台74线东向靠近中清地下道外侧车道，这边是有一台推车掉落在现场了。那1公尺长的电线呢掉落在国三南下 165.7

0: 期，中外线车道一公尺长的电线掉在这个地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从反毒行动到防灾准备，
2: 从强化社会韧性到守护每一个家庭，
1: 我们与您一起关心，一起行动，
2: 让安全成为日常，让家园更加稳固。
1: 欢迎收听
3: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
4: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大家好，我是今天主持人世平。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8月7号已经正式登场了。就在今天8月10号的下午时间来到了中部地区。我们今天很开心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马次长来跟大家聊聊。次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次长，这一次演习办理的目的方式跟过去最大的不同会在哪里呢？
5: 好的，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应该对于万安演习是不陌生的。
4: 对，
5: 因为它从1978年我们就开始进行所谓的万安一号防空演习。那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将万安演习跟民安演习做了整并，防空避难这样的一个演习，加上防灾救灾的演习，把它合并在一起，那我们称之为城镇韧性演习。在过去这段时间，国际上有很多区域冲突发生，包括从乌克兰到以色列到现在的伊朗，大家应该最注意到的就是所谓的空袭的问题。1978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在所谓的动员戡乱时期，所以当时我们的防空的目标当然是预防所谓的飞机跟这个飞弹。最近这几年我们发现整个国际上对于平民的攻击或者是对于平民的威胁，它已经转型了，像无人机的攻击也变成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状态，它的技术瓶颈也不高，任何人都可能运用这样的方式来对我们的一般民众进行所谓的攻击，所以我们还是要从长计议跟料敌从宽，所以这个部分才会在我们从去年开始把防空跟救灾把它整合在一起，那这个就是我们演习的一个主要规划的一个由来。就是我们的演习时间大概都是30分钟，
4: 没错。
5: 第一个我们就是会进入到所谓的室内避难。
4: 对，
5: 过去的演习里面就是民众进到这个空间里面，然后接下来警报就解除了，然后就离开了，
4: 就离开了。对啊，
5: 可是这个跟现实世界不大一样，是因为现实世界里面当我们警报解除的时候才是救灾的开始，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把民安万安整合，就是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民众除了防空警报的避难进入室内空间之外，我们后面还要连接了我们在灾后的街道的复原，然后我们的生活的复原，要把它整个串接在一起，才会符合实际上的现实的世界所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状况。
4: 哦，了解，所以才会叫做城镇韧性的演习，就是整个搭配起来通通练习好的时候，韧性才能够增加。
5: 没有错，没有错。比如说可能会有火灾，
4: 对，
5: 因为如果有无人机的攻击或者是一些任何的攻击行动都会有火灾，
4: 是，
5: 那很可能我们的交通系统会受到阻碍，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我们的捷运公车，还有我们一般的交通能不能够照常的来运作，
4: 是是。
5: 那甚至就是说，可能很多民众他想要回家，那么他可能在交通的通勤上面，他有一个比较长的距离，那这一些我们都要考虑进去，就是怎么样让大家能够尽速尽快的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而能够避免这个更严重的灾情的发生。我想这些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我们刚刚讲到的攻击。我们甚至对于一般的天然灾害，我们也可能会有类似的状况。
4: 哦，不过这一次演习还有另外一个焦点，叫做通讯受阻演练。
5: 是的，
4: 行动通讯网络降速演练。哇，听到降速这种东西，大家眼睛就睁大了。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演练方式跟演练内容呢？
5: 其实我们去年就已经经历过一次了。
4: 真的吗？
5: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4: 啊，对。
5: 在台南地区，因为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电力系统的损失，
4: 是，
5: 所以我们的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其实不是没有遇到过，只是说它在当时我们是因为台风，在台风的灾区发

0: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这个情况呢，当然就造成了我们很严重，包括民众要报案、民众要通讯都受到很大的阻碍。我们那时候政府跟行动通讯业者也动员了非常多的人力，
1: 嗯，
0: 有的去修复电力，有的派遣这个临时的通讯平台车到现场去协助民众，
1: 嗯，
0: 来通讯。那这个经验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检视，就是。万一如果类似的情况，比如说有可能地震，
1: 嗯，
0: 有可能是刚刚提到可能会有一些攻击的行动，再发生类似的状况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办？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 所以他受阻的情况会变成怎样？是电话也不能打，网络也不通吗？
0: 我想这个可能要跟听众朋友要非常非常慎重的说明这件事，就是说。我们这次的网络降速演练，
1: 嗯，
0: 它所影响到的是网际网络本身的运用，
1: 哦，
0: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1: 哦，电话还是可以，
0: 没有影响
1: ，OK。
0: 所以民众今天如果说我平常都用 Line，
1: 嗯，
0: 来联络，那 Line 可能在那一天就会有一段时间是会降速，
1: 嗯，
0: 也就是它会比较慢，很慢。嗯，但是如果你要打行动电话是没有问题的，
1: 哦，
0: 你要拨室内电话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啊，哦，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所有的报案电话。110、119都完全不受影响，这个要跟听众朋友要非常非常慎重的来说明。
1: 是。
0: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场域，
1: 嗯，
0: 它本身有 WiFi， 然后有这个无线网络，
1: 对，
0: 那 WiFi 也不受影响，因为 WiFi 它后端是走我们所谓的这个固网。
1: 哦，固网
0: 连接到我们的网络上面去，
1: 嗯哼。
0: 所以如果说大家在比如说车站、机场，或者是说有 WiFi 的。家里的环境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学校等等，它也不受影响，
1: 所以授课方面也不受影响，
0: 也不受影响。
1: 好的，就是在这30分钟之内吗？
0: 是的，
1: 哦，
0: 所以它影响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路。
1: 好，
0: 所以我们如果用手机要上网页，手机要用 APP， 它就会受到影响。
1: 还有咯，演练当天我们全国的民众如果到了他这个区域的时候，他应该要共同来配合，可是怎么样配合呢？
0: 我用个比喻啦，像我们有些庙会或者是我们有些活动会有民众放鞭炮，其实啊，一放鞭炮我们就发现民众就跳开马上去躲起来，所以一样就是说我今天为什么有办这样的一个演习要大家到安全的区域去，就是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放鞭炮你都会去躲，
1: 哦，躲，对。
0: 那如果今天是更严重的，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比如无人机或者是飞弹或者是飞机的空袭的话，那一定要去躲在更安全的地方，
1: 没错。
0: 好，这个都是一些本能的反应，
1: 是，好，
0: 我们只是借用演习来让大家熟悉，
1: 嗯哼，
0: 对，
1: 要把它内化到你的身体里面去就对了，
0: 对对，
1: 哦，
0: 对。
1: 如果你今天坚持不躲到建筑物内，有什么样的罚则吗？
0: 民防法的规定呢，它是有罚则的，
1: 嗯，
0: 哦，是行政上面我们有罚款，哦，有3万元以下、15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1: 嗯，
0: 民众的配合的部分，当然我想各位过去应该很清楚，第一个开车的朋友在高速公路是不受管制的，
1: 不受管制，嗯，
0: 但只要下了交流道就要配合避难措施停靠路边，
1: 停靠路边，
0: 哦，那等待这个防空警报的期间过去，捷运、机场、港口、铁路运作是正常的，
1: 嗯，
0: 但是旅客下机下船之后他就要依照我们的民防警察人员的指示，
1: 嗯，
0: 哦，在适当的地点去做避难。那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如果我们所处的大楼它本身是防空避难空间，
1: 哦，
0: 那它的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他就必须要主动的开启，哦，这个铁卷门，哦，或者是栅栏，让民众可以就近避难。
1: 所以呢，次长，我们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提醒大家的地方呢？
0: 我想在我们手机上面，啊，大家如果有下载我们的这个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消防防灾一点通的 APP 的话，
1: 对，
0: 它是有离线地图，
1: 哦，
0: 可以来使用，所以这一定要提早下载，而且把离线的地图也下载到手机里面，哦，所以这个工具一定要在平常就要准备好，临时找是找不到的，所以我们如果平常在上班或者是上学的这个地方，它附近有哪几个防空避难点，
1: 嗯，对，
0: 我们都要在平时就看好，
1: 就像次长讲的，你一定要随时把这两个 APP 分别一个是警政服务 APP 以及
0: 消防防灾一点通
1: 赶快下载好，离线地图抓好，确切知道你生活周遭的防空避难所的位置，对不对？
0: 对，
1: 告诉所有的家人，一旦发生什么状况，这个就是我们最好的避难场所。
0: 是的，
1: 请大家一定要共同来配合。
0: 好，
1: 今天非常谢谢次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0: 听众，
1: 谢谢，
0: 谢谢。
2: 9:20，好，听完之后呢，就是可以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演练的重要性呢，真的是非常重要，大家平常一定要做好这个警觉了。9:20的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175.5 公里，刚过大雅路段中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那有行人误闯上来，地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9公里，斗南路段路间行人走上来。国道三号北上 61.9 刚过大溪路段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17.6 公里这边的追撞已经排除。还有在台61线北上的 217.6 公里这边的掉落大木块的状况，现在也都截获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歌声，一起去跑步。9:16，好，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南港系统出口外侧路肩进行施工，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61.9刚过大溪路段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国一往北大雅系统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啊，这边的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多。那行人误闯的地方是在国一北上239公里斗南路段的路肩有行人误闯上来。那掉落一台推车呢，这边是在台74线的13公里靠近中清地下道外侧车道有一台推车掉落在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上周五公布七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的预期降低，激励美股上扬。今天台股开盘上扬最

多涨超过800点，突破45000点关卡。消基会宣布启动首创诚信商店认证制度，期盼透过第三方建立值得信赖的消费市场，率先在电器零售产业推动，即日起接受申请，

0: 还有这个自律啊，团体双重的把关啊，希望我们都能够挑出来啊最好的一个选项给消费者去看到。
1: 消基会将依诚信商店制度与电器业推动成果逐步扩大到其他产业，也欢迎各全国性及地方性产业工会主动向消基会提出合作申请，共同研定符合产业特性的作业规范及诚信认证制度，建立兼具产业自律、社会公信及消费者信任的新模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诈骗集团近期又利用帮忙投票、按赞等名义，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借此盗用 LINE 账号向亲友借钱。刑事局提醒，千万不要随意登入不明网站或提供账密及验证码。如果收到相关讯息，务必小心查证，以免被盗。记者李明宗报道。
3: 诈骗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时有所闻，刑事局持续和数发部 LINE 公司合作，强化相关机制，让全国盗用账号案件从去年4000多件，月均336件，到今年已经减为月均20件，减幅高达94%。但近期诈骗又开始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是绘画、摄影、宠物比赛等名义诱骗民众帮忙点击，不少人因此提供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导致 LINE 账号被盗，衍生了亲友遭诈骗借钱的案子。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刑事局除了和数发部 LINE 公司筑起多道防线，阻断连结和强化新装置登录以及账号移转机制，也预请民众绑定账号及开启侦测功能。
4: 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3: 刑事局提醒，多留意连结来源，并主动向亲友查证，千万不要贸然点击连结或提供认证码，如果不小心被盗导致财损的话，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湾慢性病人口突破850万人，研究证实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近40%的死亡风险。千禧之爱基金会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只要健走、量腰围、吃蔬果，就能获得超商奖励。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三高等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死亡风险大幅提升。千禧之爱基金会董事长徐慧恒表示，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37%的死亡风险，改变生活形态可以降低43%的多重慢性病风险。为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8月5号启动健康 ACE 活动。
6: A 就是英文的 active 的意思。还有动态生活，鼓励大家每日要多走路，至少要5000步，对各种慢性疾病有绝大的帮忙。C 是代表要健康的控制，所以我们有搭配各种APP 跟行动的工具，让大家可以鼓励健走、走路、活动，维持一定的热量消耗。那 E 是代表 Eat， 就是有均衡的饮食，我们鼓励多食用蔬果。蔬果要占餐盘一天一份餐至少要一半以上的量。
5: 只要下载超商的 APP， 透过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计健康行动值就可以兑换茶叶蛋、豆浆以及无糖茶。8月31号前达成限定版任务，还有机会抽1万元黄金大奖。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影响，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上午东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6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2: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3: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0: 欢迎登入游戏平台。
1: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2: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

9:37，警察广播电台。现在呢，国道5号北上南港出口在外侧路间进行工程，台65线北上在板桥2出口车流量比较多。台10线呢，在双向的13公里，在中线路跟大林路这边的后置灯有不亮的情形。台9丁线在双向的61.3和平路段有落石散落，已经呢赶快通报给相关单位去处理当中了。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39.6公里，那在外线车道抛锚的小货车排除。国一高架北上的22.3，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北上61.9，刚过大溪路段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完毕。那稍早在台64往东的14公里三重路段的外侧事故，现在也都起到排除了。

跟随走，这首歌曲是来自黄立行。好，台八十八线东向2.6公里凤山路段有很多的石头散落在现场哦。那在台九丁线的双向61.3这边还有落石散落。

快出来玩，这首歌曲的是来自魏佳莹。好，现在在台88线东向 2.6 公里刚过凤山路段，有很多的石头散落在现场，如果说你要出去玩的话呢，经过要特别小心了。台65线在北上的板桥二出口持续车多，国五在北上的南港系统出口外侧路肩在进行工程。

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歌声《学会》，目前在国一北上247到244公里斗南地磅站的外侧进行工程，在国一北上352.4公里靠近冈山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台65线在北上板桥二出口持续车多，还有在台88往东的 2.6 公里刚过凤山路段大厦小小的石头啊掉落在现场。台9丁线双向的 61.3 这边也有落石散落在现场，已经有通报给相关单位去处理当中。国道5号在北上的南港系统出口外侧路肩在进行施工。

来自黄玠所演唱的《我的高中同学》。好，现在在国一北上，从大湾到永康车子非常多，还有在国一北上的 340.7 仁德服务区路间有停了一台货车，那车上的人员都有下车，也请大家经过留意一下彼此安全。施工的工程在国一北上247到244公里的外侧车道在进行施工。还有呢，在台74线要双向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好，那在路上的时候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有一些尤其齁，就是有些地方是有在下雨的情况齁，大家在雨天行车也要注意安全。那稍早呢，气象署也是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针对高雄市跟屏东县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齁。好，那也这个旺盛的对流伴随着雷电或者是说强阵风等等的情况，都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如果说你在户外劳动跟活动，也是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好，那今天气象署呢提醒到说，西南风的影响之下，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或雷雨的情况，南部的话呢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上半天是多云啦，但是呢午后要特别注意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北部山区跟大台北地区午后都是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都请大家留意在中午过后的天气的变化。好，那另外呢，在离岛的部分，澎湖是多云时晴，28到32度；金门多云时阴，28到34度；马祖阴短暂阵雨，28到33度。好，所以说其实呢，全台湾还有在离岛的部分，天气都是非常的炎热，大家要特别的补充水分，而且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工作，避免中暑了。9点55分，好，再次提醒呢，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229.5公里，刚过南投路段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发生，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在国一北上大湾到永康持续车多。节目的最后歌曲呢，是来自潘玉文所演唱的《永不结束的马拉松》。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Gim Vlog Valai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立好，北上 340.7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路间有货车停放，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40公里，南下229.5公里过了南投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宣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古老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22.8公里在平镇三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一大包掉落物，台78线东向29.3公里云林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2.6公里过了凤山路段有石头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安，搞炸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野 Amy。今天呢是8月10日拜一，8月10日星期一。随着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它逐渐的远离台湾，好，这个天气受到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小。但是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家还好吗？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了好多各地呢，看到这个狂风暴雨的状况，希望大家都平安哈。我们现在关心一下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好，今天呢一样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在上半天是多云，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跟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要请您留意天气变化。高温方面，在南部地区32到33度，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34到36度，特别在花东地区啊，有可能会有局部的焚风发生，各地感受上比较闷热，请务必要多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多云时晴28到32度，金门多云时阴28到34度，马祖阴短暂阵雨28到33度。那今天呢，西南风偏强，在桃园到云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容易会有长浪发生。各地呢，沿海的风浪还是比较大的，浪高可能是2到4公尺哦。所以近期还是请您先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另外，适逢大潮，在满潮前后，沿海的低洼地区要请您注意海水倒灌跟积淹水的状况。那继续我们要关心到的是台风的动向。第13号的轻度台风白海豚，它在今天的凌晨2点钟的位置是台北的北北西方360公里的地方，未来呢是朝西北转西北西方向来移动。不过啊，这个白海豚台风它即将要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了。另外，第15号台风昌宏，它在今天凌晨2点钟是位在台北的东北东方295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是持续朝日本的东方海面移动，并且在明后天可能会影响日本。所以如果你这几天要前往日本的朋友，再请您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动向，有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航班哈。再来还有第16号的轻度台风，它叫做皮鹿，今天凌晨2点钟是位在鹅銮鼻的东方263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是朝东北方向来移动。那么热带性低气压18号呢，它在今天凌晨2点钟是位在台北的东方38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是朝北北东方向来移动。不过啊，刚刚提到的这个第15号台风昌宏跟第16号台风皮鹿，以及这个热带性低气压，距离台湾都是蛮遥远的，所以目前对于我们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要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40.7仁德服务区路段，路间有货车的车门打开了哈。那现场呢，也有人员下车，再请您多加留意。国一北上大湾到永康，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再来是国三南下的229.5公里，刚过南投内线车道2台小客车事故。省道方面，在台78线东向29.3云林系统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另外呢，先前爆胎的这台货车已经开走了。刚刚也非常感谢很多的热心朋友们。

欧来通知。台九线北上 119.9 南澳路段，原先说是有大货车卡在边沟的状况，那目前这个状况也已经排除咯。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来听下今天的头一条歌曲，好，这是随性乐团收录在《中年病》专辑当中，歌名叫做《我想要飞》。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来告诉你汽柴油的价格。好的，从今天的凌晨零点起到8月16号的晚上12点为止，汽柴油的价格都是维持不调整。那么参考零售价呢，分别是925无铅汽油每公升30.5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2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4元，还有超级柴油每公升29.3元。有需要加加油的朋友们，再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喽。那么也要来提醒您，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天8月10号星期一，在下午的2:30到3点会在中部地区登场，包括了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以及嘉义县。那么呢，也要特别注意哈，在今天下午的2:30到3点也会来实施行动通讯网络降速演练，所以到时候手机上网呢可能会受到影响。建议您如果有重要的上网需求啊，可以提前或是延后办理哈，在2:30之前或者说3点之后，才不会说影响到您的这个权益。现在来到了10:18，继续看到的是台七四线。原本说双向衔接国一北上是车多不好走，那目前这个状况是已经疏解了。另外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系统出口外侧路间进行施工，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在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

在这个炎炎夏日当中呢，想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叫做气味管理。大家有听过气味管理吗？我们每一个人呢会管理自己的，比如说打理自己的外表啦，好，穿什么样的衣服，给人家什么样的印象等等。但其实啊，看不见的东西也非常重要。什么东西是看不见的呢？就是味道。哦，一个人身上的味道怎么样，我觉得也是给别人的很重要的印象之一哦。当然你说身上完全没有任何味道，这个也是有的。那或者说有些人呢，他身上是肥皂味、洗发精的味道，或者说香水的味道，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在夏天的时候，有一个味道是大家可能不是那么喜欢的，好，就是身上的一些体味啦，或者说呢可能比如说运动完之后啊，嘿，身上也是会有一些汗味哦。我觉得这个时候呢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味道其实还是蛮关键的。比如说你看像健身房的很多人，他运动完之后可能冲个澡，或者说至少换个衣服，让自己身上的这个味道呢不要这么重。我为什么会突然有感而发呢？就是我昨天搭台铁，我昨天搭火车，然后因为那是一趟蛮算长程的火车嘛，一个多小时这样子。然后呢我的座位旁边的这个乘客，他身上的味道就有一点重，那偏偏我又没有戴口罩，所以我整趟车啊，我就是一直转头，好像在看窗外的风景，但我其实只是想要呼吸我左边的空气而已，因为他坐在我的右边。那我觉得就是这种状况，特别是在大众运输工具当中，可能大家的忍受会比较没有办法忍受啦，比如说像什么公车、捷运，或者说像刚刚讲到的台铁啊、火车、高铁等等的，因为它是密闭的，所以它不通风，然后呢你又坐在它旁边的话呢，那个味道更是相当的浓烈。所以我觉得在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因为大家可能比较会流汗，或者说是

身上的味道会比较重一点点，很多的一些东西呢分泌的速度会比较快，这个时候呢真的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好这个气味管理啦，虽然说看不见，我们还是要在乎它的。

个部分呢，我就非常的佩服泰国人。大家一定想说，欸，可是泰国不是也很热吗？大家应该也很会流汗之类的。我跟你说，就是因为泰国很热，所以呢，泰国人非常有这一种，欸，方法来让自己呢，比较维持一个整洁也好，或者说呢干爽的状况。因为你知道泰国人他们的文化，就我所理解的，他们是会早上洗澡的，所以你看一早起来，欸，洗个澡干干爽爽清清爽爽的出门，然后呢他们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止汗剂啊、爽身粉啊等等的。所以你看虽然在泰国呢很炎热，虽然说你可能觉得会流汗什么的，但是我至少在那边遇到的泰国人很多，他们身上其实都是香香的，都是有很多的那种，欸，比如说是洗衣粉的香味啦，或者说爽身粉的香味啊之类的。哦，所以呢在这个夏天真的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好这个气味管理啦，尽量不要造成周遭的人的困扰。那如果说呢你个人对气味是相当敏感的话，建议你戴口罩，欸，因为有些时候呢可能大家难免齁或身上有一些味道，那你真的受不了的话就戴上口罩吧。我也是这样告诉自己的，以后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来自 Two Da Band 这首歌叫做《欢迎光临外星人》，收录在《心电感应》专辑当中，这是他们去年的作品。现在来到了10:26，等一下班点我们要准备来进新闻。来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192公里，在彰化系统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目前人员有下车号，请您多加留意。另外排除讯息是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的两部车事故，目前排除了。台78线东向29.3云林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现在也处理完毕。台66东向22.8平镇三前外线车道的掉落物，现在也排除。最新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372.8从高雄端上来，说有一台大货车的右后轮胎的轮胎壁、好像破洞了，请这个驾驶呢在安全的地方来确认一下这个轮胎是不是有问题哈。来听到的是大无限乐团的歌声，半点准备来进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正在领取劳灾保遗属年金或失能年金加发眷属补助的民众，如果子女毕业之后继续升学就读国内大专院校，可采取线上补证在学资料，不但免付纸本证明，且24小时皆可办理续领年金或补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确保民众请领权益不中断，劳动部劳工保险局会主动通知即将成年的毕业生提供在学证明文件。此外，为提供民众更便捷的数位服务，劳保局也推出线上补证管道，保障续领年金权益。劳保局职业灾害给付组组长孙传忠说：
3: 那如果有收到通知补证在学资料，而且里面有注明可以线上申办者，那可以以行动电话认证的方式登入我们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那只要点选就读学校的名称，就会由系统自动去勾稽比对在学资料。那这项服务不仅免

0: 付资本的证明，而且也不需要使用读卡机去做插卡验证，节省邮资跟时间，简单的就完成了一个补证的手续，保障续领年金的一个权益。
1: 劳动部提醒，并非所有在学资料都适用线上补证，例如国外学校

0: 在脸书浏览中古车广告，误入诈骗陷阱，听信诈团取势前往渔会汇款，所幸航员机警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成功守住民众的辛苦钱。记者周佑谦报道。
1: 一组联合所警员林建勋、林嘉信两人接获嘉义区渔会过路办事处的通报，声称王姓男子神色异常，想要办理汇款，疑似遭诈。原警获报后火速赶往现场关怀提问。一组联合所警员林建勋说，
2: 卖家声称车行在彰化，商品价格看起来相当划算，王先生非常心动，持续联系后，卖家却以向朋友交车为由，要求他把购车款直接汇到一个私人的朋友账户。我和同仁林嘉靖赶到现场后，立刻向王先生说明，这是非常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经我们现场查证，那个指定的私人账户确实充满疑点，王先生这才惊觉自己差点掉入陷阱。
1: 埔寮分局分局长林明维提醒，网络购物应该选择正规平台，如果商品价格远低于市价，或要求私下联系汇款至个人账户等等，皆可能为诈骗的手法。民众如果有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青春痘不是青春的象征，而是一种慢性发炎疾病。台湾青春痘暨玫瑰斑协会最新调查发现，有50%民众在痘痘好转之后就停止用药，导致反复复发，而发炎过后可能会留下永久痘疤。记者尤柔群报道。
3: 青春痘暨玫瑰斑协会理事长邱品吉医师表示，痘痘是长时间毛囊皮脂腺异常造成的结果，跟遗传、环境、生活习惯有关。调查发现，50%的民众擦了药，自己觉得好了就停药，结果没多久又复发，其实跟没有继续维持治疗有关。
4: 就我们通常治疗3个月左右，会达到可以让你尽量不要长痘痘的结果。等到这个结果发生了以后，我们通常会把药物的使用的频率或者是使用的种类做一点调整，让他后续可以在定期的用药的状况之下，让他能够维持好的这个状态一段时间。这个状态一段时间至少要维持半年到1年。
3: 邱医师分享，升高一的王同学14岁就开始治疗，但青春期要到19岁才结束，所以在他治疗稳定之后的这几年，可以定期使用外用药物或保养品来维持，避免成年后继续长。也提醒，如果脸部出油长粉刺，可以先简单用外用药或保养品来处理，避免发炎变成痘痘。如果红肿压了会痛，数量很多，就要紧速就医治疗，避开油炸、高盐、高糖食物和乳制品，避免熬夜、压力大、使用偏油的化妆、化妆品，也不要乱抠，以免留下连医美都难以处理的痘疤。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远离，并且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不过今明两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环境之内。水汽偏多，天气不稳定。一方面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话，在南部地区的高温大约32-33度。中部与北跟东半部可以来到34-36度，华东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周三、周四低压带离开，降雨稍微减少，不过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雨，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周五到周日会再度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中南部还是持续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的降雨也不局限于中午过后，其他时段也有机会下雨。那今天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各沿海风浪很大，浪高大约2到4公尺，基隆北岸、东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没必要的话还是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至于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上午8点是在东经东方950公里台面上，持续往日本的方向移动， 明后两天会影响到日本的天气，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航班的资讯。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而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92公里彰化系统路间，小客车抛锚，人员下车。国一北上372.8，从高雄端上来，大货车右后轮的轮胎壁呀、啊，好像破洞了哦。国道一号北上247到244公里，过斗南地磅站的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在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目前排除了。台66东向的22.8，在平镇三前外线车道一大包的掉落物啊，现在已经排除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今天可以在大概45分左右来拨打电话。那么打进来之后呢，会先听一段音乐，好，等到音乐结束之后，就会上线来让律师回答您的问题喽。来听到的是三狗太后生山狗大后生乐团带来的歌曲《走私早市》。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逛菜市场的人，那菜市场呢，大部分

分都是早市嘛，好，都是在早上的时候。像我昨天前天其实人在宜兰哦，然后呢，我在昨天早上的时候呢，就有特别去逛在宜兰市这边的一个市场，叫做一个好像叫南北馆传统市场吧。然后呢，虽然说昨天在宜兰这边是有下雨的，但是还是可以感受到当地的这个人情味。我觉得你如果要去探寻一个城市的活力的话，其实去它的市场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你看当地的人吃什么、买什么、用什么、卖什么，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哦。因为像有些地方呢，可能因着当地的比如说人文环境或者说自然环境等等，它所贩卖的东西也会不同。来听到这首歌曲《走私》。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先来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47到244公里，过了斗南地磅站外线车道呢，在进行施工，那目前车多不好走。另外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国道一号北上192公里彰化系统路间小客车抛锚，目前人员已经下车。还有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成律师。律师早安。
2: 大家早安，我是通律法律事务所杨永成律师。
1: 是杨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0: 我们之前有分享过所谓的公然侮辱或公然诽谤哈。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大概就是说，经过很多的一个案例里面，大概就知道说，法院实务的态的见解或者法官的态度，大概就是说，我们大概有个心理的一个底啦。
1: 嗯。
0: 那也有人啊，特别把它做了一个整理表。比如说啊，这样的行为他会认为啊，大概是会罚多少钱
1: 哦？
0: 哎，那我们在实务里面看到一个，就是说，他不讲话，然后对看着你，然后手指头就拄着太阳穴，
1: 嗯，
0: 我、哦、就拄着太阳穴，然后他其实他这个也会过程公然侮辱了
1: 啊，
0: 哎，因为他就是
1: 哦，就是表示就是
0: 他嘲笑你啊，呆呆呆的，
1: 嗯，
0: 就是傻瓜的意思嘛，
1: 对。
0: 那也有人是那把这只手指头呢往下移到脸颊，那就是他就是暗示说啊你不要脸 所以在实务上里面，所谓公然侮辱，可能有一些不是一定要语言，
1: 对，
0: 就是肢体也会造成的、啊、哈、哦。我们在说啊、常见的就是比中指嘛，
1: 是，
0: 那这些，那但是也有很多的一个特别的。就是说可能跟我们民众的认知是有明显不同的。譬如说我之前有分享过有一个原配啊齁、然后就到小三的办公室去闹。
1: 对。
0: 然后公开指责小三一些语言啊齁。
1: 对。
0: 那一般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就认为说这样的语言跟行为齁、已经会造成对方人格也好，或是训练也好，就会降低嘛。
1: 嗯。
0: 但是后来法院认为说，这个原配的行为是一个情绪发泄。
1: 哦。
0: 那其实很多的公然侮辱的字眼，其实都一定都是含有情绪的发泄。
1: 没错。
0: 几乎嘛，要不然就是非常生气了，要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所以才会口不遮掩嘛。
1: 当然。嗯。
0: 那昨天社会新闻有一个高雄一个国小的老师，
1: 嗯，
0: 那这个同学呢刚好姓朱，
1: 是
0: 朱元璋的朱，
1: 嗯哼，
0: 那老师来上课的时候，看到这个朱同学没有来，
1: 嗯哼，
0: 那他就说，哎，那朱怎么还没来？
1: 哦，
0: 那这个朱就是不是朱元璋的朱了嘛？那就是我们讲十二生肖那头猪嘛，
1: 是。
0: 那但是地院检察官把他起诉了，地院也认定有罪，只是都很轻了、哦、
1: 嗯，
0: 但是高院就认为他是一个情绪的发泄。那但是在班级里面对着那么多同学学生啊，主的话啊，那只猪怎么还没来？
1: 是，
0: 那这样其实是。当然我们个人的看法就是说，如果从我个人的背景或是训练或是我的理解，应该是会过程的、但是昨天新闻是说高雄高温院认为说这个是这个老师自己的情绪的发泄，所以不过程公然侮辱。那公然侮辱的部分，所以很多的部分就是会去看啊，就会看说那个水平到底在哪边。
1: 没错。
0: 那我认为说像这个案件，他就是其实法官的心态可能会认为说，其实当教育啦齁，当教育跟体罚跟刑事挂钩在一起的时候，那就会产生一个寒蝉的效应啦。也就是说，当老师在一个教育的过程里面，可能有一些越矩的或是过分的举止，但是如果我们通通要用刑案来去绳之以法，那他当然就是在教育里面就会产生一个寒蝉的效应。
1: 对，
0: 那寒蝉的效应就会变成说，以后不守规矩的，或者说这个小孩子偏差的时候，老师为了自保，就会采取冷漠的处理，或是不理不睬
1: 啊，
0: 放任的行为。其实已经会了，
1: 我
0: 个人也处理过。好几件的案件哦，让我觉得也是蛮不公平的。
1: 是，
0: 那所以在整个案子里面，我以前有一个新北的案件呢，新北案件，那检察官传了二十几个同学学生去作证，去询问了、去了解说，老师到底课堂上是怎么讲？
1: 对，
0: 那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煎熬。

0: 台北市的有很有名的数一数二的国小也曾经有一个案例，是这个小朋友在喜欢去翻女孩子的裙子
1: 啊，
0: 他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翻其他女生的裙子，
1: 嗯，
0: 所以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好像上体育课，他一样去拉女生的裙子，
1: 是，
0: 所以学生跟老师报告的时候，老师就气砰砰的，就抓着小朋友要到教导处去了。
1: 嗯嗯，
0: 然后这个小朋友就也确实很调皮，他就是在老师带他要去调那个老师处的时候，
1: 嗯，
0: 他就突然往前跑
1: 啊，
0: 就是往前冲，往前跑，然后后来就跑到厕所去，
1: 躲起来吗？
0: 躲到厕所去，那后来老师就进厕所把他抓出来嘛，
1: 是，
0: 那抓出来，然后老师当然就挺生气，就对了，就打他一个巴掌。
1: 哦，哈，打他一个巴掌，嗯哼，
0: 嗯，所以这个后来回去的时候，学生就跟家长讲，
1: 对，
0: 家长当然可能也很气愤，所以家长，嗯，我这个案件是我处理的，家长呢动用了很多关系啦，不管是给校长压力，
1: 嗯，
0: 给教育局压力，
1: 嗯，
0: 找议员来学校，
1: 嗯，
0: 就是
1: 问罪，
0: 嗯，就是给老师也很大压力，
1: 是。
0: 那后来这个案件是和解了，
1: 哦，
0: 这个案件后来有到台北地检署去，但是和解是以50万，老师赔给家长50万，
1: 哦，
0: 我打扮。
1: 嗯，
0: 那其实就会产生一个寒蝉效应，也就是说这个小朋友以后他再有不守规矩，
1: 没有人敢管教了，
0: 没有人敢管教，那其实就是，当然也发生了，这个小朋友后来在这个国小里面是待不下去的，因为大家都不敢，就不跟他接触嘛，
1: 是，
0: 大家也都因为怕被告，又要赔，没有多少50万可以赔嘛，
1: 是，
0: 所以就变成他也是后来，我的理解是他后来就转校，转到私立国小去，
1: 嗯哼。
0: 那我们都要讲说教育跟刑法的挂钩。那常见的我为什么会去讲这个？因为他跟公然侮辱是最常看到的。因为当老师被激怒的时候，他有时候他也是一个情绪的发泄嘛。
1: 嗯。
0: 那所以我们怎么去拿呢？就是一个课题啦。
1: 没错。
0: 就是，第一个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第二个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说以前呢，但是现在还是会看到。就是我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那有的人是准备要左转的，
1: 嗯，
0: 然后准备要右转，那刚好遇到红灯，所以他就会下机车，就是他本来骑着机车，那他就会下来用推的，他会把机车骑好，然后推，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他就往前推。
1: 是。
0: 那在实务的见解里面，他是认为说，如果你是为了这样子左转。右转故意的，然后蓄意的，即使机车已经熄火了，那就是这时候就是变成骑机车变成是行人嘛，
1: 对，
0: 变成行人推着摩托车，
1: 嗯，
0: 那我们还是认定他，实务上还是会认定他是违反交通法规，而且认定他是闯红灯，
1: 哦，
0: 以闯红灯的标准来开交通罚单，
1: 对，
0: 那很多人就在产生这样一个被处罚的时候。他就认为说，第一个我机车已经熄火了，
1: 是。
0: 第二个我不是骑在机车上，我是推着机车在走。
1: 嗯哼。
0: 所以很多人就为了这个罚单，就会上了行政法院。
1: 哦。
0: 那过去当然法院的见解有不同了哈。
1: 对。
0: 后来慢慢就趋之一致，就是说，认定的标准就是说，假设这个机车骑士是为了避这个红灯，所以故意把机车熄火，
1: 嗯，
0: 然后把自己从机车骑士转换成行人，
1: 嗯，
0: 然后推着摩托车过斑马线，
1: 对，
0: 但那你要过斑马线之前，一定是要先过红绿灯那条线，
1: 没错，
0: 所以就是他跨越了这个红绿灯了，
1: 嗯，
0: 所以他就认定他是闯红灯，
1: 哦，
0: 他不是说你推着摩托车走斑马线。
1: 嗯，
0: 他不是处罚这个，
1: 哦，
0: 他是处罚说，当我们机车因为红灯嘛，我们本来停的，那你把机车熄火，然后你就又往前推，
1: 对，
0: 那你已经跨越那个红灯线了，所以他是处罚闯。

0: 这样。
1: 那实务的后来的慢慢的见解，就从不管是地方行政法院还是高等行政法院，就慢慢明确的，就是说，假设你的机车没有故障，
2: 对，
1: 啊，那你纯粹就是要去过这个红绿灯，
2: 嗯，
1: 就是要左转右转，所以就说还是以闯红灯开罚单。
2: 嗯，
1: 那实务堂看到大概是1800啦，
2: 哦，
1: 比较常见的就是1800。
2: 了解。
1: 那当然。以闯红灯来开交通罚单，不会留下前科记录。
2: 嗯嗯嗯，
1: 这个听众朋友也不用太紧张。
2: 嗯，
1: 因为我们的罚则里面有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跟行政责任。
2: 嗯，
1: 那交通罚单就属于行政责任，所以你再开再多张哦，不管是10张、20张、30张，他都不会留下前科记录。
2: 了解。
1: 前科记录讲的是刑事责任。
2: 嗯，
1: 那相对的，相对的，如果说刚好真的是摩托车故障的，
2: 对，
1: 哦，摩托车故障，啊，你是要推着去修缮，哦，是要去机车行修机车。
2: 嗯，
1: 那原则上他就认定啊，这个不是故意的，
2: 哦，
1: 不是蓄意的，
2: 没错。
1: 那原则上这个就是可以不处罚。
2: 对，坏掉了嘛。
1: 对对对，
2: 嗯，
1: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实务上。对我们民众的生活的习惯，的一个认定，
2: 了解，
1: 就是跟大家互相分享的。
2: 是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成律师，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杨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到这些法律常识。很多时候啊，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法律应该是怎样怎样啊，就是民众自己心里面会有一套标准。但其实在法律上面呢，他可能要看很多的要件，还要看这个案件当下的情形等等的，所以判决出来的结果可能会跟民众自己所想象的不太一样哦。但他其实背后呢，都有他的法理跟依据。好，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47到244公里过斗南地磅站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南下34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布勾绳，国三南下146公里前的300公尺说过了通宵中线跟外线铁片掉落，国道三号的南下331到332公里过乌山头内线车道，这里有护栏工程作业。11点钟，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了高科路段有布沟神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45.7公里，过了通宵路段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就是现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也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下午茶不错哦，来一起喝杯下午茶啊。你又去了，你又去了，一起去了，唔怪你啊，下午茶啦，倾下偈，睇下报纸，来唔怪你啊，你又去埋啦，四个啦。

她是黄韵玲，这首歌叫做《下午茶》。收在他1986年《忧伤男孩》专辑当中。你喜欢喝下午茶吗？我好像没有喝下午茶的习惯，就是连那种咖啡厅我都很少去哦。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要喝下午茶的话，尽量不要尝试自己平常没有在喝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很偶然的被人家招待了一杯冰拿铁，然后我平常是不喝咖啡的人哦，我就想说冰拿铁里面有加牛奶应该还好吧。结果呢，我昨天就是喝完那杯冰拿铁之后，我整个晚上都吃不下东西，然后呢到了晚上我甚至还胃食道逆流。所以真的不要轻易尝试自己平常没有在喝的饮料或吃的东西哦。

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我们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45.7，在林口 B 前的中间内线车道有货柜车跟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373公里新生高架桥路段，在内线车道两带掉落物，请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另外是国一北上199.8，靠近彰化中间外线跟外线车道传动轴掉落，稍早有小客车不小心压到，结果抛锚停放路肩，再麻烦你要小心避开。好，来看一下国三北上的291到289公里，这里是竹崎路段外线车道路面整修作业。国三北上355到353公里过关庙外线车道边坡维护作业。另外是国三南下的146前的300公尺，这边是过通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铁片掉落。另外呢，在台82线东向31.6嘉义路段路间有事故发生。台88东向凤山到大寮目前是车多不好走。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讲到下午茶呢，我们总是会想到的是比较悠闲的感觉。我想起前几天啊，在网络上面看到一篇这样的文章哦，他说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是别人觉得天哪，你很浪费时间，但是你自己完全不这样觉得的事呢？那就有一些人呢就分享说他可能花一整个下午看海，去海边就坐在那边什么事都不做就看海，他觉得很疗愈。但其他人呢会觉得说你怎么不出去玩，不去旁边比如说吃海产啊，或者说去其他景点等等的，但他就觉得说其实看

海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疗愈，所以对他而言并没有在浪费时间哦。然后我有看到一个人呢，他不晓得好像是去南极吧，他就坐在那个船上面。然后你知道南极一生当中我们一般人啊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几次吧，然后呢他就是坐在那个船上很悠闲的一边看书一边看那个南极的那个冰啊融冰啊等等的，我就觉得也是一个蛮奢侈的状态耶。但我后来发现说我自己好像比较不是这个类型的，就是我如果没有把我的行程我的时间给塞满的话，我会觉得有点焦虑，我会觉得我在浪费时间。但是别人这样做我并不会去批判他啦，但是我个人呢就会觉得说天哪，我现在没有任何行程，我就坐在这个公园里面，这样子是可以的吗？我会自我怀疑哦。可是很多人呢，他其实就是很 chill 的，他整个生活步调、生活节奏呢，都是非常轻松的，想走就走，哈，想去哪就去哪，坐在那边躺在草地上面一个下午都不是问题。但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就是会在可能一个小时之内走两三个景点，然后快步的走动，像急行行军的那种感觉哦。所以我觉得学习慢下来也是一个我需要去修炼的功课。接下来呢要来听到这位也是林齁，刚刚是黄韵玲，接下来这位是向慧玲，歌名叫做散步林咖啡，好，刚刚是下午茶，接下来呢喝杯咖啡也不错，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喝咖啡可能会胃食道逆流或者说身体不舒服的话就尽量不要喝了啦齁。很有趣哈，像我是不太能喝咖啡啊，有些人是一天要喝好几杯咖啡，不然呢就打不起精神来，每个人体质还真的都是不一样。来听下这条歌曲，叫做散步喝咖啡。

0: สวัสดีครับ
1: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how are you?
3: 面对外国朋友不再有口难言，和艾咪一起学习实用单字，让你外语马会通。

11:19来到今天的外语马诶通，来跟你分享今天8月10号，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今天8月10号哦，叫做国际懒惰日 （World Day of Laziness）。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说像情人节啊，或者说圣诞节啊这么普遍性的一个节日，比较像是一个趣味的感觉啦。好，目前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官方起源，但有一个说法是说，在哥伦比亚有一个工业城市叫做伊塔圭，当地呢原本就有一个节庆活动叫做 World Day of Laziness。那其实就是国际懒惰日哦。那据说呢是跟当地年轻人的倡议有关，当地年轻人啊希望说透过设立这个节日呢，来反思现代社会大家长期的追求效率、过度投入工作的文化，呼吁大家偶尔懒惰一下，偶尔休息一下，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怎么样来庆祝这个国际懒惰日呢？没有，这就是他的精神啊。如果说为了庆祝这个国际懒惰日，然后你还要去准备很多的庆典啊、仪式啊，这就违背了这个节日原本的精神了。好，所以在这一天呢，大家就会怎么样？会耍废。可是也不是说真的纯粹耍废啦，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来让你去学习怎么样休息。好，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是一个很难去休息的人，就像是在周末的时候，大家应该也在我的脸书上面会看到哦，我常会分享说我周末又去哪里玩啊，好，去做什么手作啊，什么体验啊，行程之类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能够一直待在家中的人。我以前真的可以哦，我以前可以整整2天都不出门，但我现在呢就会觉得说，哈哈，2天都不出门好浪费哦，我好想要出去哪里玩这样子。但当然每一个人休息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他可能觉得说，他去散步喝咖啡，去吃个下午茶是他休息的方式，或说呢，在家里躺一天也是他休息的方式，都没有错哈。只要让你的身心可以来缓下来，然后呢好好的休息一下，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跟这种懒惰有关系的英文俗谚或是英文片语。

第一个呢，应该是很多人都曾经听过的，就是说啊，躺在这个沙发上的人，我们会开玩笑的称它为沙发马铃薯，它其实就是从英文的 couch potato 来的。Couch 我们知道是沙发， potato 呢是马铃薯，所以 couch potato 呢，它指的就是那一种整天瘫在沙发上面看电视啊、玩电动、滑手机，完全不爱动的懒人，就叫做 couch potato， 也就是沙发马铃薯。第二句呢叫做 not lift a finger， not lift a finger。Not 是不嘛， lift 是举起来，把什么东西举起来， finger 是你的手指头，连一只手指头啊你都不愿意举起来，这个人也太懒了吧。好，所以 not lift a finger 呢，指的就是说这个人极度的懒惰，一点忙一点事都不肯做。第三句呢，我非常喜欢，它叫做 The lazy man takes a dozen steps in saving one. The lazy man takes a dozen steps to in saving one. 意思就是说啊，懒惰的人呢，他为了节省一步，好，为了节省一步的功，好，一步的路，反而呢多走了十几步，指的就是说啊，可能很多人呢，他因为投机取巧，或者说呢不想要花心思来规划，最后反而要做更多的白工。你有过这种情形吗？就是你本来想说好，我走捷径好了，或者说呢我有个更快的方法，结果最后啊反而变成绕远路了哦。所以脚踏实地也是很重要的。今天跟大家分享呢，这个8月10号叫做国际懒惰过日，当然啦，不是说你随时都可以懒惰呢。你如果现在在上课、在上班的话，请你要认真，好不好？懒惰是下班之后的事情。来听到耳边这首歌曲，来自 Bruno Mars，《The Lazy Song》。

Why doing anything? 今天我不想做任何的事情。确实啦，有些人哈在休假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情啊、哦。11:27，等一下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373.3，高雄端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国一北上199.8，靠近彰化中间外线跟外线车道传动轴掉落，稍早有小客车压到之后抛锚停放路肩。台九线双向在158.6-160.4，大清水明隧道发生事故，目前已经通知处理，经过的话务必小心。国一南下五甲系统接林海路出口匝道有事故发生。耳边听到歌曲，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 Easy Peasy。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八月十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八月十二号下午一点半至两点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台东县警察局各分局已提前召开演习准备协调会，邀集相关单位及义警民防人员共同参与，强化横向联系以及整体应变效能。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表示，城镇韧性的建立有赖于各单位共同合作，透过平时的演练与准备，才能在突发状况发生时迅速应变。也提醒民众可事先利用警政服务 APP
2: 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这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
1: 这次演习将实施30分钟的实作演练，演习期间辖区内人车应配合警方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行疏散避难，民众应避免于室外逗留观望或拍摄，以确保演习顺利进行。而另外，警广台东分台也会同时在节目中进行警报

因其解除警报音的发放，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共同配合演练，携手提升台东县整体应变能力，共同守护安全家园。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金针花季正式

0: 接展开。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今年两地流花面积近70公顷，这个山持续跟日本插画卡纳赫拉合作设置巨型粉红兔兔装置艺术，并有花季集章摄影征件以及乐游券活动。六十石山则推出寻找金针花仙子朵拉拍照打卡茶席漫游富里酒吧三音乐市集等系列活动迎接游客。
1: 那民众如果到赤科山上的话，可以跟大型的装置合照之外，今年度赤科山也办理了摄影比赛，另外呢他们还有推出一日游专车。那在六十担山的部分呢，今年特别把我们的除了朵拉仙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米宝以及福星打出自己的 IP， 来吸引全台的民众能够到我们的六十担山来做一个赏花。
0: 花莲金针花季将持续到10月11号，目前花开2到3成，预估最佳赏花期为8月中下旬。花季期间，赤科山现九人座以下车辆，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需由主线上山竹田下山，六十石山8月31号前需由竹田村入口上山，万宁到复兴部落联络道起点下山。9月1号到10月11号平日不管制，车流量大时将启动疏导。经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县观光产业结合农特产名闻全国，近年更有许多青年农民投入。为了协助小农解决食品安全法规知识落差，宜兰县卫生局提出了休闲观光农业食品卫生安全加强计划，深入现场进行一对一辅导，确保食安无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观光工厂和休闲农业发达，但是对小农而言，食品卫生法规日益复杂，常常面临专业知识不足的挑战。为此，宜兰县卫生局特别整合食品加工、添加物标示等领域专家，组成辅导团队，直接走入业者内部，进行手把手的流程诊断。徐乃维局长说，
4: 不管是在人员、在制程管理、卫生、工作环境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善。我们将这些成果所获来的资料，我们在最后召开一堂课，让我们的专家带着这些接受辅导学员重温一下我们当初曾经犯过的问题，你怎么修改，成效非常的好，几乎100%都获得了他们所应该得到的知识。
3: 卫生局更会诊食物案例，召开经验交流课程，提升整体产业的自主管理能力。卫生局强调，未来将把辅导成果纳入常态化稽查项目，持续强化业者的法规遵循能力，透过严格的把关机制，为宜兰县民及游客打造更优质安心的食品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南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加白加白，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睏一醒，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在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好的，来看路况。国道一号南下高雄末端往渔港高架桥，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国一南下373.3高雄端的外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五甲系统接临海路出口匝道，这里有事故发生，请多加留意。另外呢，国一北上199.8靠近彰化，在中间外线跟外线车道传动轴掉落，先前有小客车不小心压到之后，目前是抛锚停放路肩。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59.8到358.3靠近关庙，外侧路肩轮胎皮掉在路上。台82线东向31.6往水上，在嘉义县水上乡嘉义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两台车的追撞事故，预计最快到下午1点才会排除。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73.3高雄端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好啦，继续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吕强阿妹，歌曲名称叫做快。好，但有些时候也不要那么快，尤其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来遵守速限，绝对不可以超速的。歌曲过后，我们要准备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先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末端往渔港高架桥，目前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350.6新化休息站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台82线东向31.6在嘉义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有两部车追撞，预计下午1点才会排除哦。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张云伟警务员，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是大家现在在生活当中常常遇到或是说听到的，就是诈骗案件。听说啊，近期呢有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民众接获假冒电信公司，还有呢假冒检警机关来电，甚至呢要求民众交付黄金跟财产。那像这一种啊假检警诈骗，甚至是跟这个假的电信公司有关的手法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像一般民众要怎么样来防范呢？
1: 哦，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啊，因为近期诈骗集团会用假的电信公司配合假检警的两种方式来施行诈骗，而且我们发现被害人大多是高龄族群，退休族群的部分呢，因为有退休金，那或者是有存有积蓄，所以财损金额往往非常的大。
0: 是，
1: 那这个诈骗手法跟大家说明一下哦。首先，诈骗集团呢会先假冒呢电信公司是客服人员来电，声称呢你的门号被冒用或者涉及不法的案件哦。
0: 嗯，
1: 然后诈骗集团会说，我帮你转接警察，或者是呢转接检察官。那当时呢就是会有假的警察、检察官会声称你已经涉及洗钱、诈欺或人头账户的案件。那为了增加这个可信度啊，甚至诈骗集团会提供假的公文，或是伪

0: 到一些相关公务人员、警察或检察官的证件来取信于你，然后呢，会用侦查不公开、不能告诉家人的理由，希望你或者是说有一点威吓你要来配合调查。
1: 是，
0: 那过程中呢，他会用要监管账户，然后你要交付存款、现金，或是出售相关股票，或是把呢家里的黄金呢拿出来交付给指定的人员，他会谎称是书记官来帮你调查。所以在这边提醒大家如何防范呢？第一个，我们警察检察官不会用电话来做笔录或是办案。
1: 嗯。
0: 第二个呢，司法机关呢在调查案件的时候不会要求民众来交付提款卡、存款、现金或是黄金来交付。
1: 嗯，是。
0: 第三个，如果呢你这个被恐吓疑似涉及刑案洗钱或监管账户的时候呢，请市民朋友呢务必拨打官方资讯，例如说是警察机关或是地检署来做一个查证，如果发现这个是可疑诈骗电话，请你立即挂断。
1: 嗯，是。
0: 那如果呢最简单的方式，遇到上街的问题，请你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110的报案专线来查证。
1: 嗯，那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关键字是大家一听到之后就可以来判断说，哦，这个应该是诈骗呢？
0: 哦，这边我们来提醒大家，如果有听到监管账户、侦查不公开、交付财产、购买黄金来保管这几个关键字，我们就可以判断这就是假检警诈骗，请市民朋友务必提高警觉。
1: 是，所以要再提醒大家哈，第一个就是，哎，检警呢是不会用这种电话啦，或者说通讯软体呢来办案的。再来，不同单位之间，它其实是不能够这样子转的，不能说哦，今天我电信公司帮你转警察，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哦。那另外呢，如果说对方一再的恐吓你说，哎，你不能挂断电话哦，或是你不能跟其他人讲哦，基本上呢，这个就非常的可疑了哈。那另外呢，除了刚刚讲到的这种结合假的电信公司还有假检警的诈骗手法之外，还有一个啊，就是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的诈骗案件。那像这一类的诈骗案件，它的手法是怎么样运作的？一般民众要怎么样来避免自己受骗上当呢？
0: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大家现在消费习惯呢，会在结账之后呢，请这个店家来刷这个载具。
1: 嗯，
0: 那这个载具呢，大家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可能会有中奖的消息哦。
1: 对。
0: 那如果诈骗集团刚好利用民众的这种期待感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就会假冒是财政部的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寄送假的中奖通知，有的时候是用简讯，有的是用 email。来误骗民众呢，去点击这些连结。
1: 嗯，
0: 那这种方式呢，通常呢，如果收到连结的时候，因为民众都会以为，诶，这是我的一个小确幸，
1: 是
0: 我来点看看我中了多少钱。当你点进去这个连结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呢是诈骗集团仿冒一个官方网站的钓鱼页面。
1: 哦，
0: 上面呢会有一些栏位，那这时候你会以为说，你输入这些栏位，你就可以领到奖金。其实呢，是诈骗集团要求你输入姓名、身份证字号、信用卡资料、手机号码，还有最重要的 OTP 验证码。
1: 嗯，
0: 因为各位市民朋友想看看，如果当你在网购的时候，你是不是最后一步要输入 OTP 验证码？
1: 对，
0: 你输入完之后，其实就是开始扣款。
1: 嗯，
0: 所以呢，你以为你在这些栏位上面看到这些资讯，你填写完你就会收到奖金。其实啊，诈骗集团收到你的 OTP 验证码之后，就是把你的信用卡进行刷卡，然后就被盗刷，造成你的财产损失。
1: 是。
0: 所以这边提醒大家，防范的方式有哪一些呢？如果呢，你收到这个中奖讯息啊，应该还是要跟财政部的官方管道来去查证。第二个，如果是收到简讯或 email， 上面有夹带一些连结，可能是钓鱼连结，请市民朋友不要轻易的去点击，因为可能这会窃取你的个资。第三个，如果在任何网站看到要输入信用卡或是 OTP 验证码的时候呢，你都应该提高警觉， 除非这是你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网购，这是你自由意识下呢来输入这些资料，这就没有问题。
1: 嗯，
0: 另外呢，像个资的部分，身份证字号、信用卡的号码，还有呢信用卡后面末三码的三个验证码，都不要任意提供。另外建议大家，最好是在呢 LINE 的官方账号呢下载165防骗 APP。这个呢有每天165的这个平台的部分会及时通知大家每天目前最重要的诈骗手法，及时呢来查证这是不是可疑的诈骗内容。
1: 是，
0: 那提醒大家，政府机关不会随便用 email 寄送给大家，或是用简讯发送给大家来呢通知你中奖，输入呢这个信用卡的资料来领奖。建议大家最后还是要呢遵循，要跟官方网站查证呢，以免呢点进钓鱼连结网站的陷阱。
1: 是，其实这个很吊诡的地方就是，我们一般消费我们也不一定是用信用卡嘛，也有可能是用这个现金啊或其他张卡之类的，那他叫你输入信用卡，这个本来的用意本来就是很逻辑很错误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上当。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近期其实也常常会看到哈，有一些可能是在社群平台上面呢出现的假读书会、真投资诈骗，这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呢？
0: 哦，这边要跟大家说明，因为有很多文青的少女或少男，或是市民朋友呢，其实都有这个阅读书籍的习惯。
1: 嗯，
0: 那如果收到呢，这个有一般证书的部分呢，会通常被吸引到。其实这种方式已经是目前结合假投资的一种最容易入侵人心的一种方法。
1: 哦，
0: 因为诈骗集团啊，会假装用证书的方式呢，在社群平台包装，诶，我送书给你，然后呢，推荐你一些课程。然后再进而呢，会有老师来带你加入投资群组，
1: 对，
0: 吸引呢民众来加入。那一般呢，这个常见的管道会在脸书、LINE 或社群网站呢，会先呢刊登这个证书给你啊，这种吸引你的方式，你就会好奇想要点进去。
1: 是，
0: 那当你呢里面呢了解一些证书的内容之后，就会有投资顾问老师或是客服人员来跟你敲敲门询问，诶，你有没有想要投资加入的这个兴趣？
1: 嗯，
0: 那甚至呢会分享呢可能有内线消息啊、标股资讯。在你心动之下，你加入群组之后呢，群组里面其实都是诈骗集团假冒的成员，每天会分享呢获利的截图、成功的案例，营造你一种诶，你是稳赚不赔的现象。
1: 嗯，
0: 然后你会投入大笔资金，当你最后想要领出这些投资的资金的时候呢，他会声称你要缴保证金、验证金或是处理费，然后你才发现，哇，你根本就是上当了。
1: 对，
0: 连这些本金还有你持续加码的金额根本都领不出来。
1: 嗯，
0: 所以在这边提醒市民朋友呢，第一个要小心证书诈骗的部分，这个可能是放长线钓大鱼。第二个呢，当你遇到呢有疑似有投资顾问老师给你报名牌，请你务必记得投资没有保证获利，
1: 嗯，
0: 而且呢也没有高报酬零风险的问题，投资一定会有风险。第三个呢，一定要小心 LINE 的投资群组，
1: 是
0: 因为里面呢就是诈骗集团组成的这个诈骗演员训练班，
1: 嗯，
0: 里面呢会有呢投资顾问老师，或是暗装呢声称呢他是买这些老师报的这些投资的标的，声称他赚了多少钱来吸引你持续下单跟加码。
1: 对，
0: 再来第四个呢，提醒大家投资要到合法的金融机构或是证券户来办理，千万不要相信呢你在 FB 或是 LINE 或是 IG Trace 上面看到有人报给你的一些就是投资的标的，
1: 嗯，
0: 其实呢这个都是没有办法查证的部分。最后呢，如果市民朋友你真的目前深陷其中，你遇到诈骗集团说你要缴保证金、验证金才能出金的部分呢，请你及时回头，这个就是诈骗。另外可以透过呢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跟我们警方来查证。
1: 嗯，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很多不同种的这些诈骗手法哦。那假设说民众自己或者说身旁的亲友遇到疑似诈骗的状况，我们有什么样的管道可以来寻求协助呢？
0: 最简单的方式呢，提醒大家可以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110的报案专线来咨询。

0: 另外，请大家遵循的反诈五不原则：第一，不接陌生来电；然后不听投资名牌；还有不点未知的连结；不传个人资料；还有不相信可疑资讯，以免呢就是上骗受当。
1: 嗯，是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张云伟警务员，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张云伟警务员今天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到这些不同的手法，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啦。齁，刚刚呢云伟在最后又来提醒到大家，哎，这个几个五不原则，齁，反诈的五不原则分别是：不接陌生来电，不听投资名牌，不点未知连结，不传个人资讯，还有不信可疑资讯。我觉得这几点呢，你牢记在心中，并且分享给你的亲友，其实是可以来有效的减低这个受骗上当的几率哈。所以提醒大家，钱很难赚，千万不要被骗了。来提醒你，国道三号的南下298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筒子掉落。另外，国三南下350.6新化休息站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三北上的359.8到358.3靠近关庙外侧路间轮胎皮掉落，都请您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123。12点钟，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身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0: 警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247到244公里，在云林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工程失作，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98公里，在水上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掉落桶资，继续往南 350.6 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心房。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好的，来到今天的是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在电信网络的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五名呢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13件，第四名钓鱼连结诈骗14件，第三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5件，第二名是色情应招诈骗30件，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96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哦，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有2588.8万元。今天呢，要来讲到的这个案例，就是冒用品牌订单通知诈团诱导买家扫码骗款。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小明啊，非常的喜欢某一家美式服装品牌，那么之前呢，他在官方网站购买过这个品牌的几件衣服，那后来呢，小明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主旨上面就写说小明的名字，然后后面呢是这个某某店家，就是他刚刚喜欢的那个美式服饰的卖场哈，小明的名字加美式服饰的卖场的这个主旨呢，就打在 email 里面。那信中表示啊，小明的账号呢被系统监测到重复订购，好，会定期的来扣款订单，如果没有立刻取消的话，后续就会每个月持续的扣款。也就是说呢，假设小明好，他信中写了他买了2000块钱，对不对？你如果不取消的话，那他对方就说呢，每个月都扣你2000块哦，可能扣12个月这样子。那小明呢，看到这个信件，不管是购买日期、订购的商品，还有小明的个人资料，都是小明确实掌握的个人资料，就是他的个资啦，他买的东西啊，都跟他当初下单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小明觉得这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官方通知的信件。那么他看到这个信里面呢，后面有客服的 LINE 连结，小明啊很担心说真的会被重复扣款啊，于是赶快点击这个 LINE 连结哦。那加入客服之后呢，对

方先确认了小明的个资还有订单资讯，那接着就说，要来完成金流验证才能够取消订单。于是啊，对方传来了几个 QR code， 要求小明扫描之后来依照指示操作。小明没有多想啊，一次又一次的扫描 QR code， 然后呢就看着自己的账户转钱出去。对方还跟小明说：“哦，不用担心，这是我们验证的程序，我们不会真的扣款，后续会把这些钱都还给你。”但是聪明的大家一定都猜到了，怎么可能还给你，对不对？是不扣零的代际嘛。好，事后呢，小明跟这个家人提起这件事情，家人听了就觉得，怪怪的啊，不太对劲欸，这整个过程都不像认证的流程，反而是像把钱转到陌生的账户哦。小明回头看自己的账户，短短时间之内已经将积蓄转出了一大半。他上网搜寻这个服饰品牌，发现早就已经有很多人因为同样的手法受骗上当了。所以防诈小撇步第一点，当你收到电子邮件里面说你订单异常，或者说重复下单，不小心设定成分期付款这一些通知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点击信件里面的任何连结，不管是 LINE 啦，或者说引导你去其他的连结啊等等的，都不要点哈。你应该要直接登入官方网站，你自己在 Google 搜寻，比如说他说他是某某卖场，你就自己搜寻那个卖场的网址，然后再登入进去看是不是有他说的这件事。那另外呢，真正的客服还有金流公司是不会要求你去扫描什么 QR code 来进行汇款或是说取消订单的。凡是要求你操作 ATM 或说网络银行转账等等的，几乎都是诈骗。假设你遇到这种状况，因为你看这个信件呢，它标题确实是小明所买的那一家服饰，所以你看他有没有可能相信，真的是蛮有可能的。但是呢，你真的不确定说，它里面有这个连结，我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来拨打品牌的官方客服。我这边要再强调一次，请你自己搜寻这个品牌，它的不管是客服的电话啦，或者说呢其他的联系方式，不要去点击信件里面的东西哈，因为信件里面他说他是LINE客服，你就相信吗？那一定是他诈骗集团早就设好的陷阱啊，所以你一定要自己搜寻，你透过搜寻引擎去搜寻到这个网站哈，他实际上的客服联系方式，你再去跟对方询问，或者是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以上就是今天的识诈密码，希望你可以破解诈骗不上当。来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59.8到358.3，靠近关庙交流道外侧路肩轮胎皮掉落；另外国三南下298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筒子；台88西向的5.5靠近大寮路肩铁管掉落。西向5.8靠近大寮，说路肩还有塑胶制品，都请您小心避开。排除讯息在台82东向31.6嘉义路段的路肩原本有事故，目前排除喽。国一南下373.3高雄端外线车道的两部车事故，目前也排除。台九线双向158.6到160.4。这是大清水明隧道，原本说有事故发生，那目前也处理完毕。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这边呢要跟台东的陈同学说，我收到你的信咯，还有收到你那个信里面跟我分享的好文章，谢谢你。然后呢，你有分享到说自己最近的一些状况嘛，希望你一切都好好不好，

希望呢你可以持续的每天收听我的节目，然后呢跟我分享的心情，也希望你的生活呢可以越来越好，然后朝着你自己想要的目标来前进。谢谢你的信哦，陈同学，我收到了。好，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周末的时候去了哪里。我周末的时候呢，其实去了一个两天一夜的营队，然后是在宜兰。那这个营队呢，这次所主打的一个主题哦，就是因为我在宜兰嘛，啊说呢，宜兰就是一个博物馆。我们一般想到博物馆会想到什么？可能是一栋建筑物，然后冷气很凉，走进去之后，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展品哦，有些是平面的，有些是立体的，有些是文物古迹等等的。但是呢，我去参加这个营队，它主打说，整座城市它就是一个博物馆。你看路上的这些街道也好，招牌、市场还有庙宇，它其实都是有它的历史所在。尤其我们这一次呢有看到在宜兰市的旧城区哦，啊有给我们看说，这边以前其实是有护城河的，然后那个护城河的形状呢是圆形的，我觉得好特别哦。因为以往来讲，我大部分看到的街道规划呢可能是棋盘形状的，就比较方正的，这种圆形的规划呢，我就觉得很有趣哦。那么在两天一夜的活动当中呢，其实有非常多的活动，不管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在宜兰市旧城区的导览啊，又或者说呢，我们有做很多的手作。像第一天的时候呢，我们去尝试做了一个叫做景阳花砖。那里面的这个上色的方式，我觉得也很特别哦。它是用这个色粉，然后呢再加油调和油，那再画在这个瓷砖上面。那时候老师呢，其实是有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那个线稿，他用的是福禄寿，是 Q 版的福禄寿，很可爱哦。但是我个人呢，就是一个没有绘画天分的人，所以我没有按照那个福禄寿，因为那个其实也蛮细致的哦。所以呢，我就是自己画了一些我觉得可爱的图案在上面这样子。然后隔天，就是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去做了安菇柜啊，那个安菇柜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尤其是自己做出来的，你知道就很有成就感。从一开始的那个面团啦，拿到后面呢包进那个馅，还有拿去蒸啊，蒸出来的样子，哇，觉得非常的棒。我做了一个字是福，一个字是钱，两个都很重要哦。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去做了这个蜜字金枣哦，听说其实本来是叫金柑。但是后来呢，当地人又叫做金枣，这样子酸酸甜甜的，非常好吃。总之在这个两天一夜的营队当中呢，我觉得可以去感受到说，一座城市啊，其实当然大家会对它有一些既定印象，会有一些观光的资产，一些观光的景点啊等等的。但除此之外，其实有很多地方呢是大家可以去留心去察觉的。当然不只有在其他的县市，我们在自己的家乡能不能够也打开我们的五感。因为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营队呢，它有很注重的是大家要打开自己的五感啊，就比如说你的视觉啦、嗅觉、听觉、味觉、触觉，你去感受这一座城市跟土地带给你什么样子的感受。比如说我那时候抽到的呢是嗅觉，然后他就写说，一想到宜兰你会想到什么样子的嗅觉呢？我就想起说，我之前有去那个有去南方澳那边玩独木舟嘛，然后那时候感受到的是咸咸的海水味。然后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去罗东夜市的时候呢，会闻到的是很多食物的味道啊，或者说像是去宜兰的时候会买那个奶冻卷啊，会闻到那个奶冻卷的香甜味。但经过这一次的两天一夜活动之后呢，我就多闻到了好多东西哦。比如说在菜市场的时候闻到很多那种生鲜食品的味道，那又或者是说呢，在做这个安菇柜的时候啊，闻到了那个馅料里面花生馅的味道啊，或者说那个皮呢加了抹茶的味道，还有

金柑金枣的这个味道都非常非常特别，所以呢我觉得打开你的五感去感受你脚下这片土地它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故事想要跟你分享，我觉得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听到是尹美来的歌声 Always， 收录在太阳的后裔电视原声带当中，等一下准备要来连线咯。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黄启耀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们，晚安。那么高雄机场目前的天气是多云时晴的，能见度可以来到10公里以上，气温是31度。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航点方面，金门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8度；澎湖和清美机场目前是多云的，气温可以来到32度。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是晴朗的，能见度是良好的，气温是31度。那泰国的曼谷是多云，气温32度。日本的名古屋是晴朗的，气温31度。大阪也是晴朗，气温可以来到34度。韩国的釜山目前是多云，气温是30度。那关于航班动态方面，下午长荣航空 BR706 由高雄出发到上海的航班，因为白海豚台风的关系，目前是取消的。那下午的其他的航班目前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以及航空公司的讯息。那么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感谢黄启耀航务员今天在空中我们带来航空资讯。来提醒，在国道3号的南下298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筒子掉落，台88西向 5.5 靠近大寮路间有铁管，西向 5.8 号也说有塑胶制品，请你小心。那天在网络上面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是非常的善于观察，太美了。这首歌呢来自李翊君，叫做雨蝶，下雨的雨，蝴蝶的蝶。那你有想过为什么是这两个字吗？我知道这首歌有另外一个版本的歌词啦，但雨

蝶呢，我看到那个人他 po 了一张照片，就是在下雨的时候啊，雨滴打在路面上面弹起来的那个时候，看起来就像是一只一只的蝴蝶在飞舞。哇，我看到那个画面呢，真的觉得天哪，好美哦！没有想过说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来观看雨。我们知道说就是刮风下雨呢，我们都不喜欢嘛。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看雨滴的话，它真的就像是一只一只的蝴蝶在地上飞舞一样，非常的美丽。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李翊君的歌声《雨蝶》。

雨蝶来自李翊君。我们知道这首歌有另外一个歌词版本叫沙漠寂寞，你看一个是雨蝶是跟下雨有关系，另外一个是沙漠，一个这天气很不一样哦。这两首歌的曲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编曲有一点不一样，然后歌词也不同。那雨蝶这个版本呢，那时候因为搭上了电视剧《还珠格格》的这个热潮，它是它的主题曲嘛，所以非常的轰动。那后来沙漠寂寞呢是收录在李翊君的誓言谎言专辑当中，这是两个不一样歌词的版本，但都非常的动听。讲到动听，在周末的时候也唱得非常动听的许富凯，他在这个小巨蛋开了演唱会，听说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来听到这条歌曲叫做《对我就好》，好，不只要对我自己就好，我也要对所有的人就好，希望听到节目的所有人呢都可以感受到我的祝福，也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开心哦。来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 372.2 高雄金福路出口这边说呢，在匝道有拖板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 359.8 到 358.3 靠近关庙外侧路间轮胎皮掉落。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要注意好，今天在下午2:30到3:00，在中部地区包含了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跟嘉义县，在今天下午2:30到3:00会来进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并且呢会来进行这个行动网络降速，好，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了。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传十月电价动涨，郭明星重申照顾民生稳定物价。陈真瑞新演习，中部今天演练行动网络降速， NCC 预请民众提前准备。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10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电价审议会下个月即将召开，传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委员更多参考资料。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经济部九月将召开电价审议会，近日媒体报道指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十号出席立法院备询前受访回应，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电价审议委员会更多参考资料。他强调，最终仍由审议委员会决定。他也澄清，相关政策考量与选举无关。
3: 就经济部的立场来讲，照顾民生跟稳定物价，这个是我们一向的政策。那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证据，适度的表达，让审议会可以了解。但是我还是强调说，最后的结果还是审议会在做决定。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针对电价调整方向回应，台电因吸收很多液化天然气涨价负担，财务状况确实值得检讨。因国际战争情势未明，行政院立场以稳定民生为优先，审议委员会也会观测整个社会需求面，如何调整是审议委员会决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NCC 今天起分区办理2026陈真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中部今天以及北部8月13号下午2:30到3:00，行动上网速率将下降，联网受到影响，但119紧急报案专线以及语音视话警讯功能均不受影响。演练期间，民众如有重要的上网需求，建议提前或延后办理，并预先完成重要资料下载、线上交易或行动支付等作业，避免影响自身权益。针对台糖遭批评验出粗油含一级致癌物苯偏皮却未通报，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他也挂保证。

0: 进到台糖的油绝对合乎标准。记者李怡晨报道。
1: 台糖表示，115年向福茂采购黄豆粗油，首批因苯胼皮不符契约规范，遭台糖拒收。后续两批虽检验合格，并制成沙拉油。

0: 己检查了12次，那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也检查了各10次，所以总共32次。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台南公司的这个油啊，是绝对合乎标准的啊。那也采取了这个预防性的下架，那我们现在等这个程序看能不能确定以后可以恢复上架。
1: 台糖说明，5月18号拒收批次，未入场也未制成产品，非属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对产品危害的通报要件，依法无需通报。下半年停购外购粗油，全数以自主进口黄豆产制成品油。未来若是安法修法，定有明确遵循依据，台糖配合办理。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收复45000点大关，并收复季线，盘中涨点直逼尖点，目前上涨641点，指数来到44868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费半涨幅超过2%，也带动台股展开强势反弹。先以上涨314点开出，早盘涨幅持续扩大，在电子全指股领军下，加权指数一路稳稳的往45000关卡迈进。矽光子、记忆体、PCB 等族群表现亮眼，整体成交量能也有放大迹象。分析师李永年说。
4: 在上个礼拜呢，走势已经相当强的一些中小型的股票，今天是稍微出现了一些震荡盘整的走势，可是呢，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比较负面的情绪啊。以今天的技术面来讲的话，还有量价关系，其实对多头是比较有利的。
3: 分析师指出，投资人历经前波大幅震荡后进场态度相对谨慎，不过量能温和上扬是为后续盘势发展带来稳定支撑的正向讯息。在国际局势没有重大干扰的情况下，台股后市还有高点可期，不过本周要关注上市柜财报公布后企业获利情形对个股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美国即将公布的7月 CPI 也将对美股和台股造成联动，短线操作仍应审慎评估。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台湾今明两天仍处低压带环境，水气偏多，天气不稳定，中南部山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南部甚至可能出现短延时豪雨，北部山区大台北午后也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晨传表示，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9号深夜解除海上警报，台湾10到12号周一到周三受到西南风影响，西南部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并有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晴朗炎热，中部以北午后也有雷阵雨。
6: 今明两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环境之内，水气偏多，天气不稳定，云方面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5: 13到19号周四到下周三，西南风虽然减弱，但南海水气持续，清晨西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西半部容易有强对流发展，提醒民众留意短期天气及特报。另外，西太平洋目前有3个青台及1个热带低压，白海豚在华南持续向西北前进，减弱消散中，长虹11、12号周二周三影响日本本州，匹鹿则持续向东北东远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伊朗战事迈入第6个月，波斯湾与荷默兹海峡航运受阻。英国卫报报道，米诺安先锋号等船只近日频遭袭击起火，凸显航行的高风险。联合国海事组织指出，目前仍有500艘船、约6000名海员受困，至今已经有17人丧命，船员正面临遭受攻击与无法返家的巨大身心煎熬。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的电脑商全台旗舰门市4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都遭到扣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7: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案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8: 竟利用全台7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 门市人员更

0: 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201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4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1: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外送专法今年7月21号正式上路施行，外送联盟不满 Uber Eats 未依法计价给薪，还自创公事诓骗外送员。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Uber Eats 加重诈欺，希望检察官为他们讨回公道。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新上路的外送专法规定，外送员每单最低报酬不得低于45元，而且要单单分别计费。不过外送产业权益联盟发言人苏博浩表示，专法三读前 Uber Eats 公告会依法给薪，新法上路前为了避免爆发拒送潮，还刻意公告8月6号就会依法补足差额，诱使外送员持续跑单。没想到 Uber Eats 公然毁诺，不仅违法自创公事规避一单一计的原则，还恶意吞掉外送员应得到的报酬差额，显然已构成恶意诈欺。因此外送员产业工会与外送联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4: 我们只有办法接受这种国际平台还无视台湾的法规来挑战公权力的这样的行为，害外送员少了非常多的薪水。今天来地检署就是对 Uber Eats 从国际的 CEO 到台湾的相关的企业以及总经理全部提出加重诈欺的告诉。
3: 外送产业工会表示， Uber Eats 知法犯法，经检具完整证据送请检察官查办，希望帮每位外送员讨回血汗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古姓男子吸毒后驾车不慎撞上2辆汽车，疑似担心身上的毒品遭警方发现，不但拒检还驾车冲撞逃逸。原警对车轮射击共4枪，成功压制犯嫌，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原警案发当晚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擦撞2部名车，正要拦停查查时，该名50岁古姓驾驶突然驾车企图冲撞原警。为了制止危害并防止犯嫌持续驾车逃逸，警方当场朝车轮胎射击3发，仍让古姓犯嫌吐脱。经过2名义消加入缉捕行列，原警在下一个路口再朝车轮胎射击1发，顺利将犯嫌逼至巷弄内当场逮捕。二桥派出所所长黄正彦指出，古姓驾驶酒测值为0，但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后续以依妨害公务、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6: 现场查扣毒品等相关证物，经检测酒测值为0，令毒品快筛试剂呈安非他命阳性。
5: 据了解，古姓犯嫌因为违反道交条例，包含拒检、违规停车、闯红灯、不按遵行方向行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及毒驾等，依法最高可以记出20万元罚单。三峡警分局呼吁民众应该配合警方拦查，切勿拒检逃逸或是危险驾驶，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分析公共平台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300多笔公开职缺，发现有超过20%涉及职安风险，呼吁政府应妥善建立筛选机制。记者吴英颖报道。
7: 根据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利用劳动部2025年资料推算，15到19岁申请职灾伤病给付人数是全体就业人口的2.4倍。青少年本来就处于劳动不利处境，具有较高职业风险。但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劳动部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平均每5笔就有1笔涉及未成年危害或有害的工作。秘书长张佑嘉说：“
8: 全部的样本是369的样本，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重新检视的有286，包括里面有什么夜间轮班啊、包运啊、在高处啊、高温啊、机械操作、配送、保全、照护工作及其他有害的工作。那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起一些筛选机制跟复核的程序，而不是让厂商自己去刊登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曝光了。
7: 台少盟呼吁，在职缺上架前，政府应建立筛选规则与复核程序，并清楚呈现资格条件、职安风

0: 险、申诉管道及求助资讯，帮助青少年安全踏入职场第一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医疗人员除了临床工作，还需完成教育积分课程。虽然法规明定受训时间应计入工时或给予工假，但实务上仍常遭到拒绝。台大医院工会及癌医工会呼吁，医院以及主管机关应共同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或计入工时。记者杨欣报道。
2: 医师人员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还需要完成执照更新所需的教育积分，以及医院自行开设的必修课程，常需要利用休假时间完成。台大医院工会理事长杨新惠表示，虽然劳动部与卫福部已经发布函示，业务相关训练应该计入工时或给予工假，但实务上医院还是会以非雇主指派或是以线上课程为由拒绝。
3: 再次想强调，我们希望可以依法完成医师人员继续教育，不论是实体课程或是线上课程，只要符合政府函示所定义的业务相关的在职训练，我们都希望可以纳入工作时间并给予工假。我们也呼吁政府，如果医院因为落实工假制度而增加人力成本的增加，那就应该要建立相关的补助还有支持机制，协助医疗机构共同承担成本。
2: 工会表示，不论是实体或线上，只要是依法应完成的积分课程以及院内必修课程，都应该给予工假或计入工时，不能将训练成本转嫁基层。工会也呼吁卫福部建立补助机制，劳动部则应该纳入例行劳动检查项目，保障医师人员权益。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比较缓慢，南下 372.2 公里高雄端前有拖板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北上 224.9 公里过西罗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 350.6 公里过新化休息站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内政部统计，截至今年七月底，台湾人口数为23,235,002人，连续31个月负成长。七月新生儿7906人，较六月增加582人。以今年前七个月新生儿共54,250人来看，较去年同期的64,314人减少10,064人。苗栗一名林姓男子昨天开车载着父姓男子行经三湾乡台三线一处弯道路段时，车辆疑似打滑自撞灯杆，造成一死一重伤，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2: 监视器拍下9号中午12点多，苗栗县三湾乡台三线96.5公里路段下着大雨，一辆自小客行经时，从内侧车道向外偏移，车头猛烈撞击路旁灯杆，车尾弹起后重摔落地。头份警分局三湾分驻所获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燕挺说：“
3: 云南驾驶自小客车搭载赴南，沿台三线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疑似天雨车辆打滑自撞路旁灯杆击中，
2: 事故造成两人受困，警消人员将人救出送医。三湾消防分队队员罗杰克说：“
4: 车内驾驶右脚疑似骨折，意识模糊，副驾驶受困于车内，经破坏器材脱困后，该患者为欧卡及左脚踝骨折。”救护人员立即给予 CPR、AED、颈圈及常备板固定，送往围攻医院救治。
2: 复姓乘客送医后仍宣告不治，林姓驾驶则重伤昏迷，转送中国附一救治。头份警分局指出，两人都是头份人，事发时正要前往狮潭，已采集检体送验，调查是否涉及酒驾或毒驾，确切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屏东县政府公布今年至七月底查获的各类毒品成果共

0: 即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避免超过220,000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另外查获毒架522件。记者宋玲报道。
1: 屏东县警察局大厅摆出这一次查获的毒品，大都是利用感冒药提炼出来的。光是查扣的感冒药锭至少值7000万元以上。
2: 这边感冒药锭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原料，他去药局买感冒药锭，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锭的价格。
1: 县长周春米看过之后觉得很忧心。
3: 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
1: 同时也要求县府地检署跟卫生局还有警察局跨域合作，遇到有大批购买感冒药的民众一定要通报，把危害从源头阻断。另外警方也公布今年查获毒架成果，总共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成长了360%，并成功的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展现对毒架稽查即办即就责的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0: 有民众在网络社群上传影片，显示一名女子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于台中市中清路上，引发网友讨论。第二警分局提醒，电动行李箱并非可任意骑乘于一般道路上的交通工具，民众使用前应先确认相关规定。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杰文表示，电动行李箱如在道路上行驶，需依相关规定认定是否违规，且需经现场拦查确认违规情形。
5: 警方提醒民众，电动行李箱并不是可以任意骑乘上道路的交通工具，依现行规定，这类动力器具如果在道路上行驶或使用，经警方现场查证属实，将因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2条之一规定处理，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并禁止继续行驶或使用。
4: 第二警分局呼吁，电动行李箱主要供民众携带行李及移动使用，并非一般道路交通工具。民众使用电动行李箱等新型动力载具前，应先了解相关法规及使用规范，切勿因跟风拍摄影片或贪图方便而违规上路，以免影响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危害交通秩序，更可能因此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一名年长妇人在街头徘徊，随意穿越马路，险象环生。彰化警分局接获通报，立即派员前往。而妇人疑似有失职现象，员警耐心比对身份，并且主动驾驶巡逻车护送她返家。记者黄俊伟报道。
6: 中正派出所警员张哲伟等人担负巡逻勤务。接获热心民众报案，有妇人在超商前徘徊，神情茫然，需要警方协助。
7: 啊，什么代志？
8: 无被枪击啊，唔知路啊。
7: 哎，那边走向。对，就是我去的。
9: 对。
7: 啊，就是他，他在找不到回家路。
8: 找不到。
7: 哎，伊讲伊找无。
8: 啊，你叫什么名？你会记得吗？
6: 警员张博雅说，妇人早上独自外出，从和美走到了彰化市，忘了怎么回家。庄玉轩警员也表示，处理这类案件最重要是给予温暖和支持。
10: 处理这类案件除了依靠科技交叉比对身份，更重要的是给予这类特殊族群专业且有尊严的协助。
11: 我们用行动证明，警察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守护社会温暖的力量。
6: 彰化警分局提醒，家中如果有高龄长者患有失智症或记忆力退化情形，建议家属让长者佩戴记载联络资讯的手环名牌，或申请防走失爱心手链，以利警方或热心民众第一时间协助辨识身份。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基隆市六合停车场因土地租约到期，原定8月底终止停车业务，市府协调土地所有者台糖公司继续委外经营停车场。台糖公司允诺恢复经营，市府表示在收到业者申请后，一周内发停车场许可。记者林梦平报道。
12: 六合停车场日前公告将终止停车业务，引发周围民众哀叹车子没有地方停。基隆市政府和台飞公司与业者召开协调会，台飞公司同意2周内提供土地租用合约以及土地使用同意书给业者。市长谢国良表示，收到租约后将尽速核发许可。

0: 台北把土地使用的同意，也就是租约，给这个业者，然后让业者来跟交通处来申请。我们会尽快，希望在收到文件一周后，就能够核发这个土地使用许可。
1: 台飞公司收回出租土地，原本规划在该处设置大客车验车场，不过大客车频繁进出市区精华地段，可能增加交通拥塞及交通疑虑。谢国良表示，基于整体交通和都市发展考量，难以同意。而台北也表示愿意配合，将与停车场业者续约，解决当地居民的停车问题。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彰化县政府调出户口资料，只有一人的有52000多户，但列册的独居老人有3700多位，因此将公司协力进行地毯式访查，透过主动访视与关怀，建立更完善的社区照顾安全网。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25万人，占全县人口20.84%，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县府社会处王兰新处长表示，不要遗漏就不会有遗憾。
4: 在社会处列册的独居老人是3788位，我们很清楚一定不止这些。那我们怎么去找我们的独居老人？特别要谢谢我们民政处跟警察局，我们去调了户政系统，户口是一个人的，一共有52000位。那我们要花2年的时间去把所有的50000多户做一个普查。
3: 王兰新处长强调，为避免诈骗猖獗，影响长者接受访查的意愿，访查人员都会遵守二会三不规定。
4: 第一个会是会秀出我们的识别证，第二个会是会秀出我们的公文，第三个是我们不会去将你的个资泄露给任何人。
3: 彰化县政府主动发掘需要关怀对象，并且依风险等级提供关怀访视、电话问安、送餐、紧急救援等相关服务。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市政府投入8.6亿元，将在东兴国小打造地上3层、地下2层的多功能活动场馆，设有停车场、游泳池以及球场，预计2018年8月完工。未来除了提供师生使用，也将开放周边社区共享。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南港区东兴国小是台北市第一所推动双语实验课程的学校，招生率也逐年提升中。不过因为原有校舍为海沙屋，先前拆除后进行改建，第一期工程已在112年完工。这次第二期工程除了提供师生运动及活动空间，未来也将开放部分设施提供周边居民使用，让校园空间与社区生活进一步串联。市长蒋万安说，
6: 我们不只是串接校内各个建筑物，这里又是我们三铁公共的枢纽地方，临近东明社宅、北流。未来我们投入8.6亿，3年的期程，地下2层、地上3层，有停车空间，有游泳池、活动空间、球场。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全新的活动中心可以使用，也对于社区是一个重要的拼图。
5: 市长也表示，活动中心完工后，一楼游泳池以及2楼综合球场等设施也将开放市民朋友使用。停车场在完工后，预计可以提供148席车位以及57席机车位，不仅能满足社区停车需求，也提供居民运动、休闲以及交流空间，进一步提升南港地区整体的生活机能。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花莲金针花季正式开锣，记者张涵报道。
7: 金针花有忘忧草、父亲花之称，花莲县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60石山两座金针花季同步在8月8号父亲节展开。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今年两地留花面积近70公顷，赤科山持续跟日本插画卡纳赫拉合作设置巨型粉红兔兔装置艺术，并有花季集章、摄影征件以及乐游券活动。60石山则推出寻找金针花仙子朵拉拍照打卡、茶席、漫游富里酒吧、3音乐市集等系列活动迎接游客。
8: 那民众如果到赤科山上的话，可以跟大型的装置合照之外，今年度赤科山也办理了摄影比赛。另外呢，他们还有推出一日游专车。那在60石山的部分呢，今年特别把我们的除了朵拉仙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米宝以及福星，打出自己的 IP 来吸引全台的民众能够到我们的60石山来做一个赏花。
7: 花莲金针花季将持续到10月11号，目前花开2到3成，预估最佳赏花期为8月中下旬。花季期间，赤科山限9人座以下车辆，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需由主线上山竹田下山。60石山8月31号前需由竹田村入口。

0: 上山，万宁到复兴部落联络到起点下山。9月1号到10月11号平日不管制，车流量大时将启动疏导。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9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星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72.2公里高雄端前拖板车故障的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化休息站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0.5公里到360公里关庙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北上360公里内线车道有车辆爆胎停放。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29.2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栅板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

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10号礼拜一，过完父亲节的周末假期，今天有恢复精神好好的上班吗？其实周末两天受到台风影响，各地多少都有出现一点点降雨后或者是说强阵风的情形，所以希望您今天家里也收拾好，心情也收拾恢复好，然后一起重新出发咯。好，要先来帮大家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情形。首先看到呢，国道3号往北360公里的关庙路段，朋友说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和爆胎车辆停放，那连带也影响到国三北上360.5到360公里的关庙沿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上，要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同样是轮胎皮，还有国道3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路段，这边也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省道台74线东向29.2公里，靠近大里是木栈板掉落在外线车道，会影响后方通行，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小心闪避喽。今天送给你第一首歌曲，来自 NCT Wish 的歌声《Out to Love》。

0: 这首歌曲听到 NCT Wish 的歌声 All to Love，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点10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杨慧宁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慧宁，午安，您好。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5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台东机场只是下有小阵雨。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那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
5: 对，
4: 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慧宁，拜拜。

非常感谢慧宁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所以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啊，不过今天要多加留心，虽然这个白海豚台风已经逐渐的远离，但是今天会受到了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其实整体水汽还是比较多一点点哦。尤其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县山区，整天都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情形，中南部地区还容易出现局部大雨降下几率哦。当然午后呢，也在各地山区，像是大台北地区跟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情形，所以中午之后现在开始准备出门朋友记得多加注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咯。根据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的豪雨特报提醒，今天要受到西南风影响，包含了屏东县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高雄地区、台南地区以及兰屿跟嘉义山区同样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情形，同时也可能会伴随着雷击还有强阵风，特别提醒朋友好，外出行程务必要多加留心自身安全。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一西五高架往北 19.6 公里是过了下塔悠的出口，外侧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则国道一号平面北上 23.6 公里，大约在圆山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还发现一个掉落物，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另外看到在国一南下的冈山到南子，还有国道一号往北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现在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在南部地区要来看到国道十号东向的 3.6 到 3.7 公里之间，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呢，发生一起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占用内侧外侧好跟路肩都有影响到，甚至车道上还有很多事故的散落物，通通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那根据现场的朋友特别提醒，其实事故地点虽然在国十东向大约 3.6 到 3.7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之后，不过这台大货车它车上的货物呢有分配到对象国十西向 3.5 公里，这边的中线跟内线车道同样也有汽车零件散落情形，所以国道十号目前东西双向接近 3.5 公里都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加上事故的散落影响，目前呢东西双向都比较不好走，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闪避咯。省道要来补充提醒，台68线西向来到了 5.2 公里是新竹一交流道之前，现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台74线东向 29.2 公里是靠近大里，还有一个木栈板掉落在外线车道，现在也已经转达处理。另外稍早在国一南下 372.2 公里高雄的金福路出口匝道这边，原本说有拖板车抛锚，正在进行拖吊作业，还好南区交控刚刚来回报，这边的拖板车故障情形现在顺利的排除，车辆已经平安的离开现场了。早的1:15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梁咏琪的歌声《不跟你走了》。

这首歌曲《不跟你走了》来自梁咏琪的歌声，小的1:19。为什么今天分享这些不跟你走了的歌曲呢？是想要好拜托一下呢，算是纪念一下吧，至少周末过去了，但是海豚好白海豚台风终于离开了。不晓得大家周末过得如何，有没有遇到下大雨情形，还是说你如期的父亲节的庆祝约会跟晚餐好友顺利的举行呢？我们家也没有很大肆的庆祝，可能有订餐厅之类这样子的一个很大肆的庆祝，或者是说有送礼的环节之类的，不过还是有顺利的回家，然后跟家人一起聚餐，稍微的聊天，分享一下彼此近况跟生活，希望你也是咯。好，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更新一下，刚刚说到台68线西向的 5.2 公里，新竹一之前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新竹请指来回报，这起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下滑当中。好，另外要提醒，国道10号东向在 3.7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还是占用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另外在车道上还有很多的散路情形，通通都要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不过先前说这个事故在东向，但是掉落物有飞到对向西向的 3.5 公里的位置，但是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好像西向的散落物已经暂时的排除，现在好您可以稍稍的放心，小心趟过咯。在国道3号往北中寮隧道里头，外侧车道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现在已经转达处理。另外国三北上在360公里的关庙路段，还有接获朋友说外侧车道故障车停放，连带影响到车道上都有轮胎皮散落，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95高架往北 19.6 公里是过了下塔悠的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啊，另外要看到在国道1号平面北上 23.6 公里圆山交流道之前，中线特道的掉落物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补充看到道路施工在国一南下0-17公里基隆端到内湖交流道之前，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占用内线车道。国三北上62-59公里，从过了大溪到过了埔顶一隧道，同样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国道5号往北南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外侧路肩道路工程持续进行中。国一北上还有在247-244公里过了斗南地磅站的外线车道，同样是正在施工，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小心经过这边的施工地点，同时注意一下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下午的1:22，这首歌曲听到 Trash 的歌声离开台北。

这首感觉来自 Trash 的歌声，离开台北下午的1:26。国道一号西五高架往北，在19.6公里过了下塔悠的出口，先前说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下滑当中。在国一往北324.8公里是靠近大湾交流道，外侧车道说有布钩绳掉落，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另外国道10号东向持续提醒您，东向来到了3.7公里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发生了一起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目前持续的进行处理，特别麻烦好色拥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国10的东西双向大概从左营灯到仁武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回堵，甚至这个路段号看起来刚刚还下过大雨，所以路面比较湿滑一点点，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喽，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 AP 潘雨谦的歌声，离开的感觉。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经济部国贸署与外贸协会启动2026友邦食品国内通路推广计划，首度携手国内进口商、餐饮品牌、量贩及电商平台全力推广，期盼让友邦美食更深入台湾市场。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来自巴拉圭的牛肉、瓜地马拉的白鲨与咖啡和贝里斯的龙虾，美味令人难以抗拒。而现在即将扩大通路，走入台湾餐桌。经济部次长江文若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贝里斯及瓜地马拉分别透过经济合作协议或是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经贸合作。近年来，友邦农渔牧产品在台湾市场能见度持续提高，今年也首度和通路商合作，希望把政府之间的经贸协定转化为实际商机。
3: 我们也期待友邦好势力的活动可以让 ECA 跟 FTA 转换为实际的贸易推动的行为，也可以呢增进消费的动能。未来经济部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友邦国家，无论是在贸易或者产业的部分，强化我们的合作。
2: 外贸协会秘书长王希蒙形容这项计划是从种子到餐桌，食品最好的代言人不是明星或广告，而是消费者愿意再买一次、再吃一次。期待友邦食品从特色商品逐渐成为台湾民众的日常选择。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托婴中心发生一名3个月大的幼童在午睡后出现肢体发憨、无心跳等现象，送医抢救无效。屏东县政府表示，第一时间已启动行政调查与重大儿童保护机制，协助验伤、诉讼及儿童保护等相关事宜，全案也送交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说明，8月5号下午4点多，接获辖区内一家私立托婴中心主动通报，指称一名3个月大的新入托幼童在午睡之后出现了肢体发憨、无心跳的现象，送医时呈现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经医疗团队紧急处置，仍然在8月8号抢救无效，不幸过世。县长周春明表示，社会处在第一时间就进行相关的处理，
5: 包括里面的监视器的一些影像，所以大概就得知到一个状况，然后孩子也送到高雄长庚，那爸爸妈妈很震惊很难过，还是希望社会能够给他们一个比较安静的空间，我们要保护家属也尊重家属。那相关的一些市政的调查警方这边也都在进行，那社会处已经移送了，那后续就会送到检方这边来侦办。
4: 而根据社会处的调查，事发时适逢幼童午睡时间，轮值托育人员疑似有照顾疏失，县府团队听取医院专案报告之后进行联合评估，并且报请检方侦办，而警方也取得了证据保全，社会处后续将会持续追踪司法调查进度。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延宕多时的龙潭科学园区3期扩建重启，目标118年底完成用地取得，119年

0: 进行相关工程。对此，桃园市政府表示，县里提前用地征收作业，因应后续开发和居住就学需求。记者静杰报道。
1: 竹科管理局原本规划龙科三期今年提供台积电建制2奈米以下先进制程厂。

0: 我们现在都已经在准备了。
1: 交通配套方面，有关捷运龙潭科学园区支线规划，桃园市政府表示，未来龙科支线一旦进入规划阶段，就会着手研议公车转乘等措施，并就龙潭地区的住宅用地和扩大都市计划检讨，且目前已启动这部分区位规划评估，作为未来相关作业推动的参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同样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9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赶快先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同样要看到国道10号呢，在东向的 3.7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有发生大货车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目前拖吊车正在现场进行处理，不过后方好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国十东向大概从左营端开始，经过了顶金系统到仁武，平均时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特别不好走，麻烦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同样在国道10号西向还要提醒，西向的 3.8 到 3.5 公里有掉落物加上故障车影响，所以连带影响到国十西向目前也都是车多拥塞，甚至仁武到顶金系统沿线平均时速不到20公里，非常不好走哦。也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开始到仁武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几乎接近定点情形，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路段咯。在国道3号北上的380公里中寮隧道里头，内侧车道是中寮隧道里面外线车道说是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另外还有要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357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外侧车道说有钢索散落，同样已经转达通知。国一往北还有提醒，324.8公里的大湾交流道不勾绳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国道1号北上319公里靠近永康路段这边，路肩发现有好几个白色的塑胶袋掉落后，特别危险。那尤其塑胶袋体积比较轻一点点，所以车辆经过可能会随风飘扬，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哦。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多加留心，地点在国一北上319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路肩说好几个白色的塑胶袋掉落，现在通通都转达南区交控中心。好，来更新一下，在国道5号南下的 6.7 公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外侧车道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同样麻烦好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这个抛锚车的地点在国道5号南下大约 6.7 公里，准备进入乌涂隧道之前是大客车抛锚停放，现在也通知平民行控中心。国道5号北上在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请小施工。另外补充提醒，国一五羊高架南下39.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肩有小货车停放，有闪双黄灯，但是也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留意咯。省道台61线南下33公里的草踏出口之前，发现好几个铝箔包散落在外线车道，通知北分局。台74线东向29.2公里是靠近大里交流道，外侧车道散落的木栈板现在终于排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好，同样排除还有在国一75高架往北19.6公里过了下塔悠的出口，先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车辆也平安离开现场咯。好，来提醒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地点，南部地区特别提醒，国道3号南下283到285公里过了大林隧道，中线跟内线车道进行路面的整修作业。国三南下还有在369到370公里靠近田寮交流道，这边是设备的维护作业占用外线车道。

再往前，国道3号南下377到381公里，中寮隧道里头内侧车道还有维护道路工程进行当中。那国三往北355到353公里是过了关庙交流道边坡的维护作业，这边占用外线车道。还有国三北上324到321公里，柳营路段目前的路面整修工程占用的是中线跟内侧两线车道，特别特别危险，好，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国三再补充一下，北上291到289公里之间的竹崎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作业。国一北上247到244公里是过了斗南地磅站，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目前车都不好走。另外补充看到北部地区的道路工程，首先提醒在国三北上62到59公里过了大溪到过了埔顶一隧道，内线车道也有道路工程作业。国一南下的0到17公里基隆端到内湖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是移动性的道路施工。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看到南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外侧6间道路工程也还在进行中。

省道部分有几个长期工程作业好，要来持续提醒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工程进行当中，会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通行。另外台66线东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江路口主线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道路施工。也麻烦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记得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过了。

好，可能来到礼拜一，我总觉得今天道路工程特别特别多，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多加留意车前状况。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要提醒国一往北在基隆到基隆端应该是受到沿线的工程作业影响后，平均时速比较缓慢，现在大约只有60到70公里。还有国道一号往北的圆山到内湖，同样车速是50到60公里之间。那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往南走看到国道一号往北的大林到云林系统沿线受到这边道路工程作业影响，平均时速现在只有50到60公里。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车多地点，在南下的麻豆到安定，时速现在甚至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同样也是非常非常不好走，也麻烦用的朋友经过这边车多地点多加留心。目前看一下高工局提醒，应该是因为南下311公里，在过了安定交流道，有道路工程开始进行当中。再来趟要就是国道十号在东西双向左营端到仁武交流道受到东西双向大货车的自撞护栏事故，还有呢故障车跟掉落情形影响，东西双向都是严重拥塞回堵，平均时速现在都只有20到40公里，麻烦用路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那如果刚好在车阵当中，辛苦您了，一定要记得还是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的趟过喽。下午的1:48，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送给你 ，Wherever You're Gone。

0: 1:52，这首歌曲听到的歌是 Whenever You Are Gone。国道十号东向在3.7公里过了顶尖系统之后，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根据南区交控提醒，目前占用了中线外侧跟外侧路肩，特别不好走哦。所以现在只有最内侧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后方也是持续的拥塞回堵。麻烦用了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仁武交流道沿线，平均时速都只有30到50公里左右。另外最新事故消息，国一南下305.4公里，在过了麻豆交流道中线跟外侧车道，还有一起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后方也开始出现排队拥塞情形，南下的麻豆道安定平均时速大约降到了40公里，同样麻烦朋友帮我们考虑先行改道。国道五号南下在6.7公里的乌头隧道之前，大客车抛锚停放，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平行行控现场处理当中。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今天要来提醒一下气象署最新的第二波年度大潮提醒，预计从8月11号明天开始到8月15号。重点的影响区域包含了嘉义到屏东沿海，以及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沿海地区，务必慎防有出现

及淹水情形。本来暑假期间呢，大家规划的一些外出行程会比较多一点点，好，尤其想说要清凉消暑，可能会到海边进行各式各样的海上的活动。但是在大潮期间，好，满潮的时候海水来得又快又高，所以原本你可能还可以散步啊，稍微走走散步的沙滩或者是礁石，可能一下子好就会发现有水位上升情形。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在接下来这几天到礼拜六为止，到15号之前有进行海边的游憩或者是钓鱼活动，一定要记得好先看一下潮汐，如果发现水位开始上升，好，一定要马上的退回岸上。

当然如果说刚好呢居住在周边像是沿海低洼地区居民或者是说商家好都要记得提前做好相关的防潮措施。今年的年度大潮后预计时间是8月11号明天开始到8月15号礼拜六为止，主要重点的影响区域呢包含了嘉义到屏东沿海，还有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沿海地区，统统好都要记得帮我们多加注意咯。

本来在夏季的天气状况就比较不稳定一点哦，包含了刚离开的白海豚台风，或者是说其他的低压带的影响后，所以呢可能会影响到这边的年度大潮情形，甚至可能会让水位有快速升高的情况后，接下来这一个礼拜一定要记得随时留清气象署的相关资讯预报喽。

在我的1点56分，这首歌曲要听到理想混蛋的歌声离开的一路上。待会2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05.4公里，过了麻豆路段，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6.7公里，在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客车泡沫停放。国道十号东向3.7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大货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线还有外侧路间脱掉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左营端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首歌来自蔡依甄的《刮痧》，冠希《起雷狼》，下午的2:09，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2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道10号东向 3.7 公里试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发生了一起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

事故目前还在进行脱掉作业处理，现在占用了中线外侧以及外侧路肩，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哦。麻烦用了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受到这边的事故影响，国十东向左营段到仁武交流道沿线平均时速都只有20-30公里左右。另外国道十号往西还要提醒您，在西向的3.8公里，同样也是靠近顶金系统这边，车道上还有掉落物等待清除作业。目前国道十号往西一样，仍无经过顶金系统到左营段，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南下，在305.4公里是过了麻豆交流道，还有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持续占用了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麻烦用了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在国一南下，还有261.2-261.7公里，过了民雄战备道是大块的轮胎皮，占用在中线外侧以及外侧路肩，麻烦您要帮我们小心闪避。回往北平面，在33.7公里的五股交流道之前，有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好，另外要看到在国道五号，先来看到北上的苏澳到桃城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有道路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南下，先前在6.7公里的乌土隧道之前，说外侧车道有大客车抛锚停放情形，平民行客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在省道台61线南下278.7公里，靠近南昆山交流道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转达相关单位处理。台88线东向2.5公里是过了凤山路段，内侧路肩还有小颗的碎石头散落，特别危险啊！也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这些石头目前主要在台88线东向2.5公里刚过凤山内侧路肩后，很多的碎石头掉落，通通已经转达通知喽。好，今天要来持续帮大家提醒一下，今年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天呢是针对了中部地区，时间好待会下午的2点半到3点钟之间，包含了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还有嘉义县地区。那特别提醒哦，今年呢像是中部还有北部地区都会进行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麻烦要多加注意。那在下午的2点半到3点之间，手机上网可能会受到部分的影响，如果说还是有相关紧急的报案需求，记得好优先与市话来直播119或者是110咯。好，其他地区的演习时间日期呢，像是8月11号明天下午1点半到2点钟是离岛地区的金门、连江还有澎湖县，8月12号在礼拜三的时候下午1点半到2点钟针对东部地区花莲县跟台东县，还有8月13号这个礼拜四呢下午的2点半到3点钟是北部地区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还有新竹市地区。同样除了演习之外呢，北部地区礼拜四还会有行动网络降速情形，也要麻烦朋友好多加留意咯。

0: 准到台74线西向33公里，在大里二路段内侧车道说有轮胎皮散落，转达中分局。国一北上刚刚说到 33.7 公里的五股之前，外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排除。还有国一五羊高架南下 39.7 公里，再过了泰山转接道，稍早说路肩是小货车停放，而且只有闪双黄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不过还好北区交通现在回报，这边好停放的小货车已经平安离开现场，目前这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下午的2:14，有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800-000-12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在刑事案件侦办中，鉴识人员透过科学证据协助还原真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鉴识中心巡官谢雅勋曾经荣获全国刑事鉴识楷模，长期投入重大刑案现场勘查和生物基证鉴识。2025年备受关注的张介宗连续杀人案中，他负责现场勘查以及 DNA 鉴定比对，协助确认被害人身份，提供检警侦办的重要科学依据。究竟张介宗连续杀人案是如何一步一步突破案情？接下来一起回顾警方的侦办历程。
1: 本局男子分局那获报本案赵林姓妇人失踪，那立即调阅与其相关之交通工具行迹及监录影像，影像显示赵林姓妇人于失踪前骑机车搭载张贤，并将机车停放于距案发现场约30公尺处，那与张贤步入住处后便无离开之影像。据此，警方认定张贤与赵林姓妇人失踪案脱不了关系，后续持续调阅周边监录系统，发现张贤于妇人失踪之隔日清晨起，多次骑脚踏车载运物品至前镇河出海口附近丢入河内。那经救难协会协助派员潜入河里寻获尸块，确认失踪妇人已死亡。
0: 从一处处的唯物基证到确认有多名被害人，现场究竟有哪些关键证据让案情出现突破？
1: 在警方认定张贤与本案赵林姓妇人失踪案有相关性后，鉴识人员前往张贤住处执行现场勘查采证。住处房间内墙面、地面、冰箱、厨房水槽有多处的血迹反应。经 DNA 鉴定后发现血迹来源除了有赵林姓妇人外，尚有2名女性。警方扩大清查失踪人口名单，发现张姓妇人及张贤的大嫂均有进入案发现场后便查无离开之影像，通知家属进行亲子鉴定，确认血迹来源为2名女性。至此，警方认定本案有3名妇人受害。
0: 谢雅勋巡官荣获115年全国刑事鉴识楷模，这不只是对专业的肯定，更是对鉴识工作的最高鼓励。
1: 这项在警政鉴识领域的最高奖项，非仅代表个人之成就，而是这10多年来每一位在刑案现场指导提携的前辈与并肩作战的工作伙伴们共同努力的结果。秉持着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的信念，在脑海中反复拼凑可能的真相。刑事鉴识工作是照进被害人黑暗回忆里的一缕光线，未来职涯之路还很长远，期许自己持续精进求精，追求卓越，亦能不负肩上的责任，为社会贡献所学。
0: 从重大命案到特殊现场，鉴识人员总是在最艰困的环境当中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 鉴识科学包含生物、化学、物理等各类学科，是门范围广泛的应用科学。我自己本人办过骇人听闻的分尸案、投手分离的人伦悲剧，也曾为了完成采证工作，在恶臭脏乱的毒品工厂内待上整天，甚至在登革热横行的季节里勘察野外死亡案现场，而被蚊虫叮得满身肿包。身为鉴识人员，要有能在不那么好的工作环境中，依然能保持冷静思考，并从复杂的环境资讯中寻找有助于破案的迹证。
0: 除了案件侦办，如何及早发现风险，守护民众安全同样重要。
1: 那为了掌握高雄市独居长者之需求，并提供适切服务，结合在地社区民间服务单位进行独居长者需求评估，并依需求分级提供不同频率之关怀、访视、生活协助、就医协助、餐饮服务及社会参与等多元服务，借以降低独居长者孤独感。那有关失踪人口的部分，依照警察机关个人自行耐印指纹资料管理作业规定， 民众可请警察机关协助耐印个人指纹后悉回留存保管，如日后需做当事人指纹建档比对之情形，可由其法定代理人提出请求送交刑事警察局比对鉴识。
0: 感谢谢雅勋巡官，让大家更加了解刑事鉴识工作的专业和价值，也看见第一线警察同仁对司法公正的坚持和付出。每一件重大案件的背后，都有许多警察同仁默默投入，以专业、耐心和责任感，让证据说话，协助司法厘清事实，共同守护社会安全与公平正义。
2: 到了2:20，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一样后，在专业的角度上为大家持续的破案，持续守护大家的和平。道路消息来更新提醒，省道台74线西向33公里的大里二路段内侧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已经转达处理。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这边，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最新接获消息，提醒驾驶朋友后准备下出口的时候多加留意，事故地点在国三南下林边的出口匝道，是一起大货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好，同样在南部地区要持续提醒，国道10号东向的 3.7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还有外侧路街，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国10东西双向左营灯经过顶金系统到仁武沿线，平均时速都只有20到50公里之间。补充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62.8公里是过了中立交流道，路肩现在接获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同样麻烦后方准备通行用路朋友多加留心，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咯。下午的2:21来听到曾伟忠的歌声《醋瓦郎》。

0: 就不会黑暗。
1: 听到这首歌《策瓦郎》，来自曾伟忠，上午的2:25。国道十号东向在3.7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之后，稍早这一起大货车碰撞护栏的交通事故，更新一下最新后续。南区交控回报说，好，这辆大货车已经平安的拖掉离开现场，不过这边还在进行路面的清除作业，目前会持续占用了外侧还有外侧路肩，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在国道三号南下林边的出口匝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另外，国一南下62.8公里是过了中立交流道路肩，还有一起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省道台74线要提醒您，西向33公里的大里二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那先前在国一南下305.4公里是过了麻豆交流道，占用中线跟外侧车道，小货车加上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疏解当中。目前南下的麻豆道安定哦，看起来车流已经慢慢的恢复顺畅好通行，只要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过就可以了。下午的2:26来听到这首歌曲，是丁佩君的歌声《爱恋星光》。待会2:30要来准时收听南台湾新闻，同时要提醒中部地区朋友，待会2:30到下午3点开始即将进行今年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同时会进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所以说，如果您有待会要搭乘，不管是高铁、台铁相关的好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需求，有利用手机电子票证，记得好要先提前准备相关因应措施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电脑商全台七间门市，四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都遭到扣押。徐俊秀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案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3: 竟利用全台七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201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四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2: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林雅警方巡逻发现小客车交通违规，拦停发现驾驶9册纸超标，唾液图毒品快筛成毒品反应，过程当中他的朋友对警方咆哮干扰执法，依法管束函送。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巡逻行经中华三路和四维四路口，发现21岁严姓男子驾驶汽车从路边开出来，没有打方向灯，于是拦下取缔。结果他不但酒驾，还涉嫌毒驾。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陈云成所长说：“
4: 警组尾随至中华三路与中正四路口，将严男拦下取缔违规，并实施9册脱液毒品筛检。严男9册值超标，且脱液呈第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另过程中，严男朋友洪姓男子驾驶汽车载连姓男子，见严男遭警组拦查，两人大声咆哮并干扰警察执法，警组当场对两人实施管束。
5: 我们在执行公务，你可以给我大小声。
2: 警方针对严姓男子未打方向灯、未系安全带、酒驾、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罚锾为2451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及驾照。警巡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的两名朋友洪姓和连姓男子则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妨害公务罪嫌函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强力打击毒驾，屏东县政府今年投入了2570万元的经费全面升级装备，其中还追加了520万元采购毒品脱液快筛的设备跟检验测试剂，让毒驾无所遁形。毒品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不大，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盒子，但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内，就能验出端倪。屏东县交通队大里队长陈大为说：“
6: 这个是唾液快筛试剂，这个是我们拦检他有危险驾驶的行为之后，我们就采取他的唾液进入这个盒子里面去，然后可以做苯二氮平类、大麻、依托米酯、鸦片类、开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他们卡西酮类的这7种的这个毒品的检验，这样。
1: 交通队强调，并非所有的肇事驾驶都要进行毒品脱液快筛，远警还是会先查看驾驶的眼神，只要眼神

涣散，没有办法聚焦，这些大都有吸食，才会进行唾液快筛。快筛结果确认是阳性之后，再进行第二关尿液检测。而屏东县卫生局、警察局与地检署也建立了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的检验。

0: 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跟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温度南部27到33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27到35度，东部也是27到35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北花市邱靖淳。在炎热的夏日里，是否总觉得心情烦躁，总想替生活环境增添一些清新感呢？其实只要摆上一盆绿意盎然的观叶植物，就能让周遭氛围多一点放松与清爽。今天台北花市就为您介绍几款适合居家的观叶盆栽。首先是有着大叶片线条感十足的蔓绿绒及龟背玉类植物，部分的品种还具有独特的裂叶造型，就像天然艺术品，适合摆放在客厅或玄关处，可以提升居家质感，也让空间更显凉爽舒适。如果想替书桌、办公桌或茶几等小空间增添绿意，则推荐小品类盆栽，像是黄金葛、虎尾兰或山苏等，不仅好照顾，也能让视觉多一分放松，特别适合忙碌的上班族。而如果家中有阳台或采光较好的地方，可以选择喜欢阳光的变叶木或彩叶玉，鲜艳的叶色就像把调色盘搬进家里，特别有夏日活力感。其实植物不一定要多，选对位置，选对尺寸，一盆刚刚好的绿意就能让家里多一点轻松，也让每天回家时多一份疗愈好心情。

是乐乐。好，赶快先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持续看到在国道10号东向的 3.7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这边稍早是发生了一起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那本来有说到说货柜车已经平安离开现场后，正在进行路面的清除作业，不过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路网图，这边的道路的散落物等等应该都已经顺利的排除，目前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但是国道10号目前东西双向左营端到仁武交流道沿线车速都还是比较缓慢，平均时速是20-60公里左右。同样提醒朋友，准备经过这边车多地点，要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小心通过咯。尽量排除消息，还有在国一南下 62.8 公里是过了中立交流道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终于顺利的排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好，不过要看到国道3号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有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在现场进行后续处理作业。另外省道来提醒您，台61线南下 278.7 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这边是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闪避。台9线南下 123.9 公里是南澳路段有大货车抛锚停放，现在也转达东分局。另外省道台74线西向33公里的大里二路段沿线内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

补充看到最新道路事故消息，在国一平面北上的23.4公里圆山交流道之前，有发生了小货车加上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哦。这是最新接获北区交通的道路事故通知，麻烦驾驶朋友好准备通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目前国一北上从台北到圆山交流道，再往前到内湖，沿线时速都只有40到60公里左右。省道台88线说，在凤山到五甲系统沿线准备衔接国一北上，开始出现车多拥塞回堵情形。好，来统整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道1号南下0到17公里基隆端到内湖交流道之前，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占用内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62到59公里，曾过了大溪到过了埔顶一隧道，内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另外，国道5号北上提醒您，苏澳到桃城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有道路的清扫作业。国道5号往北南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外侧路间同样道路工程进行当中。

省道的长期施工，先看到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进行封闭的高架化改善工程作业。台六十一线往北还有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道路工程持续进行，会引导车辆改走台十五线通行。台六十六线东西双向是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江路口主线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道路工程，也麻烦朋友配合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改走相关单位通行了。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往北从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的台北经过圆山到内湖，现在也是车流瓶颈点。尤其北上台北到圆山，受到这边三台车事故影响，时速现在掉到了40公里以下。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时速50到60。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次稍微多一点点，车速是低于60公里。在国道5号北上，要来提醒，目前的桃城到平林水山隧道这一段开始出现车多排队拥塞，时速都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

好，来看到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往南走一点点，国一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沿线受到在247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的工程作业影响，时速现在只有40-50公里左右。那再往南走，特别看到国道10号现在的车流瓶颈点，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时速通通只有30-50，这边也只是单纯拥塞情形。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检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2:45，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送给你，郁可唯的歌声《维嘉幸福》。

0: 听到歌曲《维嘉幸福》，来自郁可唯的歌声，下午的2:50。国道3号南下，在林边的出口匝道，先前这起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国道10号东向3.7公里，同样提醒您哦，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原本发生这起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完毕，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不过，国十现在后又接获了一起交通事故，在国道10号西向大约来到了3.7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之前，发生了一起大货车跟砂石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后方也开始出现排队拥塞情形，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好，另外在省道台88线凤山要接往五甲系统往国一北上车多回渡，台64线西向13.4公里是过了三重，两台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进行拖吊作业处理，新北交控补充后方已经有回堵大约1.6公里的车流，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国一平面北上23.4公里是圆山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还有一起小货车加上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后方车流现在回堵至三重路段，沿线时速都只有30到40，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好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台61线南下278.7公里，在靠近布袋这边，外侧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
1: 想要长知识吗？来瓶知识养乐多。

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成人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有相关的升级，从今年8月10号开始，只需要施打一剂，新型的疫苗就能够提供更好的保护力喽。其实肺炎呢本来就常年位居在台湾十大死因当中的第三名，所以呢如果说有能够提前接种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就能够降低相关的风险危险了。那今天来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相关的重点提醒，为什么这个疫苗需要进行升级呢？因为升级之后好相关呢能够涵盖更多重要的一些相关疫苗情形。本身呢肺炎链球菌就100多种不同的相关的类型，就很像类似 COVID-19 会出现很多新的病毒株一样，所以疫苗需要不断的升级再升级。那哪些公费对象是需要施打新型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呢？根据卫福部这边提醒，如果说家里面长辈朋友先前已经有接种过像是13价或者是15价还有23价的疫苗各一剂，或者是说20价21价呢，代表已经有完整接种过肺炎链球菌而获得足够的保护力，是不需要再接种新的疫苗。但是呢还没有接种的对象呢，预估有300多万人可以前往相关的医疗院所查询一下哪边有疫苗能够进行施打咯。

拜五已经来到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秋的天气后，可能会想说，哎，我能不能放心一点点？好像时序进入到秋天，可能没有这么的闷热，这么不舒服哦。但是这时候大家反而会容易忽略自己身体保健，觉得好像天气应该降温。不过现在的温差会更加的明显，甚至还有身体闷热的感觉还没有完全消除。这时候呢，可能会不小心忽略到保护自己身体的重要性，也让最近很多的一些传染疾病，不管是 COVID-19 肠病毒，或者是说登革之类的这些流感疫情的风险，好持续的升温。所以就算觉得好像有慢慢的变要进入秋冬之际嘛，哈，希望能够早点进入到比较凉爽的季节。但是这时候呢，像是呼吸道的传染疾病风险一样非常非常高哦。所以不管是 COVID-19 或者是说肺炎链球菌相关的疫苗，也要记得评估一下自己身体状况哦，看看家里面的长辈朋友有没有需要进行相关的疫苗施打喽。

那当然就算自己不是公费疫苗的接种对象，也是可以呢跟家里面附近的自己常去的家庭医师稍微讨论一下哦，以自己的健康状况来选择自己最适合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制定相关的防治策略咯。省道在台61线南下33公里的草塔出口之前，外侧车道说好几个铝箔包掉落，北分局现在回复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台61线南下 278.7 公里持续提醒您，南昆山路段的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另外台64线西向 13.4 公里过了三重，还有两台小货车跟一辆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后方回堵了将近 1.6 公里的车流，麻烦朋友务必先行改道。待会三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林宏宇的歌声等着你醒过来。

亚维莫瑞，亚维毛林。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23.4公里，圆山前先前在外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西向在3.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有大货车割砂石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3.4公里过了3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2台小货车的碰撞，目前后方回堵1.6公里。台61线南下的278.7公里，南昆生前在外线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社会保险是社会安全制度中最重要一环，近年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保险的行政成本随之增加。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主持行政院会时，听取提高补助职业工会及农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行政事务费用报告后，才是准予备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会合理反映成本，并且呢鼓励提升服务的品质。劳动部、农业部以及卫福部针对职业工会、还有农会以及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的行政事务费用将提高补助，并自116年一月一号开始来实施。首先，在劳保及职灾保险行政事务费部分，将补助工会、渔会办理劳保者的行政事务费，由现行每人每月14元调增到16元。仅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者补助的行政事务费用，也将由每人每月3块钱调增到4元。而在农民健保的部分，基于衡平对待原则，与前述劳保的行政事务费用采取相同的基准调整，由现行每人每年28元调增至32元。而在全民健保业务的部分，职业工会、农会以及渔会的人事行政费补助费用，由现行的保险对象每人每月10元调增到12元。另外，新增农会以及渔会比照职业工会邮电费的补助，按已缴纳健保费的被保险人每人每月补助17.5元。
1: 劳动部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指出，近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本次补助金额的调整可适时反映工渔会办理劳工保险及劳工职业

0: 业灾害保险业务的成本，鼓励工与会配合政府政策，提升会务人员的薪资，促使会务人员协助积极催收缴保费，有助于确保被保险人权益，并确保保险制度的稳健运作。
1: 规划从116年开始哦，劳灾保的行政事务费的金额哦，劳保是调高2元哦，那灾保是调高1元哦，那可以适度的反映工会跟与会他们办理保险业务的一个业务的成本，或者是适度的提高工与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提升会务人员的薪水哦，来协助政府来提高收缴保险费的经费哦。那预估整个受惠的人数是受惠的单位是3700多家哦，那一年整年的年增经费是5001万呢。
0: 农业部农民辅导司副司长王栋梁表示，农业是一门专门职业，农保是以农业为职业者参加的职域性社会保险，是农民重要社会安全网的一环。依据《农民健康保险条例》规定，农民申请参加农保，应向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提出申请。农会作为投保单位，协助农保投保资格审查、异动登记、保费代收缴、受理保险给付申请等行政事务，以及提供农民各项保险政策宣导、咨询通知等服务事项。
2: 那114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农保被保险人的人数有82.8万人。那补助农会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部分，我们采衡平对待的原则，它的补助基准跟劳保是一模一样的。现行的职业工会办理劳保，那它是采每月收缴每人每月14元。那我们农保的部分，我们依照农保条例的规定，我们一年是收2次的保费，所以我们每人每年是补助28元。那这一次调整的金额主要是参考这个劳保由这个14块调整到这个16块。那本次农保的部分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补助，由这个每人每年28元提高至32元。
0: 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强调，近年健保署持续推动健保业务数位化及行政流程简化，包括建制投保单位网路加退保申报平台，简化工农渔会申报作业，并推广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便利民众查询个人就医投保缴费记录、申办健保卡及重要讯息宣导推播等多元数位服务，协助各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提升行政效率，减轻作业负担。这次调高补助款，不仅有助于减轻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健保业务的行政成本，更可鼓励提升投保服务效率，强化保费收缴作业，提供民众更便捷优质的健保服务。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4: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5: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4: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5: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3: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 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下午的3:11，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345.7到345.8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这边，朋友提醒说，中央分隔岛后栅栏有出现歪斜的情形，会影响到行车安全，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出口要往台88线，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国道十号往西在3.7公里，稍早说呢，靠近顶金系统这边外侧车道有发生一起砂石车和大货车的交通事故，目前看了现场的监视路网图，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那现在应该是中线跟内侧车道能够正常通行，不过后方持续有排队拥塞情形。国十西向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已经掉到了20公里以下，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了。地点在国道十号西向3.7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大货车跟砂石车事故持续拖吊作业当中。在省道台61线南下278.7公里，靠近南昆山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另外，台64线西向13.4公里是过了三重，还有两台小货车跟一辆自小客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新美交控特别补充，后方现在回堵1.6公里车流。

好，国道五号要来提醒您，在北上的苏澳到桃城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道路清扫作业持续进行。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外侧路肩同样正在施工。国一南下零到十七公里，从基隆端到内湖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也有移动性的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国三往北六十二到五十九公里，从过了大溪到过了埔顶一隧道，内线车道同样道路工程。

我刚看到在国一北上的 23.4 公里是圆山交流道之前，原本在外线车道有发生了小货车加上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好北区交控刚刚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大约两公里车流还是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北上大概从三重经过台北再到圆山，沿线时速是60公里左右，车速稍微缓慢一点点，不过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持续疏解当中。所以说赶时间驾驶朋友刚好卡在车阵当中，辛苦您了，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当心就可以了。台61线南下33公里的草踏出口之前，

0: 下午的3:15，更多道路资讯，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1: 音乐歌颂生活，声音传递思念。当无形的情感唱进心扉，牵起你我动心的频率。音乐点线面。

再来进行今天的音乐点线面。父亲节刚过，或者你可能最近都还在忙着要帮家里面的爸爸好稍微的庆祝一下。我真的看到很多的文章或者是故事，还是小时候写的卡片，可能都会说爸爸呢是家里面的一棵柞树好，或者是说支柱，总之他成为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今天想分享的歌曲也是跟成为有关系，你可能成为某个人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或者是成为他的太阳，成为他的一个带来后，或者是说带你生命当中有影响力的人哦。总之今天歌曲跟成为有关系，这首歌曲先来听到 Yunus 的歌声 Be Your Sun， 成为你的太阳。

国道一号北上，在314公里的台南系桃路段，朋友说中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已经转达南区交控中心。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心闪避。这个轮胎皮目前是掉落在中线车道。另外，在国道十号要看到西向的3.7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还有发生一起两台大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国道十号往西目前严重拥塞回堵，仁武到顶金系统沿线平均时速甚至都不到20公里，几乎是车多定点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路段喽。好，在省道台64线西向13.4公里事故了三重，原本说外侧车道有两台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北分局回报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车辆通通平安离开现场。不过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同样建议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那刚刚才说到国道十号往西严重拥塞回堵，这边后西向的3.7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大货车跟砂石车的交通事故，现在也终于排除完毕，车流持续疏解当中。省道台88线东向2.5公里，在过了凤山内侧路肩掉落的碎石头，现在也接获排除消息，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下午的3:22来听到邓紫棋的歌声，你成为了谁的幸福。

0: 听到歌曲你成为了谁的幸福，来自邓紫棋。
1: 让时间回到那个夏夜，风吹着你的脸。
0: 国道十号西向在3.7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先前占用外侧车道大货车跟砂石车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台88线东向2.5公里是过了凤山，内侧路间的碎石头同样清除完毕。另外，在国道一号要来提醒，南下的五甲系统出口准备衔接台88线车多拥塞，还有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往凤山也是车流瓶颈点。国一往北在高雄的中正路出口匝道，目前车多走走停停，都要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车多地点，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成为你的晴天。

0: 景广新闻。
1: 美国上周五公布七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预期降低，资金重回科技股。台股今天盘中最多大涨近千点，中场上涨702.85点，收在44928点，成交值约新台币8473亿元。有淑妍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费半涨幅超过2%，也带动台股展开强势反弹。先以上涨314点开出，早盘涨幅持续扩大，在电子权值股领军下，加权指数一路稳稳的往45000关卡迈进。矽光子、记忆体、PCB 等族群表现亮眼，整体成交量能也有放大迹象。分析师李永年说。
3: 在上个礼拜呢，走势已经相当强的一些中小型的股票，今天是稍微出现了一些震荡盘整的走势，可是呢，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比较负面的情绪啊。以今天的技术面来讲的话，还有量价关系，其实对多头是比较有利的。
2: 分析师指出，投资人历经前波大幅震荡后进场态度相对谨慎，不过量能温和上扬是为后续盘势发展带来稳定支撑的正向讯息。在国际局势没有重大干扰的情况下，台股后市还有高点可期，不过本周要关注上市柜财报公布后企业获利情形对个股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美国即将公布的七月 CPI 也将对美股和台股造成联动，短线操作仍应审慎评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电价审议委员会下个月即将召开，传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委员更多参考资料。李宜晨的报道。
4: 经济部九月将召开电价审议会，近日媒体报道指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十号出席立法院备询前受访回应，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电价审议委员会更多参考资料。他强调，最终仍由审议委员会决定。他也澄清，相关政策考量与选举无关。
5: 就经济部的立场来讲，照顾民生跟稳定物价，这个是我们一向的政策。那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证据，适度的表达，让审议会可以了解。但是我还是强调说，最后的结果还是审议会在做决定。
4: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针对电价调整方向回应，台电因吸收很多液化天然气涨价负担，财务状况确实值得检讨。因国际战争情势未明，行政院立场以稳定民生为优先，审议委员会也会观测整个社会需求面，如何调整是审议委员会决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外送专法今年7月21号正式上路施行，外送联盟不满 Uber Eats 未依法计价给薪，还自创公事诓骗外送员，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Uber Eats 加重诈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新上路的外送专法规定，外送员每单最低报酬不得低于45元，而且要单单分别计费。不过外送产业权益联盟发言人苏博浩表示，专法三读前 Uber Eats 公告会依法给薪，新法上路前为了避免爆发拒送潮，还刻意公告8月6号就会依法补足差额，诱使外送员持续跑单。没想到 Uber Eats 公然毁诺，不仅违法自创公事，规避一单一计的原则，还恶意吞掉外送员应得到的报酬差额，显然已构成恶意诈欺。因此外送员产业工会与外送联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7: 我们只有办法接受这种国际平台来无视台湾的法规，来挑战公权力的这样的行为，害外送员少了非常多的薪水。今天来地检署就是对 Uber Eats 从国际的 CEO 到台湾的相关的企业以及总经理全部提出加重诈欺的告诉。
6: 外送产业工会表示， Uber Eats 知法犯法，经检具完整证据送请检察官查办，希望帮每位外送员讨回血汗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

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4度，东部地区31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0: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家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0: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2: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配合2026城镇韧性演习，部分地区将模拟行动网路降速，验证我国通讯韧性与紧急应变能力。请大家放心，降速不等于断讯，语音通话、简讯以及110、119紧急报案电话都可正常使用。让我们一起提升通讯韧性，共同守护全民安全。内政部关心您。

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3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同样来更新一下目前道路资讯。好，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4号东向呢，靠近神冈路段大约7公里的位置，朋友说外侧路间发现有故障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特别危险。目前已经转达中分局协助进行后续处理作业。再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国道3号南下196.3公里是靠近彰化系统的内侧路间，还有一个大型的铁桶掉落，特别危险，麻烦您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另外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326.8公里是过了仁德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加上两台连接车的交通事故。国一北上316.7到314公里的台南系统路段是很多块的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

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31.5公里，大约在五股转接道之前，还有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在南下的桃城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的除草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北上桃城出口匝道目前是要进行道路移动清扫作业。那先前在国道五号往北苏澳到桃城之间外侧车道的清扫工程，现在已经结束撤收。同样排除还有国一北上23.6公里的圆山之前中线车道的掉落物，终于排除完毕。另外还有在省道台74线西向33公里的大里二路段，内侧车道原本说有掉落的轮胎皮，目前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台61线南下278.7公里，靠近南昆山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两台

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现场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好，来提醒一下，省道台九线的 159.4 公里哦，大清水明隧道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那相关单位特别提醒，暑假期间后行驶台九线人车潮比较多一点点，施工期间呢会每20分钟单向放行一次，麻烦驾驶朋友后记得配合现场的施工单位指示，耐心等候，循序渐进通过了。

再来提醒一下，长期的道路工程，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道路施工。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道路工程也还在进行当中，会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通行。另外，台66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同样暂时封闭进行道路工程作业，也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留心车前状况，小心改道通过了。

其他后续道路状况、后续最新消息补充，要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来听到回声乐团的歌声 Because I Love You So。

国道一号南下172公里，在大雅系塘路段中线车道发现有纸箱以及其他的掉落物，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地点在国一南下172公里，靠近大雅系统中线车道有很多的掉落物。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96.3公里的彰化系统这边，内侧路肩还有大型的铁桶散落。国道四号登向7公里是靠近神冈交流道外侧路肩故障车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相关的警告标志，转达中区掌控中心。省道台72线看到西向的7.5公里，在造桥路段发现有一块木栈板不小心散落在外线车道，通知处理喽。

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31.5公里的五股转接道之前，外侧车道有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后续拖吊作业处理。目前受到事故影响，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道五股转接道沿线时速大约50到60，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后，后方也是持续的拥塞回堵，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另外补充看到，国道一号往北316.7到314公里。台南信桃路段发现很多块的轮胎皮占用了中线跟外线车道，等待南区交控的后续清除作业，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闪避咯。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从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出现潮流瓶颈点情形，时速大约40到50公里。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是木栅到深坑端持续车多回堵，平均时速50到60。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从宜兰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桃城到平林沿线都是车流回堵拥塞，时速现在大约都只有40公里左右，这边沿线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国道二号往东，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回堵，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好，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国一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国道四号目前东向的后丰到丰市车多走走停停，时速都只有30到50公里。另外再往前看到国道一号往北的大林到云林系统受到工程作业影响，平均车速40到50。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柳营到东山服务区，以及国一南下的大湾到仁德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回堵。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同样是车流排队当中，时速现在也只有30到50公里，这边呢同样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这首歌曲要送给你，你成为了我最难忘的人。

这首歌曲你成为了我最难忘的人，下午的3:54。省道台九线北上，在163.4到162.9公里的崇德路段有故障车停放，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台九线159.4公里，稍早有说到呢，大清水的明隧道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不过，南澳公段现在回报好，目前这边严重拥塞回堵，现在这个施工路段有暂时停止工程，提醒驾驶朋友准备通过的时候，留心相关的施工警示后，小心通过就可以了。台82线往西，在19.9公里的鹿草路段内侧车道发现有布钩绳掉落，转达处理。还有台72线西向7.5公里，造桥路段是木栈板掉落在外线车道，还在等待后续的清除作业。省道台61线南下278.7公里的南昆山交流道，稍早发生这起交通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另外，国道5号往北要提醒您，南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外侧路肩道路工程现在结束撤收，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好，用力提醒朋友。

哎呦，刚刚发现国一南下的大湾到仁德严重拥塞回堵，时速大约只有30公里。那南区交通提醒，因为南下326.4公里，在仁德交流道之前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目前看起来这边只有最内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所以麻烦用路朋友好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路段喽。

下午的3:56，乐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待会送给你这首歌曲是莫迪兰乐队的歌手 Maybe I Just Want To Know。待会4点同样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有任何后续状况补充，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9公里，汐止前在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在中线车道有许多散落物，其中包含纸箱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到仁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柳营到东山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东向的7公里神冈前先前在外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163.4公里到162.9公里之间，崇德隧道里面有故障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台61线南下的106公里，过了后龙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台72线西向的7.5公里，造桥前在外线有木栈板掉落。台82线西向的19.9公里，路草前有不勾绳掉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8月10号，农历来到的是6月28。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高架路段南下 31.5 公里呢，接近西武高架的外线车道小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1号在南下 8.9 公里细致路段之前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1线南下106公里的后龙路段内线车道有故障，车辆停放，后方车速缓慢。还有在台82线西向接近鹿草路段内线车道布钩绳掉落在这里。国道4号在东向7公里的地方往潭子方向接近神冈路段，原本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排除了哦，原本是抛锚车现场确定已经排除了。国道5号在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出口处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也接获状况已经撤除。还有呢，在国道上面哦，我来看一下，对，刚刚靠近南下的172公里大雅路段呢，有纸箱掉落在这边，也有其他的掉落现场，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特别小心的闪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0800-0000-123。好，在仁德路段的这一起状况哦，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后续的回报。在国道1号这边，曾经仁德路段这边发生有大型车辆的状态。好的，没有接到任何的后续回报。好，看起来应该还好哦。好，有补充状况麻烦您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080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来自于理想混蛋的最新单曲《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高架路段南下 31.5 公里五股转接道，西五高架的五股转接道这边外线车道小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汐止路段之前，大概在南下 8.9 公里的地方，说外线车道有一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在台九线呢，说景文隧道这边呢有故障车辆停放在这边，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在台九线 159.9 公里往北的方向，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 190.3 公里的和美路段哦，大木条掉落的情形，请您特别特别小心的闪避。是在国道五号这边，国道五号这边呢，主线车道往北的方向开启了一控管制，包括了石碇坪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开启了一控管制。国道高架路段南下 42.6 公里泰山转接道这边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倒是结果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62到59公里过了大溪到埔顶一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也已经撤除。台72线西向 7.5 公里的造桥路段外线车道木栈板掉落在这边。在高架路段原本南下 31.5 公里五股转接道这里的小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123-08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123-0800-123。

来自于曾伟忠的歌声《醋咖叫》，时间来到了4:18，在台九线呢，原本南下123.9公里哦，南澳路段这边有一部大货车故障停放，已经接货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右石路段过后，大概在67.6公里，说中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接货状况排除。再来国道一号南下的基隆端到内湖路段哦，原本往南的方向整整17公里的移动性施工也已经接货撤除。台82线西向19.9公里鹿草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部勾绳，还有呢，在国道3号南下和美路段190.3公里内侧跟中线车道有大木条。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美秀集团的歌声偷偷爱，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路段呢，351.3公里的路肩有一部故障的车辆停在这里，正在进行拖吊处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67.6公里的右势路段过后，中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基隆端到内湖路段的移动性施工撤除了，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国道三号这边这个大木棍还在这边呢。南下190.3公里的和美路段，国道三号南下190.3公里的和美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大木棍、大木条掉落在这边。台九线呢，在北上哦，北上的景文隧道这里是好，我来看一下，因为他没有跟我讲哦，北上了，好，北上，对，确定在北上，在159.9公里的景文隧道内有故障车辆，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倒是原本在台九线，同样是台九线哦，南下123.9公里南澳路段这边，曾经有一部大货车故障停放，现在接货说状况已经排除了。好，那高架路段呢，原本在西武高架南下31.5公里五股转接到这边小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确定状况也已经完全排除。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台糖遭到了批评，验出粗油含一级致癌物苯偏皮却没有通报，经济部长龚明星在今天表示，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他也挂保证进入台糖的油绝对是合乎标准。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台糖表示115年向福茂采购黄豆粗油，首批因苯偏皮不符契约规范遭台糖拒收，后续两批虽检验合格并制成沙拉油，但受代工厂中联成品油

0: 苯偏皮超标事件影响，台糖采取预防性措施，总计2881公吨的相关成品与库存已下架及管控，待主管机关指示后续上架其成。经济部部长龚明鑫说明主管机关立场，他强调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1: 像这一波来讲的话，他们自己检查了12次，那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也检查了各10次，所以总共32次。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台糖公司的这个油啊，是绝对合乎标准的啊。那也采取了这个预防性的下架，那我们现在等这个程序哈，看能不能确定以后可以恢复上架。
0: 台糖说明5月18号拒收批次，未入场也未制成产品，非属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对产品危害的通报要件，依法无需通报。下半年停购外购粗油，全数以自主进口黄豆产制成品油。未来若是安法修法，定有明确遵循依据，台糖配合办理。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医疗人员除了临床的工作之外，还需要完成教育积分课程。虽然法规明定受训时间应该入工时或者是给予公假，但是实务上仍旧是遭到拒绝。台大医院工会还有癌医工会呼吁，医院还有主管机关应该要共同来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或是计入工时。记者杨欣的报道。
3: 医师人员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还需要完成执照更新所需的教育积分，以及医院自行开设的必修课程，常需要利用休假时间完成。台大医院工会理事长杨新惠表示，虽然劳动部与卫福部已经发布函示，业务相关训练应该计入工时或给予公假，但实务上医院还是会以非雇主指派或是以线上课程为由拒绝。
4: 再次想强调，我们希望可以依法完成医师人员继续教育，不论是实体课程或是线上课程，只要符合政府函示所定义的业务相关的在职训练，我们都希望可以纳入工作时间并给予公假。我们也呼吁政府，如果医院因为落实公假制度而增加人力成本的增加，那就应该要建立相关的补助还有支持机制，协助医疗机构共同承担成本。
3: 工会表示，不论是实体或线上，只要是依法应完成的积分课程以及院内必修课程，都应该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不能将训练成本转嫁基层。工会也呼吁卫福部建立补助机制，劳动部则应该纳入例行劳动检查项目，保障医师人员权益。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分析公共平台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300多笔的公开职缺，发现有超过20%涉及公安的风险，呼吁政府应该妥善建立筛选机制。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5: 根据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利用劳动部2025年资料推算，15到19岁申请职灾伤病给付人数是全体就业人口的2.4倍。青少年本来就处于劳动不利处境，具有较高职业风险。但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劳动部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平均每5笔就有1笔涉及未成年危害或有害的工作。秘书长张佑嘉说：“
6: 全部的样本是369的样本，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重新检视的有286，包括里面有什么夜间轮班啊、包运啊、在高处啊、高温啊、机械操作、配送、保全、照护工作及其他有害的工作。那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起一些筛选机制跟复核的程序，而不是让厂商自己去刊登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曝光了。
5: 台少盟呼吁，在职缺上架前，政府应建立筛选规则与复核程序，并清楚呈现资格条件、职安风险、申诉管道及求助资讯，帮助青少年安全踏入职场第一步。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低压带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整天都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跟雷雨。那高屏今天在上半天有出现局部大雨的现象，那其他地区午后也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目前气象署也有针对整个新竹以北山区还有宜兰地区还有南部地区跟嘉义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多留意。那明天的天气形态跟今天蛮类似的，还是持续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所以现在是比较多一些，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县的山区，整天都还是不定时会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东南部

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的大雨，南部还是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那其他地区雨量上也比较多一些，午后同样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大台北地区跟北部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来自于许富凯的歌声《好煞情》。在国道一号南下172公里、大雅路段的中线车道纸箱跟很多散落的现场，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它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在靠近国道三号南下196.3公里的路段，说彰化这边内侧路间有切半的大铁桶。切半大铁桶呢，意思就是说还蛮大一个，即使它只有一半哦，小心哦，小心闪避，同时你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这个是在台74线西向15.5公里的西北屯二路段之前，说有自用车抛锚，相关单位正在进行处理当中。还有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到永康路段，持续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告五人的歌声，就说你想说的。4:52，在国道一号北上哦，林口交流道的林口二路段之前的中线车道呢，说有掉落物在这里。还有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彰化系统交流道，先前有切半的好大铁桶掉落在这边，倒是接获状况排除了。好了，那中央气象署呢，特别针对于宜兰跟新北地区的部分区域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旺盛的对流伴随着雷击、剧烈降雨还有强阵风，特别小心行车安全。然后呢，如果说在溪流或是在河川的下流处，也要特别留意溪水暴涨，排水不良区域极有可能出现积水或淹水的状态。山区道路请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这是针对于新北市跟宜兰地区有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提醒所有的在这个地区的用路朋友，在这个地区的用路朋友请特别小心。那也特别针对于南部地区的屏东区域呢，发布了这个豪雨的特报哦，主要就是因为受到了西南风影响，还有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所以呢今天在南部地区，尤其是在屏东地区发布了大豪雨的特报，提醒您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积水区域呢，如果不能够确定积水的深度，也千万不要硬闯，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最重要。

来自于周兴哲的歌声。好，在台九线呢，北上 160.9 公里惠德隧道这边原本的故障车停放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在南下头城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这边移动式的除草作业也接获状况撤除，国道一号在北上林口二路段的掉漏现场排除了，彰化路段往南的方向这个大铁桶切了一半的大铁桶状况也接获排除，台七十四线在西向 15.5 公里北屯二路段的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到永康路段不好走。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永康到仁德系统，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 TD 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60.9公里惠德隧道先前的故障车已经接获排除。台74线西向的15.5公里北屯二前有自小客车抛锚，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年轻人，我是柯妈妈，我有鸡婆告诉大家，出门打拼、骑车、上班或是上水的帅哥啦妹妹，骑车一定要小心，行车不超速，路口让行人，也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定，更要检视你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有效期间，未满三十天者要赶快投保，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要记得投保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阿嬷
2: 啊，
1: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保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来自于郭靖的歌声，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在台74线西向15.5公里北屯二路段有小客车抛锚停放，相关单位在现场进行处理的后续告诉大家，他已经排除了，谢谢您。还有呢，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持续都是车多，国道1号在北上斗南地磅站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部分区域呢现在下起午后雷阵雨哦，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0800-000-123，0800-000-123。

你到底爱阮倒一项？来自于陈怡婷的最新作品，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哦，西屯到北屯，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理路段呢，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台74线在北屯二出口这边小客车抛锚，现场已经接获排除了。补充的还包括在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在北上林口二路段掉落现场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南下大雅路段纸箱还有其他掉落物同样接获状况解除。这个是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交流道出入口哦，原本有一个除草作业在进行，倒是接获说状况也已经完全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些路段。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我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南下仁德路段这边曾经发生了自用车跟两部连接车的事故现场哦，就是在说这个啦，在大概4:30左右接获最新状况，告诉大家目前已经完全排除了，回堵将近有7公里左右的车阵跟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哇，堵得好严重哦。仁德路段这边靠近仁德交流道曾经发生了自用车跟两部连接车的事故，现在后卡才接获说事故现场完全排除，但是回堵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

好乐团的歌声被爱灌溉长大的人。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路段持续车多，台八八在西向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台八线中横公路在荣兴路段这边有路树倒下来了。国道一号是北上 13.5 公里西五高架的细止端之前，在内线车道有小

货车抛锚，国道一号是北上 13.5 公里的汐止路段，这里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在东向的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都是车多。原本在台74线西向 15.5 公里北屯二交流道出口前，小客车抛锚停放的情形，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

这是由 Alin 所诠释的“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国道三甲线东向的万芳到木栅路段呢，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一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二路段走走停停的。补充的还包括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对到中立转接二路段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再来呢，这个是在台八八西向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走走停停的台八线中横公路在荣兴。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中部地区城镇韧性演习下午登场，其中有国内首度实施的行动网络降速项目，不仅行动支付受到影响，就连拿实体卡片感应支付停车费也会出现错误的讯息。请听报道。
2: 下午两点三十分，警广台中分台今年首度在频道上配合播放演习开始的警报声。彰化县长王惠美说，今年首度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将出现网络龟速、传送影音视讯受到影响。
3: 那今年比较特殊，就是我们首次做行动通讯的一个这个网络受阻的演练了。也就是说，你的手机不管是4G 或5G 上网，在这段时间我们会影响到30分钟，也就把你的功能降低到大概是在1%部分哦。那但是呢，你的通话跟简讯它是会维持的。
2: 店家早在演习前一分钟拉下铁门暂停营业。行动网络降速期间，记者实测停车场缴纳停车费，不仅无法使用行动支付，就连拿出实体的信用卡卡片也会出现0001错误讯息。30分钟演习借此验证通讯受阻的时候政府应变能力及民众备援准备情况。

0: 况。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1: 苗栗三义水米街发生惊险事故，高龄83岁的郑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明原因推撞路旁停放了3辆车辆，其中一辆撞破店家的大门。肇事驾驶声称是误踩油门，详细的事故原因有待厘清。陈一林报道。
2: 苗栗警分局三义分驻所9号下午1点多获报，三义乡水米街发生自撞事故。原警到场发现，共有4辆轿车受损，其中包括肇事的83岁郑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说：“
3: 经初步调查，郑男驾驶自小客车于三义乡水米街路段南往北向路边停车时，不明原因往前撞上路边停放之自小客车后。”遭撞至自小客车，又往前推撞前方2辆自小客车，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驾驶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2: 据调查，郑姓男子开车载着2名女子，他临停在水美街路旁等待下车采购的女子，车辆突然爆冲，引发连环碰撞，还造成其中一车撞破店家玻璃门。男子声称原本要踩刹车，不慎误踩油门酿祸。苗栗警分局指出，郑姓男子持有合格驾照，呼吁用路人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上路，70岁以上需完成体检及交通安全教育课程，75岁以上则需每3年换照，并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新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网络社群流传影片，一名女子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在台中市中清路上，引发网友讨论。第二警分局提醒，电动行李箱并不是可以任意骑乘在一般道路上的交通工具，民众使用之前应确认相关规定。陈韵涵报道。
4: 台中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杰文表示，电动行李箱如在道路上行驶，需依相关规定认定是否违规，且需经现场拦查确认违规情形。
5: 警方提醒民众，电动行李箱并不是可以任意骑乘向道路的交通工具，依现行规定，这类动力器具如果在道路上行驶或使用，经警方现场查证属实，将因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2条之一规定处理，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并禁止继续行驶或使用。
4: 第二警分局呼吁，电动行李箱主要供民众携带行李及移动使用，并非一般道路交通工具。民众使用电动行李箱等新型动力载具前，应先了解相关法规及使用规范，切勿因跟风拍摄影片或贪图方便而违规上路，以免影响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危害交通秩序，更可能因此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二代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马祖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金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明天东南部地区可能有焚风发生，请注意。现在台北、台南、高雄是阴天31度，新竹、台中和花莲是阴天30度，宜兰是阴有雨的天气29度，台东阴天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

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童根生的歌曲《套牢》。在国道一号北上13.5公里，说西武高架的西直端这边，原本说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状况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燕巢路的路肩，小狗跑上来嘞。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国道三甲线的东乡万方到木栅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中立转接一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二路段走走停停的。台八八在西向五甲系统或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在中横公路双向100公里的荣兴路段这边呢，先前说路树倒下来，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0，0800-000-1230。

我的彼卡皮箱，搁写有你的名字，亲像咱游园斗阵，是你将咱的爱情拢变作不得已。

动位，我爱你不那些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0: 字和事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管，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0: 好了，来进行单元之前先提醒大家哦，说这个国道一号啊，双向的造桥路段这边118到116公里内线车道的施工呢要持续到晚上9点呢，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车流，您特别小心。还有在台88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持续都是车多，国道3号在南下过了燕巢路段的路间小狗跑上来了，国道3甲线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走走停停的。好了，今天的事事都平安，在线上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8公路警察大队的小队长曾景玉，曾小队长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1: 嘿，主持人及全国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国道八。
0: 是，好，今天邀请到小队长呢，其实要来跟所有驾驶朋友再一次提醒哦，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透过很多很多的宣传啦，再加上很高的罚则啦，都提醒你酒后驾车真的很危险，但是其实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危险程度不亚于酒后驾车，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疲劳驾驶跟分心驾驶哦。好，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小队长，
1: 因为最近尤其在半夜有一些大货车司机可能他夜晚开车，我们的视线会比较模糊，会想打瞌睡啊，太困啊，所以他可能就会疲劳驾驶，然后造成晚上会造成很大的交通事故啊。所以我们借由这个机会跟全国听众讲一下如何避免疲劳驾驶，及高速公路你发生疲劳驾驶的话你要如何去处置的一些状况。
0: 好，对，首先我们先跟大家聊好了，这个疲劳驾驶其实有罚则跟法规上面的规定嘛，是不是？
1: 是有的，可是目前还是要希望民众不要疲劳驾驶，因为它持续像一些大车，如果你持续行驶超过几个钟头你就要休息嘛，如果你不休息的话可能就是会造成疲劳驾驶。
0: 对，
1: 以目前呢，我们今年有统计进行交通事故案例于115年1月到6月好，我们国道共发生34件的交通死亡事故，其中发生于深夜及清晨时段，我们的深夜是晚上10点到隔天凌晨6点，占其比例高达35%哦。轻碳就肇事原因，有很多原因啊，可是有很多就是有35里面就是有恍神啊、身心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甚至是疲劳驾驶行驶嘛。以下有两个案例我跟大家讲一下哈，都是发生于今年的哈。以今年3月22号凌晨的2点30分哈，在国道一号北向343.5公里处，就是我们的高科路段哈。有一辆小客车疑因疲劳驾驶恍神分心，他先撞内侧护栏，然后再由中线车道小四科又撞上去，而造成今天事故一共造成他们两个人受伤。另外一件事故是发生在5月26号，也是凌晨，也是我们半夜啦，就大概夜晚的11点40分啦，在国道一号北向的265.5公里处，就相当于我们的嘉义路段。一部全连结车，我就说大车了。
0: 哇！
1: 因为精神不济而自撞外侧护栏，而造成装载货物的芒果上路到车道上。
0: 哇！
1: 而我们有时候为什么大货车会比较严重，你知道吗？因为它大型车辆，
0: 对，
1: 而且它有时候会横在车道上。
0: 嗯，
1: 你看这件事故从晚上的11点40分发生我们排除了是凌晨，隔天凌晨3点才恢复正常通车哦。
0: 这么巧？
1: 对，因为它横在车道上，而且除了要把它的大货车把它吊起来，那就很久时间了。而且他车上还有芒果的货物呢，那个都要清扫呢。
0: 哇！
1: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会一再提醒？你看，他这样子是造成那个路段有可能就会塞车，
0: 对，
1: 而民众就不方便。甚至于我们如果是全线封闭的话，我们会请民众下嘉义啊，你要抬头台一线啊、省道啊，反而会造成其他用路人的更多时间。他说我们为什么说提到驾驶？不会亚于那个酒后驾车啊，毒驾。对，其实酒驾跟毒驾也不好啦，可是疲劳驾驶是我们民众常常因为我不晓得有些大货司机，我们都宣导说，如果你要开车的话，最好你要睡饱。
0: 对，
1: 如果你真的在行驶当中，你真的体力不支的话，还是希望民众到服务区啦，或者你撑不到服务区，你可以干嘛？就近加油道。
0: 哦，
1: 可以到找一些 seven 啊。

0: 就是我们的便利商店啊，
1: 对对对，
0: 全家也可以，那个森美也可以，哎、嗯欸，不一定要哪一家，可是你就是去那边稍作休息，
1: 嗯，
0: 等你睡个半个小时，起来的时候再喝一些咖啡啦，
1: 对，
0: 喝一些茶啦，
1: 嗯，
0: 然后你才会提醒自己说啊，等一下不会那个嘛，
1: 嗯哼哼。
0: 还有一件事发生到我们那个国道，我们白河路段的，在中山服务区，曾经就有那个在我们现在不是都会订货吗？啊，就有一部小货车相似的，
1: 嗯，
0: 他就不小心就撞上我们中山服务区的那告示牌，他进去休息，对，撞上去了，
1: 累到还来不及进去，他就撞上去了。
0: 对，然后他朋友不相信，因为他们是两部车在跟车嘛，
1: 哦哦，
0: 我们不是有订一些货物吗？啊，他们就撞在那个车厢上啊，可能要送到高雄啦，从那个大林出发送到高雄，
1: 嗯嗯，
0: 然后那个驾驶就当场在车上了。
1: 哇，
0: 造成家人的遗憾了。
1: Oh,
0: 啊，所以你说疲劳驾驶，
1: 嗯，
0: 真的很严重啦。只是说有些民众可能会硬撑，
1: 对，
0: 真的不能硬撑。你都有觉得说，哎，我怎么恍神了？哎，我怎么在打瞌睡了？
1: 嗯嗯，
0: 就不要硬撑了。
1: 对，
0: 还有一点我要讲的就是说哈，我们现在车子不是小客车都有一些新买车就几乎都有 ACC 跟车辅助系统嘛？
1: 对，
0: 啊，有些驾驶人会侥幸说，哎，我累了哦，
1: 嗯，
0: 我就打开那 AC 跟着系统
1: 啊，
0: 然后当然对，就会有人，因为有些人会吃东西啦，
1: 嗯，
0: 他会看手机啊，
1: 嗯，
0: 他因为目前那个科技带给车辆进步是要辅助你的，
1: 对，
0: 而不是让你依赖它，
1: 没错，
0: 我们就会在你分心在疲劳驾驶状况下，
1: 嗯，
0: 你眼睛没有注意到前面，
1: 嗯哼，
0: 有可能你在前面有，比如说内侧有刚好一个故障车。或者里面有施工单位在施工
1: 后面
0: 有对有防撞车，你可能就会撞上去的
1: 哦。
0: 对啊，所以你如果使用该系统的话，
1: 嗯，
0: 还是你的精神状况要看前面。
1: 嗯，
0: 你不是说你不可以放开方向盘啊，你要握着方向盘。
1: 没错，
0: 对，就是这样子，就是，
1: 嗯，
0: 啊，以下有几个状况哈，发现状况，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哈。
1: 好，
0: 就是你如果你在驾驶当中，
1: 嗯，
0: 这八大项你可能就是属于疲劳驾驶的，
1: 嗯，
0: 比如说第一点你的视觉模糊眼睛发红
1: 哦，
0: 或者第二点你不自觉会一直点头
1: 迷糊，嗯
0: 哼，嘿啊，很难保持抬头的姿态，就是你不会看前面，
1: 嗯，
0: 然后第三点你已经一点哈气啊，打哈欠了，
1: 打哈欠了，对，
0: 脸又麻麻的，你打你的脸就是麻麻的，
1: 哎呦，嗯，
0: 然后第四点就是所谓的你看前面，
1: 嗯，
0: 奇怪呢，车道已经很宽了，怎么会越来越窄？
1: 嗯嗯，
0: 就是你的眼皮已经快掉下来了，
1: 哎呦，
0: 迷上了。
1: 嗯，
0: 然后第五点就是我们的反应上，你可能会，你可能说我们平常开车精神很好，我们就变换车道嘛，就是怎样你就反应上你会迟钝。
1: 嗯哼哼。
0: 然后第二点是我们所谓的注意力，你已经没办法集中了。
1: 嗯嗯。
0: 好，啊，你的在看前面，你就没办法说判断说，哎，我是要加速啦，还是
1: 什么，嗯。
0: 啊，第七点就是说你的手会有点僵硬，
1: 嗯，僵硬哦，
0: 对，
1: 哇，
0: 紧盯啊那样，嘿，
1: 嗯，
0: 啊，第八点就是所谓的你已经失去方向感了，
1: 嗯，
0: 车子有时候踩下去，有时候很快，
1: 嗯，
0: 啊，有时候很慢，
1: 嗯，
0: 啊，基本上我们在遇到疲劳驾驶，就等你都很慢了，啊，
1: 对，
0: 曾经我们有拦到一部车，喂，那，啊，我们刚好在巡逻车嘛，在夜晚，说，哎，怎么开那么慢？
1: 嗯，
0: 我不知道呢，我可能打瞌睡了。
1: 哎呦，好危险哦！
0: 低于六十，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就给他888，
1: 嗯，
0: 用警报器，他就醒过来了。
1: 醒了。
0: 对，可是我要呼吁我们用路人哦，不是我们警车都跟在你后面。
1: 对啊，那个真的是运气很好啦。
0: 对，
1: 嗯，
0: 对，啊，如果没跟在你后面呢？
1: 对啊，真的危险就发生了。对，
0: 就刚刚我提那一件那个所谓的那个高速路段，
1: 嗯，
0: 一部小客车一路疲劳驾驶撞到内侧护栏，
1: 嗯嗯，
0: 之后又遭到中间的车辆撞上去，
1: 对
0: 对，就是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们希望你如果有刚提醒那八大点的话，
1: 对，
0: 就你可能就是已经疲劳驾驶了，
1: 嗯哼，
0: 你就要到就近服务区啦，
1: 是，
0: 还是到交流道休息啦，
1: 嗯哼，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要真正的去了解哦，驾驶朋友你累不累，其实你自己心里最有数了，
0: 对
1: 不对？
0: 他知道的，他是知道的，
1: 哦，啊，都是盯一下啦，欸，对不对？
0: 对，都是盯一下，然后往往盯一下，幸运的可能就是车损而已，
1: 哦，
0: 然后不幸运的，可能会造成

0: 受伤，身
1: 体
0: 受伤，就是我们不乐意看到的啦。
1: 对啊，我们这个疲劳驾驶危险就在于你在撞一下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就 Miki 你自己都不知道，然后一想哦，我怎么撞上去了？那个时候有时候就真的太晚了啦，对不对？
0: 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处理交通事故啊，民众会说不好意思，警察先生要麻烦你们处理。其实我跟他讲一句话，我们处理没关系，因为你现在在跟我讲话，表示你是安全的，
1: 你还好好的，
0: 对，你还好好，
1: 这都是很庆幸啦，是不是？
0: 啊，如果你说啊，我们要到台属事务网要到医院啊，还是什么什么人家所谓的你在加护病房啦，还是在急救啊，那是我们最不乐意看到的。他说，你说为什么我们要警网连线，就是我们之前同仁会将一些我们常看到的一些状况跟同仁分享，对啊，让同仁在交通事故能降低，能减少我们民众的生命及财产的损失，对，
1: 所以都是苦口婆心啦，对不对？哈，
0: 对对，
1: 看到很多遗憾的事了啦，对不对？
0: 希望讲了，希望每次
1: 你要听啦，是不是？
0: 对啊，其实我们交通警察，我们是执法单位嘛，
1: 对，
0: 我们对一些比较违规，好像我们国道会针对安全带啦，为什么我们会看安全带？就是你车子因为可能会常发生就是未保安具嘛，
1: 对，
0: 然后未注意前方的车辆动态嘛，发生事故，然后你发生事故呢，因为驾驶还有乘客疏于系安全带，就会在车内碰撞，
1: 对，
0: 甚至飞出来，你就会受伤了，甚至死亡。所以我们国道对安全带是
1: 才会这么严格的要求，对不对？
0: 对，而且很重。人家民众说，为什么安全带开那么重？
1: 就是看到太多这样的案例了嘛，哈。
0: 刚好今晚连线，我跟各位听众讲，
1: 好，
0: 那叫提醒。
1: 对，
0: 可是等你遇到我们路检拦到了，就是
1: 要罚钱了。
0: 对，阿可能你会很痛，
1: 是。
0: 可是你想说，你这一次如果我们看你，能改善你的驾驶行为，日后你就记上了，
1: 有能够记住是最好啦，对不对？
0: 对啊，对啊，不要一直说啊，我常常被开了，怎样？
1: 你要记得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小队长提醒大家这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把它记在心里，谢谢您啊，谢谢。
0: 不要驾驶，最后回到公路警察局第八公里的大队，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拜拜。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以下。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

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4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4线西向的 42.3 公里，过了北山坑，路面有油资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6:09，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这是来自于萧煌奇的歌声，最近的秀景嫩心美郎，在靠近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西向的133路口，好。往西的方向现在从台南系统交流道开始就堵车了，前方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在台65线南下土城出口这边持续车多，台61线南下的将军跟七股交流道的交叉路口这边路肩上面有帆布掉落在这里。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国道10号，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国道10号在西向 13.8 公里的燕巢路段路肩有小狗跑上来了。另外呢，在台14线西向 42.3 公里昌荣桥这边路面上有油渍，好，特别小心。那闪避同时你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0800-000-123 0800-000-123。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杨小姐来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因为现在北部地区有雷雨的状况，所以会有蛮多路段是车速会比较慢的。那请各位驾驶朋友经过雨区，注意保持行车距离、跟车距离，然后确保行车的安全。那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上来之后，一直到圆山路段，目前车多。那内湖到圆山之间，甚至有低于20的时速。那请各位朋友驾驶耐心开车。那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林口之间，车速约40到50公里。南下机场系统前，因为出口车多，所以会有排队的车阵。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从内力到机场系统，目前也是出口车多回堵，所以都会有排队的车阵。那桃园一直到林口 B 出口前，也是因为受出口车多回堵，所以车速约在40到50公里。那林口下坡路段，从38公里一直到泰山转接道前，大概车速只有40公里左右。那往前一点，车速有恢复，慢慢恢复正常。那从三重上来，台北到圆山之间，车速约40公里左右。那北上从内湖一路到了东湖交流道，车速约30公里。那北上到过了汐止端之后，车速会比较恢复正常。可是我们到了汐止地磅站的时候，车速又比较慢。到五堵出口前，车速约30到40公里左右。那国道二号东向，从大园上来一路到了新竹到机场系统，目前也是车多。那请车速约40公里左右。那请要出匝道的驾驶朋友，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三号南下，因为这边安坑路段目前车雨很大，那从安坑交流道一路到了中和隧道入口前，车速都很缓慢。安坑交流道上来车速约20到30公里左右。

0: 那过了之后又慢慢提升，那南下从土城交流道一路到了树林出口也是车多，车速也是维持在30公里左右。北上从大溪到莺歌系统，因为雨区这里的雨很大，所以 车流比较慢一点，车速约40公里左右。那北上要进中和隧道前也有差不多一两公里的车阵，请各位朋友进了隧道，因为要进隧道可能视线会比较不清楚，那请要注意跟前面的跟车距离。北上到从出了隧道之后，安坑交流道前也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50到60公里。那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上来有2-3公里的车阵，那进了雪隧之后慢慢疏解，那请驾驶朋友进入隧道之后，请依速限范围适当加速。那中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车多，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北上从大林到云林系统出口车多回堵，车速约在30到40公里。那中部地区的路况，对不起，南部地区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目前车多，车速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高科到冈山路段目前车速约50到60公里。那南下的顶尖系统到高雄目前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50到60公里。那国道八号西向新吉路段到台南系统到新吉路段有低于20公里左右的车速哦，请各位朋友要出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然后注意跟车距离。那国道十号目前也是从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约在20到30公里，那左营端到顶尖系统目前也是有排队的车流，请各位驾驶朋友耐心驾驶。那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来自于陈宇翔的歌声《一直下》。好，国道一号北上的171.4到171.3公里哦，大雅路段的外侧路肩故障车停在这边，请您特别小心。那它停放的就是占用是外侧路肩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在国道三号北上安坑隧道前，说桥下冒出了浓烟呢，怎么一回事啊？现在没有起雾啊，有什么特殊状况吗？国道三号在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之前呢，说桥下冒出了浓烟，影响到了行车视线，我们赶紧联络相关单位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国道四号在东向28公里往潭子方向要转入台74线往东的匝道口这边持续都是车多。国道一号在北上过了高科路段不好走，国道一号在双向南屯交流道这边出入口匝道要往工业区的方向哦，所以是双向的出口匝道往工业区的方向排队了。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路段车多，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港路段这边要上国道178公里的台中交流道这边呢，说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在国道一号南下丰原交流道出口处出现了回堵的车阵，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斗南地磅站247到244公里之间还是封闭了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任何的补充后续麻烦您咯，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南港联络道，在台北地区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三号这个方向回堵的车流已经影响到了平面道路上面的行车速度了。好，再来呢是在靠近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这边哦，从台南系统交流道开始往西的方向一路都是回堵。0800-000-123 0800-000-123，天色都已经慢慢暗下来了，请大家赶快自我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我们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准备跟你说拜拜了，祝福您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路平安，明天见。

0: 京广晚间新闻。
1: 韧性演习网络降速登场，政院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劳动部延长九行业薪资补助，三个月后再评估。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0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今天在中部登场，本次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希望将可能影响降到最低。李义成的报道。
1: 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控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在行政院会中表示，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
2: 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1: 行政院表示，卓荣泰高度重视演练可能对民众生活及各项公共服务造成影响，已在5号召开会议，才是行动通讯网络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联合防灾中心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若有突发状况迅速处置，将可能影响降到最低。针对跨部会应变中心运作，行政院表示，另由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秘书温俊瑜担任协同指挥官，由各相关机关共同进驻办理整备监控及应处工作。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中市

0: 市警察局配合城镇韧性演习启动防空警报、人车疏散及避难管制。尽管台中分台也首度与频道同步播放演习开始警报声，配合防空应变演练。陈玉涵的报道。
1: 今年演习新增行动网络降速及移动式防空警报器等措施，模拟战时通讯受限情境。演习期间行动网络频宽降低，但手机通话、简讯及110、119、1999等紧急通讯不受影响。另外，防空警报响起后，车辆需立即停靠，驾驶及乘客下车，依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各商场及营业场所也同步实施灯火管制及人员避难。台中市警察局局长吴敬田表示，今年演习启用固定式防空警报台123台，79台移动式防空警报器及14套低轨卫星通讯设备，强化通讯受阻情况下的警报传递及备援能力。
2: 警察局也交代所有的警察岗哨跟民力到岗了以后，确认你的岗哨周边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当警报响起，我们的同仁跟民力都可以就近的引导民众下车，然后就近避难。
1: 警察局强调，防空演习是提升城市韧性的重要一环，也是保障市民安全的重要准备。透过持续精进演练内容，强化跨机关协调及全民参与，共同提升城镇防空韧性。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劳动部今天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会后表示，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将再延长9个行业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到10月底。李义成的报道。
3: 劳动部去年开始办理雇用安定措施，原本适用范围包括橡胶制品制造业等3大行业，又再扩大适用对象到塑胶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等9大行业。相关行业的减班休息劳工可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劳动部统计，目前核发总金额约新台币1亿元。劳动部10号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说明会议决议，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9大行业雇用安定措施将再延长3个月，到今年10月底止。
4: 受影响的这些产业有一些还是处在调整复苏的阶段，也就是说他们的市场需求、接单情况、营运状况，有的有调整比较正面，可有的还在复苏阶段，并不一致。那么所以呢，委员们就觉得应该还要提供给这9个产业一个适当的缓冲期，还有过渡性的支持措施。
3: 李建宏表示，10月底如果没有达到劳动部设定监测警戒值的标准，例如减班休息情形、各产业失业率等，雇用安定措施就不会再延长。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上半年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1.16%，为近6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增幅明显高于物价涨幅。不过，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也攀升到70%，研判可能与外籍移工人数增加有关。由淑燕的报道。
5: 6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年增3.18%，增幅已经连续4个月上升，也推升实质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只要薪资增幅大于物价，实质薪资就能维持正成长。此外，在统计资料中也发现，包含外籍移工在内的全体受雇员工月薪低于平均的比例，目前达70.03%的新高点，但对照本国籍全时员工，其实低于平均薪资的比例近3年持续缩减，显示国内就业人口结构出现明显改变。
6: 统计对象的差异造成数字的走向完全相反，研判这个新高呢，有可能是外籍移工人数增加很快。我不否认说有高薪的把平均薪资拉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外籍移工的人数增加。
5: 另外，和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整体制造业上半年每月加班工时创22年来同期新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的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以柳姓男子为首的黄牛集团，去年与骇客合作兜售韩国歌手权志龙在台演唱会的门票，因假身份无法突破实名制，惨赔1000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对柳姓男子等5人作出缓起诉处分。

0: 综的报道。
1: 现年42岁，原本从事征信业工程的柳姓男子，近几年活动共犯组成集团，专职充当黄牛代购演唱会的门票。去年7月间，韩国知名歌手权志龙 GD 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柳姓男子特别飞到香港向

0: 刘姓男子等人坦诚犯行。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文创法对刘姓男子、陈姓工程师和帮忙卖票的共犯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必须分别支付公库50万到10万元不等的缓起诉处分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减重名医手术酿两死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点出医师过度医疗，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医疗团队对术后照护警觉应变不够，是酿祸的三大元凶。尤若纯的报道。
2: 高雄安泰医院减重名医王明宇去年爆出在十天内接连有两名病患因为接受缩胃手术死亡，王明宇遭医惩会废止医师执业执照，卫福部也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副司长刘玉静说，
3: 比如说这整个开刀房里面管理好比较松散，然后那个个别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该尽的角色没有尽到，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这个医疗常规应该遵守的，这个当事医师并没有遵守，但是也没有人阻止他。
2: 调查报告指出，事故主因是主刀医师对于减重手术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太宽松，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医疗团队对于术后照护的警觉性还有应变处置能力比较低，还让医材厂商进入手术辅助，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含医院要订厂商进入手术室的指引，手术标准作业规范，还有落实定期稽核，充实专业人力，落实病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鼓励员工主动回报异常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并遵守法律，严禁非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电脑商、全台七间门市4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部遭到扣押。许俊秀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业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5: 竟利用全台七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10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4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4: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政府公布今年到7月底查获的各类毒品成果，共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避免超过1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此外，查获毒价部分则有522件。宋玲的报道。
6: 屏东县警察局大厅摆出这一次查获的毒品，大都是利用感冒药提炼出来的。光是查扣的感冒药定至少值7000万元以上。
7: 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原料，
8: 感冒
7: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这边加起来特别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
6: 县长周春米看过之后觉得很忧心。
9: 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
6: 同时也要求县府地检署跟卫生局还有警察局跨域合作，遇到有大批购买感冒药的民众一定要通报，把危害从源头阻断。另外，警方也公布今年查获毒价成果，总共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成长了360%，并成功的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展现对毒价稽查、即办即就责的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气象署表示，台湾今明两天仍处低压带环境，水气偏多，天气不稳。

0: 定。任兰心的报道。
1: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晨传表示，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九号深夜解除海上警报。台湾10到12号，周一到周三受到西南风影响，西南部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并有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晴朗炎热。中部以北午后也有雷阵雨。
2: 今明两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环境之内，水汽偏多，天气不稳定。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1: 13到19号，周四到下周三，西南风虽然减弱，但南海水汽持续，清晨西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西半部容易有强对流发展，提醒民众留意短期天气及特报。另外，西太平洋目前有3个青台及1个热带低压，白海豚在华南持续向西北前进，减弱消散中。长虹11、12号周二周三影响日本本州，匹鹿则持续向东北东远离。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高雄出口，先前的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71.4到171.3公里之间过大雅系统，先前停在外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北上内湖到东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和国道3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国道2号往东11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的外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大竹交流道。国道6号往西，东草屯休息站到东草屯，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队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16.6公里，过新埔的内线及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台74线往西32公里，过大里二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电价审议会下个月即将召开，传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委员更多参考资料。李怡晨的报道。
2: 经济部九月将召开电价审议会，近日媒体报道指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十号出席立法院备询前受访回应，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电价审议委员会更多参考资料。他强调，最终仍由审议委员会决定。他也澄清，相关政策考量与选举无关。
3: 就经济部的立场来讲，照顾民生跟稳定物价，这个是我们一项的政策。那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证据，适度的表达，让审议会可以了解。但是我还是强调说，最后的结果还是审议会在做决定。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针对电价调整方向回应，台电因吸收很多液化天然气涨价负担，财务状况确实值得检讨。因国际战争情势未明，行政院立场以稳定民生为优先，审议委员会也会观测整个社会需求面，如何调整是审议委员会决定。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外送专法今年7月21号正式上路施行，外送联盟不管 Uber Eats 未依法计价给薪，还自创公事诓骗外送员，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Uber Eats 加重诈欺。吕明宗的报道。
4: 新上路的外送专法规定，外送员每单最低报酬不得低于45元，而且要单单分别计费。不过外送产业权益联盟发言人苏博浩表示，专法三读前 Uber Eats 公告会依法给薪，新法上路前为了避免爆发拒送潮，还刻意公告

0: 8月6号就会依法补足差额，又使外送员持续跑单。没想到 Uber Eats 公然毁诺，不仅违法自创公事，规避一单一计的原则，还恶意吞掉外送员应得到的报酬差额，显然已构成恶意诈欺。因此外送员产业工会与外送联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1: 我们只有办法接受这种国际平台来无视台湾的法规，来挑战公权力的这样的行为，害外送员少了非常多的薪水。今天来地检署就是对 Uber Eats 从国际的 CEO 到台湾的相关的企业以及总经理全部提出加重诈欺的告诉。
0: 外送产业工会表示 Uber Eats 知法犯法，经检具完整证据送请检察官查办，希望帮每位外送员讨回血汗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糖公司提出撤回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管收申请，台糖副总经理萧吉渊今天表示，台糖还没接受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预计8月下旬再次协商，如果再没有结果，台糖将再次申请管收。李宜晨的报道。
3: 民进党前秘书长、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遭控贱卖台糖土地，需赔偿台糖新台币 1.7 亿元，遭强制执行及管收。而后债权人台糖因吴乃仁提出还款计划，撤回管收申请。双方7月16号协商破局，立委关切后续还款进度。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说明，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未获台糖接受，预计8月下旬双方会再次协商。
4: 如果说协商没有合理的还款计划，当然台糖公司一定会再申请管收。
5: 如果8月下旬吴乃仁没有办法提出台糖可以接受的还款计划，台糖就会再度向法院申请管收，是吗？
4: 是，没有。
5: 确不确定？
4: 确定。
3: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说明，经济部的立场希望尽可能把债权追回来，也尊重台糖的谈判过程。立委也提出，台糖先前以追回债权为由撤回管收申请，质疑当初是谁决定当庭撤回管收。萧吉渊回应，当时由诉讼代理人台糖独立董事汤瑞科代表台糖出庭，当庭做出撤回管收决定。经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2: 屏东县政府今年投入2570万经费全面升级装备，其中还追加520万元采购毒品脱衣快筛设备及检验试剂，让毒驾无所遁形。宋玲的报道。
6: 毒品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不大，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盒子，但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内，就能验出端倪。屏东县交通队大理队长陈大为说：“
7: 这个是唾液快筛试剂。”这个是我们拦检他有危险驾驶的行为之后，我们就采取他的唾液进入这个盒子里面去，然后可以做苯二氮平类、大麻、依托米酯、鸦片类、开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他命卡西酮类的这7种的这个毒品的检验。这样
6: 交通队强调，并非所有的肇事驾驶都要进行毒品唾液快筛，员警还是会先查看驾驶的眼神，只要眼神涣散没有办法聚焦，这些大都有吸食才会进行唾液快筛，快筛结果确认是阳性之后再进行第二关尿液检测。而屏东县卫生局、警察局与地检署也建立了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的检验时间由过去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升了毒驾案件的侦办以及司法处置效率。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一名男子误信网络诈骗，到银行汇款30万元，准备投资电子烟。警方到场了解，发现这是假交友后引诱假投资的诈骗手法。徐俊秀的报道。
8: 玉山银行通报，一名38岁邱姓男子疑似遭到诈骗，警方立即到场了解，原来他是在脸书结识一名女网友，对方游说他投资电子烟。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9: 因见对方账号有用千人粉丝追踪，便降低戒心，误信每个月皆可以领现金之化付，前往银行欲汇款新台币30万元，行员临柜关怀，察觉异状立即通报。民警到场拆解此为常见的先假交友后假投资之手法，并以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等案例说明，让邱男恍然大悟，放弃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8: 还好警营联手劝阻，保住30万元辛苦钱，邱姓男子频频感谢。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社群好友多、照片亮眼，或是宣称保证获利就轻易相信。遇到可疑情势，应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就近前往。

0: 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经济部国贸署与外贸协会启动2026友邦食品国内通路推广计划，首度携手国内进口商、餐饮品牌、量贩及电商平台全力推广，期盼让友邦美食更深入台湾市场。由淑燕的报道。
2: 来自巴拉圭的牛肉、瓜地马拉的白鲨鱼咖啡和贝里斯的龙虾，美味令人难以抗拒。而现在即将扩大通路，走入台湾餐桌。经济部次长江文若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贝里斯及瓜地马拉分别透过经济合作协议或是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经贸合作。近年来，友邦农渔牧产品在台湾市场能见度持续提高，今年也首度和通路商合作，希望把政府之间的经贸协定转化为实际商机。
3: 我们也期待友邦好势力的活动可以让 ECA 跟 FTA 转换为实际的贸易推动的行为，也可以呢增进消费的动能。未来经济部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友邦国家，无论是在贸易或者产业的部分，强化我们的合作。
2: 外贸协会秘书长王希蒙形容这项计划是从种子到餐桌，食品最好的代言人不是明星或广告，而是消费者愿意再买一次、再吃一次。期待友邦食品从特色商品逐渐成为台湾民众的日常选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华邮政再度携手义美推出中秋联名小泡芙礼盒，以圆满游幸福为主题，融入中秋元素。8月12号中午12点起，在爱邮购独家贩售，限量10000盒。杨欣的报道。
4: 这次联名礼盒结合邮局人气角色波波哥、波斯猫以及义美经典小泡芙，内含蓝莓果香风味以及牛奶口味小泡芙各2盒，并随机附赠中秋限定邮筒印章公仔。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今年3月推出的首波联名礼盒开卖后10分钟就完售，这次再推出第二波联名礼盒，预期很快就会销售一空。
5: 那因为中秋佳节将到了，中华邮政公司再度携手义美食品推出邮局结合义美小泡芙中秋联名礼盒，邮政公司本次的联名礼盒将在115年的8月12号中午12时在爱邮购独家贩售，那限量是10000盒，每笔订购限购是5盒，每盒售价是320元，并提供爱邮箱取货服务。
4: 中华邮政表示，这次首度在联名礼盒加入 DIY 巧思，随和附赠邮政元素贴纸，民众可以自行拼贴在邮筒印章公仔上，发挥创意打造专属造型，增添中秋团聚的节日气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首站来到台湾，展出30件临时性公共空间的物件碎片，聚焦不确定世界中的设计智慧。吴依妮的报道。
6: 由于短促的工期、地震与气候风险，公共空间中出现许多短暂存在、因需求而生的物件，例如一座只存在一周的亭子、一束早晚变换用途的市场、一把能收进行李箱的阳伞等。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台北场与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汇集新一代设计者的应变智慧。共同策展人高采薇说，
7: 这个展览今年春天首度是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展出，30件作品来自于台湾、韩国、香港跟泰国。对这一代职业者而言，第一个作品可能不是传统上我们认为的建筑的建筑，而是我们利用自己有办法的设计手法，跟我们有想要展现想要表达的议题，而我们把公共空间做得更好。
6: 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义表示，这次展览半数作品来自台湾，汲取了岛屿独特且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8: 透过设计让台湾被世界看到，也透过设计看到亚洲的城市的可能性，那让我们一起来面对全球快速变动的发展。
6: 展览分为5大单元，分别是寻找舒适、快真与慢真、许多小东西、从图像到场所及一期一会，即日起到10月4号，就在松山文创园区台湾设计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况。

晚上的7: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路况消息。首先来关心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启动，启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161.8公里中彰大桥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大的太空包掉落，南下的116.6公里新埔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九线南下的162.7公里惠德隧道南口有落石，正在处理当中。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双向的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

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国石西行的顶尖系统到左营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

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晚上的7点10分，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好，卡尔回来了，两个礼拜的感谢柚子跟萨兰雅的代班，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服务。

一回来，阿豹人人的音乐作品叫做《母语》。好啦，路况电话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的柳营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台九线南下162.7公里惠德隧道的南口有落石。今天的班机早上到台湾，我还真的还在那个时候，在这个准备飞回来的时候，还在想说，完蛋了，完蛋了，会不会因为台风的关系回不来？嗯，好险，这个天空蛮作美的。好，不过台风过后，在台湾地区和南部地区的朋友呢，可能要留心一下这个西南气流的大雨。那北部地区其实还会受到一些台风外围剩余的环流影响，所以可能还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像现在。

阿布斯还有吕强合作的歌曲叫做 B2 是7的意思，7:16。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道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路段都不到60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跟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的状况，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是车多。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它是 Lord 罗儿 Shape Shifter。

Shifter 来自 Lord 7:20。国道三号北上柳营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在路网图的部分呢，我们来看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是走走停停的。中部台七四线的潭子系统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 ICBO 冰球乐团 We Can't

来自 ICBO 冰球乐团叫做 We Can。 如果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消息的页面打开，你会发现太平洋上面的热带性低气压跟台风真的好多哈。好，不过呢，影响台湾的白海豚已经进到中国的内陆地区去，其他地方的台风跟低气压目前是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入口匝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 Gold。

来自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做 Gold。 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入口匝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 12.4 公里南桃园出口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今天中部地区进行了城镇韧性演习，纳入了行动网路降速的演练，为的就是啊，在台湾其实地狭人稠，我们其实蛮容易会遇到一些，应该不是蛮容易遇到，就如果啊这个基础设施呢有受到影响，不管是台风啊或者是地震受到影响，网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话，到底人要怎么样因应？好，中部今天已经举行了演练了，北部是星期四要来做相关的演练。好，一路加油朋友，这几天呢相关的新闻消息要好好的来留心咯。听到的是功德跟王中维合作的客语作品《两兄弟两兄弟》，待会经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国内包租代管的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债务危机，引发恐慌。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公司已经表明退出服务，将协助启动转衔作业。至于兆基屋管正重新整顿经营团队，后续会再观察。吕明宗报道。
2: 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嫌长期借相关企业兆基投资和寄居蟹发行公司债招揽投资，但疑似侵占巨额款项，造成公司债无法兑付的债务危机。案件曝光之后，引发相关涉宅的房东房客担忧。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包租代管共6000多案，召集屋管约10000多案。目前住都中心已经获寄居蟹董事长授权，将启动转衔作业。至于召集屋管，仍需再观察后续的经营状况而定。
3: 寄居蟹他也向我们表达，公司确实无法持续营运下去，希望授权工会跟业者转接现在这个服务。那召集现阶段就是因为有新选任的代理总经理出来重新整顿公司，后续当然我们要继续观察。
2: 国家住都中心表示，后续会由业者主动联系房东房客办理相关程序，住都中心也在官网建置专区提供协助。房东房客如有属意业者，住都中心将按意愿安排，如果没有则由第五期业者采轮配接手，衔接量能应该足够，房东房客不需担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院方刁难医护教育课程的积分，报加班请公假。卫福部表示，这只限于为了维持专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如果劳资双方认知不同，可以向地方劳工局申诉。台大医院也回应相关诉求研议当中，高比例的课程都在院内完成。尤柔纯报道。
4: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基层医护继续教育课程报加班请公假遭到刁难，对此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宇清解释，卫福部发布函是指的是医师人员未维持专业执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等，通常是6年120个小时，雇主要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但若劳资认定不一，可向地方劳工局申诉调解。
5: 可能就会有员工跟雇主之间争执，说那根据法律应该要去受的继续教育积分，劳工可能觉得这个是，雇主可能觉得有疑虑，那其实这还是要回到双方的沟通，沟通不成就是说劳工就一直觉得这就是属于那120小时积分的课程内容或时数，资方就

0: 的并不是这样子就要走回劳动的法规的争议的一个调处的机制。
1: 针对工会呼吁院方主管机关要共同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入工时的诉求，台大医院发言人陈彦元表示，相关诉求都在讨论研议中，也强调高比例的课程都是在院内完成。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中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演习，苗栗县由农粮署副署长黄昭兴担任统裁官，会同县府团队前往政府机构、公众运输和社区大楼等三处巡岛，验证军民联防合作演练顺利完成。陈怡玲报道。
1: 苗栗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10号下午2:30登场，由县府规划各项演练事项，采有预警、分区意识方式，实施警报传递与发放、疏散避难、交通及行动网络降速演练等实作演练，验证军民联合防空作为。试导路线涵盖水利署、苗栗管理处、国光客运站及龙泉富居社区等三处验证区防空避难处所。统裁官、农粮署副署长黄昭兴说，
3: 那我们自己农粮署是负责我们的 CI 的防护，还有我们的这个粮食动员演练，所以我非常清楚要把一个演练做得完美的话，那个下面是需要很辛苦的这个练习啦，齁。那练习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真的遇到状况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反应，怎么样去回应，齁。
1: 县长钟东锦强调，演习视同作战，本次演习感谢中央各部会的指导，以及各单位、民间团体与县民的配合，透过贴近实况的情境演练，验证防空疏散、应变处置及跨机关协调机制，展现苗栗县面对灾害风险的韧性。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4: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全台各地跟离岛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36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5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4: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
1: 哎，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5: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2: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4: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5: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

0: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1: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40，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一号南下的365公里高雄九如出口前的中线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二号的西行12.4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白河交流道的外线有施工在进行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的西行大南到南桃园时速都不到60公里。听到的是万事乐队版苏歌曲，叫做《跳舞》。

班苏万事乐队的歌曲叫做《跳舞》，7:4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达优都还是车多速缓的。国一南下365公里，高雄九如出口前的中线有故障车。听完板苏万事乐队，我们听老王乐队，我的灵魂已经逐渐喜欢上了这里。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老王乐队的《我的灵魂已经逐渐喜欢上了这里》和 Red Wimps Non de Moya 什么都没有，七点五十三要五十四分。国道一号呢？

等一下，346公里过冈山地磅小客车7508，小客车7508的车尾灯不亮了。国三的南下58.7公里，埔顶一隧道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故障车。国道1号的南下365公里，高雄九如出口前的中线故障车停放。

耳边的作品来自 Libingu， R-A-B-I-N-G-U， Libingu 是日文日语的这个客厅，哦，翻译叫 Libingu， 不过他们是一个客家的双人组合团体，歌曲叫做半糖少冰，用日音的风格来做出客语的音乐作品哦。既然已经选播了半糖少冰，你会想到什么呢？来听到品冠的歌曲《珍珠奶茶》。你喝半糖少冰吗？我现在都喝无糖去冰了哈。待会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

0: 是不是偶尔会看见曾经的痛苦挣扎。
1: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景点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47.4公里桃园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南下365公里高雄九如出口前的中线有故障车。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这里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78线的西行18.9到18.2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3号南下的白河交流段路段的外线，北上柳营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优，国道2号大南到南桃园都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的话，请一定要保持车速跟前车的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

0: 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4: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5: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4: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5: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4: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6: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11，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Florence Plus the Machine Ceremonials 的专辑歌曲叫做 Spectrum。台78线的西行18:9-18:2，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在台9线南下13-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白河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的柳营交流道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岭到下塔悠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国一北上的新竹路段时速不到60公里哟。今天8月10号的下午，在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都举办了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这个礼拜都会来举办的哦。明天是8月11号，8月11号的城市。这个防空演习，城市韧性防空演习会在金门、连江跟澎湖3个地方发生，明天礼拜二下午的1:30到2:00，外里岛、金门、连江跟澎湖的朋友明天请特别留心。他是 Harry Styles 新专辑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歌曲叫Aperture。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来自 YOASOBI 的歌声，在休息回来之后叫做群青，8:23。好，这个城镇韧性万安演习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从上周到下个礼拜是陆续展开，不对，上周到这周，上周到这周。好，今天礼拜一举行的地方是中部苗栗中彰投跟云嘉，明天星期二下午的1:30到2:00是金门连江跟澎湖的外里岛举行的。

礼拜三呢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2:00，东部花莲台东举行这个演习。再来就会是8月13号礼拜四下午的2:30到3:00，北北基桃竹县竹市举行这个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而且会有行动网路受阻的演练。他们是温蒂漫步，爱到宇宙爆开。

8:26-27，来自温蒂漫步爱到宇宙爆开，城镇任性防空演习，明天是离岛，后天是东部，礼拜四是北部，北部地区的北北基桃逐渐逐势，甚至还加码了行动网路受阻的演练，请游龙驾驶朋友啊，在下午的2:30-3:00要特别特别的多加留心，这个网路呢会绝对受到影响的，这都是在考验如果有一些天灾人祸影响到基础设施跟网路的时候呢，我们到底要如何来做应变的。在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路段，南下的堤顶到台北路段，高架南下的下台游路段呢都是车速缓慢。待会8:30来听金广新闻，他们是告五人，你要不要吃哈密瓜。

0: 景广新闻。
1: 卫生局抽验网络贩售的腌制蔬菜、蜜饯等食品，20件产品中有1件防腐剂超标，为虾皮购物南书房菜干专卖店贩售的补菜，目前已要求平台下架，并已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处办。陈伟玲的报道。
2: 网购的普及让食品消费形态逐渐转向网络订购。台北市卫生局为强化网络贩售的食品卫生管理，抽验网购平台贩售的腌制蔬菜、蜜饯以及脱水蔬果所含的防腐剂、甜味剂、漂白剂以及着色剂等食品添加物含量。抽验的20件产品中有19件符合规定，其中虾皮购物的南书房菜干专卖店所贩售的福菜品项验出防腐剂苯甲酸含量超出法规限定，不符规定。台北市卫生局检验科长黄景义说，
3: 那有一件产品是检出防腐剂苯甲酸0.8克/kg， 那超过了法规值是0.6克/kg， 那针对不符合规定的一个产品，我们已经请平台将产品下架来不得贩售，并且依据产品的来源，我们已经移请所辖的一个卫生局去进行处办。
2: 由于问题品项的制造厂商位于云林县斗南镇，目前也已经移请云林县卫生局处理。台北市卫生局也提醒消费者，在网络选购食品时，优先选择具有信誉的平台以及卖家，并确认网站有清楚明确的产品资讯，切勿购买标示来源不明的产品。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宜兰罗东日前发生一起紧急救援事件，一名5岁男童跟母亲看表演时不慎遭割伤，血流如注。现场执勤的员警见状，随即接过男童，狂奔百米送往邻近消防分队，顺利及时救回一命。罗家辉的报道。
4: 这起温馨又惊险的事故发生在7月25号罗东一岁节彩街活动现场。当时一名妇人带着5岁儿子在罗东新东路观赏表演，男童却意外被不明物品割伤，血流不止，痛得嚎啕大哭。罗东警分局公正派出所副所长刘学儿在现场执勤时，发现母子俩焦急求助，考量情况万分危急，他立即抱起男童，发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路狂奔100多公尺，跑到临近的罗东消防分队，交由救护人员接手紧急送医。罗东分局公正派出所所长蓝国正说：“
5: 刘远见情况紧急，立即抱起男童，百米冲刺奔向临近消防分队。”由救护人员接手送医，男童因送医及时，已无生命危险。家属对警方积极协助，深表感谢。刘副学长临危不乱。
4: 所幸经过治疗后，男童已经没有生命危险，家属对警方的积极果断深表感激。警方也特别提醒，暑假期间人潮众多，家长带孩童出游应留意周遭安全，若遇到紧急意外，可以立即向现场警消求助，争取黄金救援时间。警广记者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原本笔直的白色分隔线竟然歪歪斜斜，被民众拍下po网引发讨论。公务局查明是重车频繁碾压造成路面变形，后续将进行改善。黄义豪的报道。
6: 有民众经过高雄中学前建国三路，发现路上的白色分隔线不像是一般笔直的线，反而一路歪七扭八，数公尺长的标线歪得相当明显，也让不少人忍不住拍照分享。针对民众反应

0: 的情况，公务局也已经录案，将针对路段进行改善。公务局道工处主任秘书陈伯君说，
1: 有关社群平台反映高雄中学前建国三路道路标线变形案，经查因重车频繁碾压导致道路铺面变形，连带使路面标线因沥青基底挤压而出现歪斜变形，将路案针对该路段进行改善。
0: 公务局表示，后续将会针对路面的状况进行改善，也会一并处理变形的道路标线，维持用路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逗留，选择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6: 都市零件派对。
2: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5: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5: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美的效果。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巴查克的音乐作品歌曲叫做《水》，收录在 Daikin 自己专辑当中。8:44新闻过后哦，在国一的南下18.3公里过内湖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是故障的。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进行管制通行，时间已经开启了，开始了哟。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进行管制的通行，同时封闭8里2的入口匝道。在台二级

线南下的1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过基隆港到德安路的内线，这里是有施工的。路网图国一的细武高架南下的下台楼到圆山路段还是车速比较慢哦。听完了主语作品，来听客语作品安娜 Anna 花的自白。

安娜 Anna 今年是以 Final Girl 入围了最佳客语歌手和专辑奖，当中的收录歌曲《花的自白》。在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内湖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哦，这里有管制通行哦，同时是封闭了8里2的入口匝道，还有8里的入口匝道到明早的5点钟。

里迪欧琳莱，她是二姐江慧。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在中部跟北部是有行动网路降速的，原因是什么呢？演练的目的啊，要确保紧急联络连通的管道还有资源调度是顺畅的，在有一些限制的情况之下，到底政府有没有办法，或者是其他的各个单位部门等等的有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个紧急的状况。 OK， 还有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一般民众可以预先做好什么样子的准备？我们现在什么事都上网，对不对？有紧急状况打赖电话，打什么微信啊 WhatsApp 的电话，对吗？好，发照片，好，赶快上社群，用 LINE 等等之类的。可是如果网络出了问题，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联络别人或知道目前的最新消息？这也是我们一般民众要好好来练习的部分。孙淑妹，妈妈你没对我说，

妈妈你没对我说，但是尽管有对大家说，这个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从上个礼拜五8月7号到这个礼拜的8月13号，大概是一个礼拜的演习时间，分给不同的地区来做好准备。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蔡琴，这一段是回顾的怀旧时光，恰似你的温柔，恰似你的温柔，待会9点钟对戏。

晚上九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ee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离港的内线路面也在施工当中。省道的消息，台九线南下的13-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才单线双向通行。台二几线南下1-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过基隆港到德安路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封闭8里2的入口匝道跟8里的入口匝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已经恢复顺畅喽。夜晚行车跟遇到下雨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社会保险是社会安全制度中最重要一环，近年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保险的行政成本随之增加。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主持行政院会时，听取提高补助职业工会及农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行政事务费用报告后，才是准予备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为合理反映成本，并且呢鼓励提升服务的品质，劳动部、农业部以及卫福部针对职业工会、还有农会以及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的行政事务费用将提高补助，并自116年1月1号开始来实施。首先，在劳保及职灾保险行政事务费部分，将补助工会、渔会办理劳保者的行政事务费，由现行每人每月14元调增到16元。仅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者补助的行政事务费用，也将由每人每月3块钱调增到4元。而在农民健保的部分，基于衡平对待原则，与前述劳保的行政事务费用采取相同的基准调整，由现行每人每年28元调增至32元。而在全民健保业务的部分，职业工会、农会以及渔会的人事行政费补助费用，由现行的保险对象每人每月10元调增到12元。另外，新增农会以及渔会比

0: 依照职业工会油电费的补助，按已缴纳健保费的被保险人，每人每月补助17.5元。
1: 劳动部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指出，近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本次补助金额的调整可适时反映工余会办理劳工保险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业务的成本，鼓励工余会配合政府政策提升会务人员的薪资，促使会务人员协助积极催收缴保费，有助于确保被保险人权益，并确保保险制度的稳健运作。
2: 规划从116年开始哦，劳灾保的行政事务费的金额哦，劳保是调高2元哦，那灾保是调高1元哦，那可以适度的反映工会跟与会他们办理保险业务的一个业务的成本，或者是适度来提高工余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提升会务人员的薪水哦，来协助政府来提高收缴保险费的经费哦。那预估整个受惠的人数是受惠的单位是3700多家哦，那一年整年的年增经费是5001万呢。
1: 农业部农民辅导司副司长王东良表示，农业是一门专门职业，农保是以农业为职业者参加的职域性社会保险，是农民重要社会安全网的一环。依据农民健康保险条例规定，农民申请参加农保，应向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提出申请，农会作为投保单位，协助农保投保资格审查、异动登记、保费代收缴、受理保险给付申请等行政事务，以及提供农民各项保险政策宣导、咨询通知等服务事项。
3: 那114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农保被保险人的人数有82.8万人。那补助农会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部分，我们采衡平对待的原则，它的补助基准跟劳保是一模一样的。现行的职业工会办理劳保，那它是采每月收缴，每人每月14元。那我们农保的部分，我们依照农保条例的规定，我们一年是收2次的保费，所以我们每人每年是补助28元。那这一次调整的金额主要是参考这个劳保由这个14块调整到这个16块。那本次农保的部分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补助，由这个每人每年28元提高至32元。
1: 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强调，近年健保署持续推动健保业务数位化及行政流程简化，包括建制投保单位网络加退保申报平台，简化工农余会申报作业，并推广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便利民众查询个人就医投保缴费记录、申办健保卡及重要讯息宣导推播等多元数位服务，协助各职业工会、农会及余会提升行政效率，减轻作业负担。这次调高补助款，不仅有助于减轻职业工会、农会及余会办理健保业务的行政成本，更可鼓励提升投保服务效率，强化保费收缴作业，提供民众更便捷优质的健保服务。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来自 Calvin Harris 还有 Dua Lipa 的合作单曲 One Kiss。在国道3号南下的树林出口匝道外线，黄色狗狗跑上来了。国道1号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还有林口 A 路段内线有施工。国道3甲东向0到2公里之间，台北端到台北一隧道的内线有施工。一下从英文作品跳到的是台语歌，但是节奏感不变，它是黄浩庭《伫咧台南》。

0: 是。
1: 在台南，他是黄浩庭。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出口匝道外，现有小狗跑上来，请特别小心哦。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平安顺畅好走的情况，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

小春 Kenzie 跟李英宏的合作叫做《香火二十三分》。在国道一号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的内线有施工，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是施工封闭的。这一趴就给大家是饶舌作品 Misco 葛仲珊 Just Do Me。Check it.

Miss Cole 葛仲珊，歌曲叫 Just Do Me， 9:26。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9:30准备要来进警广新闻。刚刚提到嘛，这一章节这一节都给大家的是饶舌作品，在葛仲珊之后收敛水专辑，他是蛋宝关于小熊，待会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苗栗县一名83岁郑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明原因推撞路旁停放的3辆车，其中一辆撞破店家大门，肇事驾驶声称误踩油门，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陈怡玲的报道。
2: 苗栗警分局三义分驻所9号下午1点多获报，三义乡水美街发生自撞事故。原警到场发现，共有4辆轿车受损，其中包括肇事的83岁郑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说：“
3: 经初步调查，郑男驾驶自小客车于三义乡水美街路段南往北向路边停车时，不明原因往前撞上路边停放之自小客车后。”遭撞至自小客车，又往前推撞前方2辆自小客车，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驾驶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2: 据调查，郑姓男子开车载着2名女子，他临停在水美街路旁等待下车采购的女子，车辆突然爆冲，引发连环碰撞，还造成其中一车撞破店家玻璃门。男子声称原本要踩刹车，不慎误踩油门酿祸。苗栗警分局指出，郑姓男子持有合格驾照，呼吁用路人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上路，70岁以上需完成体检及交通安全教育课程，75岁以上则需每3年换照，并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为兼顾传统信仰及环境保护，新北市府鼓励市民以环保祭祀替代焚烧纸钱，表达祈福心意的同时，也能减少空污。刘威的报道。
4: 统计新北市114年全市纸钱集中收运量大约2549公吨，其中普渡期间收运量占全年近50%。环保局空品噪音管理科股长严博瑞指出，为了降低空气污染，持续推动以工代金，民众可以将原本购买纸钱的费用化为扶助弱势的实际行动，在传达祭祀心意之余，也能够将爱心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并改以线上普渡。如果真的有烧纸钱需求，则可以申请纸钱集中收运服务。
5: 今年新北环保局特别推出线上普渡抽奖活动，完成线上普渡报名者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民众可透过网络完成线上普渡登记，实践更便利、更低碳的友善祭祀方式。
4: 环保局强调，燃烧过多的香品还有纸钱会产生细悬浮微粒，如果香品还有纸钱品质不佳或是燃烧不完全，则可能造成敏弱族群呼吸道不适。呼吁民众可以落实干净烧、适量烧、替代烧理念，优先选购检验符合 CNS 的纸钱或是香品，以友善环境的方式延续心意。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涉及或居住高雄50到74岁民众，以及30到70岁符合资格的女性，都可以把握机会做癌症筛检，完成指定检查还能拿100元超商礼券。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长保健康抹出安心癌症筛检活动，鼓励民众主动做检查，符合资格完成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或子宫及抹片检查，线上登入资料并且通过审核，就能获得100元的超商礼券，两项都完成最高可拿200元。卫生局表示，大肠癌和子宫颈癌都可以透过定期筛检提早发现，不过目前仍有不少符合资格的民众没有定期的检查，也因此错过了早期治疗的机会。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7: 希望市民朋友把握8月活动期间，带着健保卡到医疗院所完成筛检，不只守护自己的健康，也守护家人的幸福。”
6: 卫生局提醒，活动到8月31号截止，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携带健保卡到相关的医疗院所接受筛检，礼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

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
2: 线的另一头。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

客语作品来自陈以诺，叫做星期六市集，轻松的感觉在礼拜一，让大家再送一下了。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1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一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内线也在施工。它是熊碎的李竹心，漂亮版本的昂阿来也带来巷子内的台南。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他是阿干张干勋，云就要翻过山的足以创作专辑歌曲叫做巴西瓦利。休息回来9:51。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往国道十号的东向匝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出口前的中间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好，张干勋在接下来8月份有个人的专场，可以来搜寻一下他的个人专场资讯。接着听到的是山狗大后生乐团，求求。

收录在回游专辑，他们是山狗太后生乐团，山狗大后生乐团，歌曲叫做球，游泳的意思。今天最后一首音乐作品 SHE 收录在 FM 的电台安静了，明天晚上的7点钟，好，接下来都会是由我哈，回到我的卡尔爱享乐的时间，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出口前的中间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的内线车道施工，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接国时，东向匝道有轮胎皮。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封闭。省道台二甲线南下1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过基隆港到德安路的内线施工，台九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哦，封闭8里2跟8里的入口匝道。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双向14.8到17.1新屋一到平镇系统平面道路施工。路网图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国一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都时速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

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曲来自 Adele， 叫 Easy on Me。10:13，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这边国道1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前啊，中间内侧车道2台这条客车事故。

热门华语 Top Ten。好，10:18，刚刚是蔡健雅的《双栖动物》。那礼拜一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华语作品，第十名陈绮贞《吉他手》，到现在还在卖啊。第九名于条《至本》，那么第八名是孙盛基《The Taste of》，来听孙盛基这首歌叫《Never Cared》。

孙盛希这首歌叫 Never Cared， 是本周的第八名。那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六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第五名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他是陈势安，这首叫《生日晚餐》。

生日晚餐来自陈世安的作品。接下来继续往前，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三名陶喆，黑色柳丁呢，经典哦。然后来听到的是第二名，这是来自 UNUS 的作品叫 Uniform， 那我们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 IDGAF。 好，提醒你国一南下47.6公里桃园前中间内侧车道，这地方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留意咯。

来自 Unis 的作品 IDGAF。好，接下来呢要来关心本周的冠军啦，周杰伦《太阳之子》，这首歌叫《香女多情》。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录。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

0: 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之下，天气不太稳定，气象署持续针对屏东地区发布大豪雨特报，而在北海岸、台南、高雄、宜兰地区以及兰屿、新竹以南、新竹以北及嘉义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目前在局部屏东的山区，还有在北海岸、大台北的地方降雨比较明显一点，在外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天气不太稳定，中南部地区及台东的山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中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地区更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雨量也偏多，午后要留意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及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南部高温约32到33度，中部以北及东半部34到36度，台东则有焚风发生的机会，各地在没下雨的时候感受得比较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有西南风偏强，桃园到云林、高雄、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风力比较强一些，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及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排水比较不容易一些，请避免在海岸、港口或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十五号轻度台风昌宏晚间8点在东京东方7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方向移动，明后2天影响日本天气，要前往当地请留意航班及天气资讯。而北海豚台风已在晚上8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至于第16号轻度台风皮鹿及第18号热带性低气压距离台湾非常遥远，对我们天气没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劳动部今天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会后表示，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将再延长酒行业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到10月底。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去年开始办理雇用安定措施，原本适用范围包括橡胶制品制造业等三大行业，又再扩大适用对象到塑胶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等九大行业，相关行业的减班休息劳工可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劳动部统计目前核发总金额约新台币1亿元。劳动部10号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说明会议决议，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九大行业雇用安定措施将再延长3个月，到今年10月底止。
3: 受影响的这些产业有一些还是处在调整复苏的阶段，也就是说他们的市场需求、接单情况、营运状况，有的有调整比较正面，可有的还在复苏阶段，并不一致。那么所以呢，委员们就觉得应该还要提供给这九个产业一个适当的缓冲期，还有过渡性的支持措施。
2: 李建宏表示，十月底如果没有达到劳动部设定监测警戒值的标准，例如减班休息情形、各产业失业率等，雇用安定措施就不会再延长。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上半年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1.16%，为近6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增幅明显高于物价涨幅。不过，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也攀升到70%，研判可能与外籍移工人数增加有关。记者游淑燕报道。
4: 6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年增3.18%，增幅已经连续4个月上升，也推升实质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只要薪资增幅大于物价，实质薪资就能维持正成长。此外，在统计资料中也发现，包含外籍移工在内的全体受雇员工月薪低于平均的比例，目前达70.03%的新高点，但对照本国籍全时员工，其实低于平均薪资的比例近3年持续缩减，显示国内就业人口结构出现明显改变。
5: 统计对象的差异造成数字的走向完全相反，研判这个新高呢，有可能是外籍移工人数增加很快。我不否认说有高薪的把平均薪资拉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外籍移工的人数增加
4: 另外，和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整体制造业上半年每月加班工时

0: 创22年来同期新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的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以柳姓男子为首的黄牛集团去年与骇客合作兜售韩国歌手权志龙在台演唱会门票，因假身份无法突破实名制，惨赔千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对柳姓男子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42岁，原本从事征信业工程的柳姓男子，近几年活动共犯组成集团，专职充当黄牛代购演唱会的门票。去年7月间，韩国知名歌手权志龙 GD 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柳姓男子特别飞到香港向境外骇客集团收购以抢票程式取得的演唱会序号，回台之后在脸书等社群以原价6-12倍兜售，前后卖出上千组序号，不法获利超过2000万元。由于主办单位采取实名制验票，集团特别委由诚信工程师利用网络身份证序号产生器制作假证件，再加工伪造成购票身份证。不过因多组买家闯关失败，柳姓男子赶到现场回收黄牛票，因此惨赔千万元。检警获报巡线将柳姓男子等五人逮获，案经台北地检署侦查，柳姓男子等人坦诚犯行，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文创法对柳姓男子、诚信工程师和帮忙卖票的共犯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必须分别支付公库50万-10万元不等的缓起诉处分金。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高雄简仲明医手术酿两死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点出医师过度医疗、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医疗团队对术后照护警觉应变不够，是酿祸的三大元凶。记者游柔纯报道。
3: 高雄安泰医院简仲明医王明宇去年爆出在10天内接连有2名病患因为接受缩胃手术死亡，王明宇遭医惩会废止医师执业执照，卫福部也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副司长刘玉静说，
4: 比如说这整个开刀房里面管理好比较松散，然后那个个别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该尽的角色没有尽到，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这个医疗常规应该遵守的，这个当事医师并没有遵守，但是也没有人阻止他。
3: 调查报告指出，事故主因是主刀医师对于减重手术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太宽松，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医疗团队对于术后照护的警觉性还有应变处置能力比较低，还让医材厂商进入手术辅助，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含医院要订定厂商进入手术室的指引、手术标准作业规范，还有落实定期稽核、充实专业人力、落实病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鼓励员工主动回报异常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并遵守法律，严禁非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中华邮政再度携手义美推出中秋联名小泡芙礼盒，以圆满由幸福为主题，融入中秋元素。8月12号中午12点起，在爱邮购独家贩售，限量10000盒。记者杨欣报道。
5: 这次联名礼盒结合邮局人气角色波波哥、波斯猫以及义美经典小泡芙，内含蓝莓果香风味以及牛奶口味小泡芙各2盒，并随机附赠中秋限定邮筒印章公仔。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今年3月推出的首波联名礼盒开卖后10分钟就完售，这次再推出第二波联名礼盒，预期很快就会销售一空。
6: 那因为中秋佳节将到了，中华邮政公司再度携手义美食品推出邮局结合义美小泡芙中秋联名礼盒，邮政公司本次的联名礼盒将在115年的8月12号中午12时在爱邮购独家贩售，那限量是10000盒，每笔订购限购是5盒，每盒售价是320元，并提供爱邮箱取货服务。
5: 中华邮政表示，这次首度在联名礼盒加入 DIY 巧思，随和附赠邮政元素贴纸，民众可以自行拼贴在邮筒印章公仔上，发挥创意打造专属造型，增添中秋团聚的节日气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首站来到台湾，展出30件临时性公共空间的物件碎品，聚焦不确定世界中的设计智慧。记者吴依妮报道。
7: 由于短促的工期、地震与气候风险，公共空间中出现许多短暂存在、因需求而生的物件，例如一座只存在一周的亭子、一束早晚变换用途的市场、一把能收进行李箱的阳伞等。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台北场与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汇集新一代设计者的应变智慧。共同策展人高采薇说，
8: 这个展览今年春天首度是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展出，30件作品来自于台湾、韩国、香港跟泰国。对这一代职业者而言，第一个作品可能不是传统上

0: 向导场所及一期一会，即日起到10月4号，就在松山文创园区台湾设计馆。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彦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0:48。好在礼拜天，昨天的时候，上恩到了台北的圆山饭店，去欣赏了浅提乐团他们的一个演出哦，很特别啊！圆山饭店啊，你们知道圆山饭店有密道吗？他们是透过一个密道走过去，然后再到他们后面的表演场地。那个表演场地是一个厅，不是一般正常，比如说 live house， 一个非常近的距离，然后戴着耳机聆听他们麦克风这种电子设备衔接过来的声音，很精彩啊，非常精彩。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体验。是浅提乐团成军10年，这种作品叫《沉默的巨作》。他们说跟圆山饭店的连结，上次专访有说嘛，他们觉得圆山饭店就在那边，感觉很沉默，但它是个巨作，这样就决定要去那边，很酷哦。那这首歌呢，在专辑当中算是蛮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叫做《触碰》。

这首歌来自南希肯恩，叫做《无垠》。台八二八线往西11.5公里，大发前路间有抛锚车哦。然后在国道1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前这个地方中间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国道1号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内侧车道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我们下个小时大人物 in the night 将跟大家聊聊一部纪录片，就是公视的纪录观点即将播出的纪录片，我们大家来聊聊。这是 Buzzy 的歌，叫做 Middleman。

时间已经是深夜的11点钟，对于白天那些满天飞的流言蜚语，听听就好了，别害怕 Just free your soul。 想要就去做 Walking like a panther， 只要压低身体等待，伺机而动出击，你就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大家好，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的11:02，金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啊，南下47.6公里桃园前，中间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啊，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还有国道一号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好，再来国道三号这边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呢，这边是管制通行的，也封闭了8里2的入口匝道。然后8里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从现在开始到早上的5点钟。台66线呢，14.8到17.1公里新屋一到平镇系统路段封闭的平面道路，到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好，那这一部纪录片的导演呢，其实也蛮厉害，因为他的创作有像是纪录和剧情片，好，所以这两个都有在涉略。而且他其实作品曾经有入围，像是这个日本山形国际。

0: 纪录片影展、哦、然后还有像这个台北电影节台北主题奖首奖，还透过这个台北解构学获得这个首奖。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导演带来的这个纪录片，叫做悬空之名，然后呢会在公视的纪录观点做播出。那么欢迎到的是导演陈轩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轩靖。
0: 好，这个纪录片叫悬空之名哦，那它的这个名称、哦、悬空就是浮在半空中的一个名字或是名号名称，所以其实他记录的就是导演你的这个伴侣是中国籍嘛，那他现在已经拿到身份证了，我们先破题，好，拿到台湾身份证。但是其实这一段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会有很多的心路历程，但我想先问一下玄景，就是当初这个纪录片的创作初衷，就是为什么会想要记录这样的一个题材呢？
1: 其实在这个纪录片开始记录的时候是他拿身份证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0: 哦、
1: oh. 对。但其实这个故事从一开始我们打算结婚开始，
0: 对。
1: 就是一个一直涉及到这个行政手续非常繁复的一个过程。
0: 就你们决定结婚前就已经讨论这件事情了，就身份这件事情。
1: 身份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直困扰我们很麻烦的一个行政很繁琐的一个过程这样。
0: 对。
1: 那从我们决定结婚要先在中国那边先登记，然后再到台湾回来办，然后一直到生活，就是这十几年来，
0: 嗯
1: 啊，就是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碰撞是很值得记录跟很精彩的。可是因为我自己创作过去的一些就是习惯，我不太喜欢把镜头直接对准自己。
0: Oh.
1: 对，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没有真的被记录下来。那直到他，我们在最后一年那时候刚好在等待，本来应该快要拿到了，然后就突然发生了这个陆佩、亚亚跟这个什么小薇的这些事件，
0: 就很多的新闻事件这样。
1: 对对对，然后就导致他的这个要拿到身份证的事情又被拖延。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才想说，这是他人生很重要的一件大事，或许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0: 嗯，
1: 对。那本来在这么想着，犹豫着，然后结果，因为朋友都会问说，哎，你老婆就是身份证到底拿到了没？这样，
0: 嗯嗯。
1: 对。然后我有另外一个好朋友的纪录片导演，他就说，哎，你不拍下来，我很想拍耶。
0: 哦、他想帮你拍
1: 的。他说，你如果不拍，我就来拍了。你可不可以授权让我当导演这样子、哦？对。然后我就说，你让我考虑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值得记录，但是我觉得记录下来也有蛮多的负担的。
0: 是，
1: 对对对，要考虑到蛮多事情。对，然后后来又遇到一个大哥，一个前辈、嗯，他跟我讲说，我老婆，我太太的这个状况跟他不是很典型的那种中国人陆配的一个形象。
0: 嗯，
1: 他说其实应该值得把它记录下来，让大家看到说，有很多元的陆配的这一面，这样，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在外界的这个跟种种的因素之下，我觉得好，那我先把它记录下来看看，这样子，
0: 嗯嗯，
1: 对，这是外在的因素。
0: 对，那你自己在，因为刚刚讲，它毕竟有点像是你们家里的事情这样子，当然纪录片就是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不过因为镜头大部分对准的还是在太太这边嘛，太太这边一开始沟通的时候，她对这件事情是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吗？还是他其实不要啦，不要拍我这样？
1: 其实如果是我拍他，他没有太大的抗拒，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相处的已经很自然，很有默契了。但是我也有跟他讨论过说，假如是别人来拍呢？
0: 嗯，
1: 他觉得说，那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他也比较不好意思，不敢去
0: 展露真正的自己。
1: 对，没有错，对，
0: 嗯
1: 對。那回到说，为什么会最后？因为刚刚讲是外在因素嘛，那其实自己真正起心动念的真正的内在是，我觉得可以透过我观察他的一个状态去对应到说我自己内心怎么去看待自己的身份的。
0: 嗯哼，
1: 对 对，因为你知道台湾其实一直以来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跟意见，然后对于我们从哪里来跟我们是谁未来应该怎么走这件事情，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0: 对
1: 对，那我自己过去的创作，从最早的这个 Sunday Morning 一直到、就是每一部作品啊、就是包括我去大陆所拍的一些剧，像《北漂爱情故事》还有《记忆辅导》，其实这些多多少少都在反映出，在问自己创作者一生的课题，就是我到底是谁，然后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对

0: 对，那这次我觉得，可以把方向转到我看我太太的选择这件事情身上去对应说，那我也是这么想的嘛。他其实我觉得，虽然我在拍他，可是反映出了我对某些事情的映照出来的选择。对，那我觉得也是提供另外一种声音给现在的台湾人看看说，外在的另外一种人怎么去看待台湾的生活跟选择他的生命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纪录片当中，我觉得有一个话很可爱，就是因为他会把在台湾能够买到的一些东西，其实在中国是没有办法的。他在台湾买到，他会寄回去给朋友嘛，他类似这样子。然后我记得导演有问过他一些话，然后他就说："哎呀，那是因为在台湾生活久了，你不懂，就是对于一些事情的渴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蛮值得大家去省思的，是说你当你在某一个环境底下，你会变成那个环境之下要你呈现的样子了。那我觉得在台湾很幸福的是，刚刚导演有讲到，我们对于我们是谁，我们未来要怎么走，这些东西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它变得很多元的声音，可以被讨论的这件事情。所以在刚刚导演讲到，我们说到里面他所说的，哎呀，那是我们在台湾待久了可能没有感觉，就这件事确实是蛮难能可贵。那再来，我也想请玄静分享的是说，因为刚刚纪录片这边讲的是记录到是最后一年的那个过程嘛，前面一路这样子过来，大概申请身份证上面，你觉得遇到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什么？
0: 哇，这整
1: 是
0: 个，
1: 困境吗？还是说也许有遇到一些友善的帮忙，还是之类的吗？
0: 好，在整个我们等待身份证申请的过程，其实最长的就是要有6年的这个居住在台湾。对，
1: 对。
0: 那我们是2019年回到台湾的，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国过。
1: 对。
0: 对，所以今年8月是他第一次出国，
1: 拿到身份证了，
0: 对，
1: 终于可以出国了，
0: 终于可以出国了。对，那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就是印象最难忘，就是每一次去移民署的时候都是胆战心惊的，对，因为觉得那个地方的压迫感很大。
1: 懂。
0: 对，我们所有的行政机关都是在1楼以上，只有那个地方是在地下室，
1: 这是，
0: 对，然后很沉闷，
1: 嗯，
0: 对，然后每一次。我非常就是以前他自己去办事情的时候回来，比如说这次我陪他去，然后说啊又少了一个什么东西要印，或者是说啊你的时间还没到，还要再等几天。那一开始我都会怪他，我说你怎么上次没有记清楚？你怎么上次都不听清楚？他说不是啊，我真的是按照上次说的。
1: 对，
0: 对，然后我自己就说好，那我就陪你。
1: 嗯，
0: 然后我就这一次就是我就自己记下来，
1: 对，
0: 这一次说下次要带什么东西，然后下次是什么时候，等到下次再去的时候。他又跟你说："你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你永远会缺件，然后你永远要重新印所有的文件，然后你永远的时间就是会说你要再等几天这样，所以感觉像是6年就无限一直被延长、延长、延长这样。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过程最难忘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知道你要等待多久。对，但是我们在移民署看到，整个状况，我们也可以理解。其实他们应该要从严处理啦，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其他的同胞的素质或者是一些状况，其实是比较，比较跳痛的，对，所以就说哦，那我们也愿意配合这些人去做比较严格的处理，这样。
1: 确实，其实我觉得那个等待是蛮煎熬的啦，就会觉得，我这个期待到我到那个点的时候啊，忽然间又落空了。那要重新开始再期待一次，然后又落空，那个心理压力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煎熬。那再来，我也想问一下，当然导演，我们想就是在记录的过程当中，身为导演的这个身份，你一定会有很多你的镜头，你想要表达的事情嘛。可是导演这个身份跟先生的这个身份，他是你要区分吗？还是说他其实可以融合？还是你要怎么样去把它很明显的切割呢？就是这两个身份你要怎么切换？
0: 哦，你这个问题非常专业，这个是牵扯到拍摄策略的问题。对，那确实这个是在一开始要很仔细去思考的。对，就是我又没有办法脱离，我又不能够介入太深。那我先讲一下说，如果以过去我自己是剧情片的背景的习惯的话，我会非常想要掌控。

0: 哦，像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这样。
1: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剧里面就是你要，如果我没有把剧本所有一切都安排好，我会很没有安全感。
0: 对，
1: 所以包括在现场的场面调度都是要按照我的那个要求而来。
0: 嗯，
1: 对。那但是纪录片不能这个样子。
0: 对
1: 对。那再第二个是就算你在拍纪录片，往往如果你拍摄的是一个陌生的对象，
0: 嗯，
1: 你可能会对他有为了想了解他有一些资料上的理解或期待，
0: 嗯，
1: 那这可能是一个误解，
0: 对，
1: 那也会慢慢的引导你去想要去雕塑他有一个你想象的一个样子，
0: 是，
1: 那这个也是某一种程度上的控制，
0: 嗯，
1: 那刚好因为他跟我非常的，我们非常熟，非常有默契嘛，
0: 嗯，
1: 那我这次是把我自己放在一个观众的角度，
0: 嗯，
1: 对，因为他也可以当作我不存在，
0: 嗯，
1: 对，然后我只需要当一面镜子去回应他就好，
0: 对，
1: 对对，所以我是刻意把我的存在感降到最低，
0: 嗯，
1: 对，然后去让他展现多面向的他自己，那最后我再从所有的他展现出来的不同面向去做选择，
0: 嗯，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部纪录片看起来，我觉得听众朋友去看的时候，你应该会也跟我一样哦，蛮明显的感受就是说，这个导演的太太其实她真的很自然流露，她就是我觉得可能跟其他看纪录片的那种感觉就不太一样。其他纪录片确实可能如果是今天啊、导演跟被摄者其实本来之间一开始是不认识的，可能需要花时间嘛，当然是要拍的，有些纪录片拍好久，你要去真的认识这个人，然后才能去拍摄这些所谓的纪录片的过程。但是今天这样的状况，我觉得看到太太她那种自然流露，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其实她很可爱，然后她很认真的表达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就我觉得她是可以让你真的看到这个人的个性的，而不是有时候真的啊，比如说不熟，我可能会有所保留嘛，比较隐藏一些我真的内心很真实的想法，又怕说哎，这会不能讲，讲了如果播出去会被别人听到会怎样这样。但因为你们的默契很好，那你们的这些关系在镜头之下就可以完全的保留，所以我觉得这纪录片看起来它是，我觉得是温暖，是可爱，但是看得出你们有一些需要，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困境，就这个我觉得是蛮值得大家去看的。那在我觉得在行政流程上面，当然有刚刚讲到从严处理，你们一定会遇到困境。那除了这些行政流程之外，我也接下来想问一下导演，就是哦，对于太太这个中国籍的身份，你其实身边比如说家人或朋友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吗？
1: 嗯，家人的话，一开始当他知道说我的结婚的伴侣的选择是中国籍的这个女生的时候，当然他们是支持，那当然也好奇，
0: 对，
1: 所以一开始我们有一段时间会邀请他们到，那时候我在中国工作，会邀请他来双方彼此就是了解跟熟悉，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家人这部分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我觉得比较可爱的地方是像我爸妈他们会比较过多的保护我太太。
0: 哦，
1: 对对对，因为对，那我觉得其实人有时候是很可爱，就是你当你对某一个人过多的保护，也其实是某一种，也你也因为存在的某一些标签或者是印象，所以你会想要多保护他。
0: 对，
1: 那就比如说像如果有一些他们的朋友说，哎、欸，你儿子是陆佩哦，
0: 嗯，
1: 对，娶陆佩啊，怎么样的？嗯、对，然后我妈就会去说他很好，他跟我们台湾一样，
0: 嗯，
1: 然后等等等，就会去帮他说很多好话这样子，
0: 嗯 嗯
1: 对 对，虽然说的都是真实的，可是我想说你好像也不用解释那么多，对 对,
0: 對，那蛮可爱的。
1: 对，家人是这样，那朋友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的朋友都是差不多背景的同温层嘛，所以就是没有太多的文化上的理解上的冲突这样，但是多多少少我觉得台湾人大部分还是会对于中国人会有一些既定的刻板印象，尤其是陆佩，
0: 对
1: 对，那所以比如说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那他会不会像某些我们看到的中国游客一样是比较蛮横不讲理的，或者是比较会乱丢垃圾什么的这样，甚至他有一些在外面会遇到朋友问他说刚认识的会说哎、欸，你吃狗肉吗，类似这种、
0: 哦、好没有礼貌、哦、對對
1: 對，这种问题，对，所以这个对于他的困扰就是说，他的同胞在海外做了很多比较不好的事情，导致于他要去

0: 承担这个既定印象。
1: 对
0: 对，那一开始他会很气愤，就是他刚来台湾的时候，他就会常常在网络上去半夜不睡觉去留言骂小粉红，然后我说你很无聊，你干嘛花这个时间去搞这些事情？这样、嗯、对。后来我跟他说，你这就是你的共业，那你要去理解，帮、嗯。帮你的同胞承担，
1: 对
0: 对，那你在这边你就多做好事啊！对对，我说这就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就他只能从自己身边，他这个人周围这个，比如说圆圈那个涟漪，让他越来越远，让大家知道哦，其实比如说在中国成长的人，他其实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那个样子，
0: 对，
1: 但那个样子就是你知道很容易被放大，然后。对嘛，就会大家觉得都是这样子这样。
0: 对，而且社会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往往好学生或者是好人不太发表自己的太强硬的看法。
1: 对，
0: 那通常是一些比较你知道就是捣蛋的学生、嗯、他就会去发表很多就是很独特的很糟糕的一些言论，那以至于大家好像都只看到那些声音。
1: 没错、哦、
0: 对，再加上现在网络时代的这个大数据把大家的声音都放大了，这样。
1: 对
0: 对，所以但是大家所有的朋友在接触到他以后就会立刻喜欢上他，就说、嗯、哦，你跟我以前以为的或认识的大陆人完全不一样、欸、嗯，对，我没想到你是这样有趣跟这样子的想法的人，这样。
1: 对
0: 对，所以他在这边交朋友非常快非常多。
1: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在当然人家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嘛，就虽然大家吃一样的东西，可是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其实不是只有中国，台湾也是这样子嘛。
0: 是
1: 在不同的想法，我们刚刚讲，我们有多元的声音包容，所以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想法。那你不同的想法，你难免就会冲突。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免，但是好处是，虽然有冲突，但我们愿意沟通。
0: 是，
1: 就这，而且可以沟通，它就是比较难得。那最后我想请导演分享，就是当然在太太这边，我们在。他取得身份证的这个过程，或者是刚刚讲到他的也许身份上面的认同感会有点复杂，那当然在整个历史的脉络之下，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时代所造成的一个问题，那有些不得不他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状况，他是被牺牲的那一群人嘛，他就遇到这些困境。那导演对于这件事情，我想请你分享一下太太他的心路历程，或对于他身处在这个可能时代的洪流之中，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有什么样子的心路历程或是感想吗？
0: 其实从他的行动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当然我们也有沟通过、嗯、就是说他也曾经一度非常的怨恨自己为什么出生在中国，他觉得说我上辈子做很多坏事、嗯、然后 我遭到了报应。我说不是这样，我说其实因为我在中国也遇到很多很善良的中国人，嗯，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哪里都有好人，哪里都有坏人。那当然有一些，就像片子里面讲的，有一些人他即使被意识形态被洗脑的比较夸张，但是也不代表他是个坏人，
1: 是、嗯、
0: 对，他就是被整个大环境社会给塑造成那个样子，嗯，对。那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跟你的人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家庭，
1: 对，
0: 你的父母跟你的兄弟姐妹也不一定是你最契合的人，
1: 是
0: 他也许是跟你个性是最极端的两种人。嗯，那你的原生家庭很糟糕，可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你从哪里来，是你长大之后你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跟你能不能勇敢的选择你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嗯，那这个才是一个成熟跟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1: 没错，
0: 对，那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行为上看到说、嗯、他确实摆脱了过去的这种创伤嘛，
1: 框架
0: 框架， 对，
1: 对，
0: 然后他努力的去就是应该快乐的去成为他自己想成为的台湾人的。嗯，对，
1: 我觉得这部纪录片其实真的看了之后你会觉得有那么一点是温馨可爱的，因为后来其实因为他拿到身份证、嗯、他也带着就是你的岳母嘛，就邀请岳母来台湾过年，我觉得那个其实真的是蛮感人的，就是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其实它就是回归我们人本身嘛。你撇除很多复杂的因素，其实就是人跟人的相处，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它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后也像刚刚玄静讲到的，就是人其实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他的意识形态或他的想法，可是他并不是坏的人，他其实是善良的，他可能也是比如说会扶老奶奶过马路重，就是我们都是善良的人，只是我们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啦。我觉得在这个状态之下，你其实也就只能去接受，

0: 毕竟我们学习成长的过程，我们就是知道有不同的声音嘛，所以我们可以去认识这件事情。那最后想请导演分享的就是这部纪录片《悬空之名》，那在什么时候我们会在公视可以看到呢？
1: 我们在8月13号周四晚上的10点，在公视的主频道纪录观点会首播。
0: 嗯，那后面也是会上架到那个公视家嘛？
1: 对，会上架到公视 Plus。
0: 对，所以大家其实首播好，可以把这个时间定下来，然后或者是之后其实也可以到这个公视 Plus 去看这个纪录片，叫做《悬空之名》。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导演陈轩进分享这部纪录片，感谢你，
1: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洪佩瑜这首歌《无姓同名》，11:37。国道一号南下37公里过五股哦，这个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另外，稍早国一南下桃园前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边封闭，国三甲东向1到3公里之间。万方前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来自卢广仲。在国道一号南下37公里过五谷，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哦。另外台二几线呢、北上2公里过中和路，内侧施工是钢筋外露的修复哦。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呢，湖口服务区前哦，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边速度是缓慢的，那湖口服务区前内侧2线施工封闭。每夜夜

林玉君的歌叫做《以朋友之名》。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8月11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排除的是国一南下过五谷两辆早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排除了，但是理想混蛋的基丁他演唱的歌叫《以爱为名的伤害》，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8月11号12:01，金广路况导航。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施工消息啊，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

以及呢国道一号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这地方施工封闭，那也因为这样子速度是比较慢的哦，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这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稍早国道十号，更正，稍早国道一号哦，这个地方呢是在北上顶金系统这边，接国十东向匝道说有轮胎皮的掉落，那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经过要请你留意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三鹰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三甲东向1到3公里之间万方前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歌曲叫做《学舌鸟》，来自小雨宋念宇，他的全新专辑叫《以为你还在》。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12:09喽。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在内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这里要小心喽。再来，萧敬腾阿令，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2:18，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呢，帮我留意一下哈。这边地方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速度比较慢啊，经过这里要注意啊。听听萧秉治歌曲叫《爱是痛苦的总和》。

0: 今本年是后年，戴顶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日继续行。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如常的翻来覆去是对具体的提醒，窗边光线扑朔迷离是回忆不敢离去，却能让宿醉

从未见过的海，告人。国道一号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哦，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另外，台66线东向过新屋一，哇，这里有一辆大货车跟一辆啊，更正，一辆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跟外线。

高尔宣，歌曲叫做 Hold On， 12: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在台66线东向15公里过新屋一，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将由内外侧车道哦。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他是瘦子 Easel， 这首歌叫做《太阳》。

来自 Sam Lin 这首歌叫《终遇见》。好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是屁雅、吴贝雅跟陈以和的歌《一人不再孤单》。晚安喽，等一下1点，秋哥的时间会陪伴你到凌晨4点。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迄天我提衫已经收转来，咱家的门是拍开的，房间内底婴儿的声，无感觉门锁遐尔重过，并且是倒伊在内，你在创啥？你在创啥？我在创啥？

0: 凌晨一点喽，差不多该休息了，一整天的工作辛苦了。
1: 晚上休息时，请先把一整天筑起的墙打破，让自己归零。起床后又是新的一天。
2: 你好，我们是
3: 清醒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深夜陪伴你的好朋友
3: 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请往路况导航。好，在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呢，过新屋一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外线车道，还没有排除，经过要留意喽。再来台84线呢，往西35.8到34.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道1号北上88.6到87公里，这是湖口服务区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1号的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甲东向的1公里到3公里之间万方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3英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施工的。国五的部分呢，南下雪穗在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蓬山隧道外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奕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已经来到了八月中啊，八月十一号喽，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不知道凌晨在这个时刻啊，各位朋友们，你所在的区域是已经放晴了呢，还是雨天呢？啊，这个昨天下午各地哈 都有下午后雷阵雨，对不对？不只是下雨了哈这个不只是午后雷阵雨，可能一整天都在下雨，对不对啊？这个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就更辛苦了。然后呢，哎，这个下雨好像还下到了晚上，下到了凌晨啊！还有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还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穿雨衣呢哈。目前这个还是有零星地区有这个飘雨的状况。那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针对南部三县市啊，台南、高雄、屏东啊，这个因为是西南风影响哈，随时都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啦，那就比较辛苦一点点了哈。好啦，那么其他地区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啦啊！这个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00到4:00啊，这个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好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王慧竹，这首歌曲叫做《只是平静一些而已》啊，当然希望夜间工作心情平静啊，外面的天气也可以比较平静一些了哈。啊，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尤其呢，我们目前还是有接获事故哦，在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呢，过新屋一啊，这里说是有大货车和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那另外呢，是在台84线西向的35.8到34.8二西交流道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哇，开局不太顺利呢，哈啊，没关系，渐入佳境就好。来自谢震廷这首歌曲《喧闹》。

虽然说这首歌曲叫做喧闹，但其实听起来却意外的平静哈。1: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在国道上面的夜间施工明显比较多哈。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除此之外，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剖布工程，还有在北上的247.8到244.6，这里是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的222.9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中间哈、会经过这个中兴的出口匝道哈、路面也是有刨铺施工在进行啦。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另外东西向的国道六号西行的37.5到36.8，这里是埔里端到埔里交流道，小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施工在进行当中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好乐团这首《出口》。

来自慢慢说乐团这首歌曲《继续走》，时间是凌晨的1:26啊。继续走的过程当中呢，留意天气状况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这个南部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还是有大雨特报了哈。的确，过去一个小时呢，这个台南、高雄、屏东有一点点下雨之外呢，事实上中部的山区还有北部的零星地区也是有毛毛细雨的状况了哈。但是这个下雨归下雨，现在毕竟还是夏天，对不对啊？这个到了白天呢，还是容易出现35-36度高温啦。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双北、桃园、新竹、苗栗，还有在东半部的花莲、台东，都发布高温资讯。尤其呢，因为这几天是比较盛行西南风，所以花东地区就变背风侧喽，是容易出现焚风哦，这个高温几率就更高了哈，一定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这几天呢，其实都是比较低压，还有这个天气比较不稳定，水汽偏多的状况哈。中南部以及台东山区可能整天都不定时会有

短暂雷阵雨了哈。那北部地区啊，哎，这个中午过后也蛮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的，要记得带伞备用啊。这个礼拜似乎天气都不太稳定哦。这个叫轰胎妹吗？好像广义上来讲可能可以算是呢哈。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棉花糖这首《小飞行》。

0: 桃哎，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1: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门。
2: 请系安全带。
1: 哎、欸，哪来的声音？
0: 电脑设定的，
1: 无聊。
2: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1: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安全提醒嘛。
2: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1: 嘿嘿，没电了吼。
0: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2: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1: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哦。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咩？
2: 请专心开车。
1: 嗯，啊，等到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2: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1: 搞什么叉叉？
0: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2: 开车不喝酒，
1: 我没喝。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老板，他宕机了。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想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伙，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104.9，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这个道路状况哈，啊，虽然说没有更新讯息，但是上个小时呢，我们是有接获有掉落物啊，以及有事故，那麻烦朋友们留意。在省道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啊，过新乌一这里大货车和小客车，哎呀，而且是两部小客车加上一部大货车，所以加起来三部车呢，哈，这个追撞事故，目前是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哇，这处理起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了哈，拜托拜托，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然后呢，在台84线西行的35.8到34.8公里二西交流道的路段呢，这里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边，似乎没有呼吸心跳啦，请你多加留意，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这个疲劳驾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说不要疲劳驾驶。不过啊，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啊，啊，这个日夜颠倒，或者是有时候日班，有的时候夜班，真的是很辛苦，对不对？睡眠这事情对你来讲，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啊，对我来讲，其实说真的有一点呢，啊，我在想啊，这个做这个夜班的节目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时候呢？哎呀，这个2015年呢，有一项这个临床的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呢，哎，虽然说啊，对于这个夜班工作者而言哈，我们就白天呢，这个想办法在家里呢创造一个安静舒服的气温，然后呢，把这个窗帘都遮起来，尽量创造一个极致黑暗的环境，然后再睡觉了哈。哎，这个样子的一个睡眠，事实上还真的可能会比一般日间作息、夜间睡觉的人哈，对于身体的损伤修复，哎，还要来得慢啊。这是一个发表在2025年去年。这个职业与环境医学的随机双盲对照实验呢，这个研究招募了40名的健康夜班工作者，这个主要是医护人员，事实上夜班工作者的职业种类听说起来好像也不少呢哈。然后呢，这个研究团队将受试者随机分成两组进行为期4周的试验呢，这个让他们这个实验一下哈，在他们这个必须要这个日间休息，白这个夜间工作的这个

作息当中，哎，这个睡眠哦，是不是会因为褪黑激素的分泌和一般人，哎，这个来得比较不一样，对身体的损伤来得比较大呢？后来，哎，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褪黑，因为这个研究它是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呢，在睡觉的时候会给他们服用褪黑激素，有利于褪黑激素的分泌，让身体睡得比较好。在睡觉的时候呢，这个对于损伤的修复效果来得比较大。另外一组只是给安慰剂。结果我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服用褪黑激素的那一组的夜班工作者呢，哎，似乎对于这个身体损伤修复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个 DNA 修复活性的可能也增加了。虽然说这是小型的实验，这个褪黑激素提升 DNA 修复效率可能还需要大型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不过呢，这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把夜班工作列为第二 A 类，就是说很有可能对人类造成致癌哦。这个其中一个可能的这个因素可能就是因为夜间工作的朋友呢，因为你这个我们的生理机制可能是习惯夜间睡觉，那夜间睡觉的时候呢，这个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的一个天然节律就会被打乱了。那你就算白天睡觉在这个房间里面，你的窗帘拉得再密不透风，都还是有可能影响褪黑激素的分泌，那么这个对于身体修复还有抗氧化作用可能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清除自由基的功能这个调控 DNA 修复抗发炎相关的一个基因表现也有可能比一般人都还要来得差。哇，那怎么办呢？听起来好令人沮丧哦，尤其对于需要长期轮值夜班或者是工作必须要熬夜的人来说，是不是褪黑激素的服用可能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契机呢？是否需要这个请这个医师评估，依照个人的作息健康状况或用药情形，这个服用这个这个褪黑激素适合的剂量或者是时机呢？那当然这一定要依照医师的指示绝对不要自己乱买这个坊间的这个声称褪黑激素的这个产品否则有可能带来反效果。但是呢这个值得注意的就是褪黑激素似乎和 DNA 的修复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但是并不代表呢夜班工作者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很极少数人真的是天生夜猫子你就算日夜颠倒好像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呢长期值夜班可能好几年之后发现睡醒之后还是蛮疲倦的睡觉打鼾的状况很严重醒来的状况很频繁或是甚至出现了疑似呼吸中止的睡眠呼吸中止状况呢，那可能就非常需要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了，透过心肺的调节还有居家的睡眠检测来了解一下你的睡眠品质以及夜间的缺氧状况才能够呢这个好好的修复你的身体，然后继续打拼你的事业了。好啦所以这篇研究呢就提供给大家一个线索，就说这个夜间工作这个好好睡觉这件事情真的是蛮需要下一番功夫的或者是有可能到时候需要评估啦如果这个日夜颠倒工作长期需要熬夜真的已经影响到生活的时候，到时候如果需要换工作，是不是需要及早进行布局才不会这个临时间需要换工作或身体突然坏掉了，然后突然没有收入，这好像也是所有夜间工作朋友的困扰，对吧？

咱骨力打拼，历史打拼，半暝也嘛打拼，为着的是会当回去处理甲处理的时段啊时势啊，会当喝喝团圆，对不对？那么这个身体就照顾好喽。刚刚听到来自这个邵大伦为着回来家。1:46，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哦，这里内侧三线车道路面都是施工的。然后呢，国三甲东向的1到3公里万方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省道留意啊，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讲到夜间工作朋友的一个睡眠困扰，来首三更半暝，应该最能印证我们的心声了。任贤齐和黄品源的歌曲。

来自彭佳慧这首《三更半夜睡不着》，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稍早在台84线啊，西行的35.8到34.8公里，原本说二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啊、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它是陈贤静这首歌曲 V229。

陈贤信这首叫 WUI229 什么意思不知道，有问歌手他也说这也没什么意思，就只是当时在命名这首歌曲档案的时候乱打了一个档名当做暂时档名，结果呢就把它当正式歌名了。哎，这个随意的生活态度啊，现在好像越来越流行了哈。好了，等一下来到两点整，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当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过新屋一，有大货车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仍然是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占用，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内侧3线车道有路面工程，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车道路灯维修，还有在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那来到中部区域呢，一样在国道3号南下的224公里中心出口路面有刨铺工程。那事实上，从南下的222.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2线车道也都有路面刨铺工程在进行。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则是内侧3线车道都在进行路面的刨铺施工哦。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蓬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执行工程。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台湾小秘闻，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数，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吴声美，这条歌《千里梦相思》，时间是凌晨的2:11。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这个国道啊，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然后呢，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哈，但这里是中部区域了，中部偏南部了。在这个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啊，这个可能会一直持续到这个礼拜五呢哈。另外呢，在国道六号西行的37到36.8这里是埔里端到埔里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呢，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啊，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和外侧路肩有隔音墙的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多注意，这个留心小心驾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向慧玲，这条歌《心桃色》。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那么夜间开车车灯一定要开啊，这个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啊，也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来到这个小时呢，哈，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呐、啊，哎呀，啊，这个除了刚刚哈，哎，这个开车的一个警语完整的跟大家下标完了之后呢，啊，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现在还是暑假啊，所以呢，这个学生们，哎，这个放假哈，可能非常需要爸爸妈妈留意小孩子们玩手机的行为，为什么呢？啊，因为根据

警政署统计啊，今年的上半年呢，12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哦，这个被诈骗被害的人数总共有8631人呢。这个其中呢，诈欺了1700多人，这个占了19%，是高居所有案件的第一名呢。平均呢，每天有超过9名的少年遭到诈骗，是去年同期，这个虽然说降幅是有接近30%，没有错，但是似乎好像还是少年哦最常遇到的犯罪类型了。不是这个少年遇到的犯罪类型，少年遇到的犯罪被害类型啊，所以这其实也是不可轻忽呢哈。像是呢，有少年呢、原本只是想要拿免费的游戏账号，然后呢，诈骗集团就先假冒客服要求来进行验证，然后呢，再假冒警察哈、声称这个你的门号呢涉及刑案，要求配合处理。少年受到威胁，就把自己手机的 那个 SIM 卡寄出去了哈。然后呢，这个诈骗集团取得之后，再用这个少年的寄给他的这个手机 SIM 卡哈。接下来拨打诈骗电话，然后呢，这件事情可能从头到尾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家中的青少年也不敢跟爸爸妈妈讲了哈。警方指出呢，青少年遭到诈骗的管道和成年人其实也不太一样啊，毕竟呢，使用网络的习惯也天差地远，对不对？这个少年呢，经常使用网络游戏、短影音还有社群平台，所以呢，诈骗会利用这样子的免费游戏账号、虚拟宝物、低价点数或者是代储等等的诱因接近学生。哇，这对青少年来讲，这可是多大的诱因啊，对不对？然后呢，再提供门号、验证码或其他资料，原本呢可能只是单纯的游戏互动，但可能会进一步演变成诈骗的案件。虽然说呢，今年呢上半年少年诈欺的被害案件比去年少了接近30%，但明显仍高于第二名的窃盗啊，是有1080人。因为呢，少年遭到诈骗的被害还是有接近2000人这么多啊，1700人左右了哈。所以呢，还是蛮严重的哈。所以呢，这个家长要多多以关心的角度啊，这个不需要责备责骂，因为事实上就连成年人也有可能遭受到诈骗，对吧？

成年人遭受到诈骗呢，接下来跟你分享的另外一个案例啊，这个父母呢可能是接近退休的年龄了，因为呢这个案件它的这个主角哈，这个我们说甲好了，甲呢他其实应该是接近退休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啊，因为他的子女各自成家立业之后，都在异乡工作或者是打拼了生活了哈，所以自己的生活变得比较冷清，每天的生活呢就是去办公室，然后呢回到家里休息，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有一天呢，他的手机跳出了一则 LINE 的讯息，是陌生账号要求语音通话。这个甲呢接起电话了之后，发现原来是远嫁他乡的女儿打电话来啊，询问生活近况了哈。接到女儿的关心电话，当然非常的开心啊。然后呢，就与女儿分享自己的每天生活作息。然后呢，隔天呢，这个女儿又再次来电了，但语气呢就没有那么轻松，反而很焦急的向甲表示，自己需要这个买屋哈，还这个不巧呢生病住院，资金周转不及，希望爸爸妈妈帮忙准备一笔钱解燃眉之急。这爸爸妈妈爱女心切，所以怎么样啊，赶快呢依照女儿这个电话当中女儿的指示这个和住家附近哈一间超市和一位陌生人约见面。然后呢把这个自己存了一辈子的这个金融卡里面的账户哈还有现金呢都被拿走了。原本以为就落幕了，就一阵子之后女儿从外地返家。甲呢就突然想起前阵子不是

是女儿说要购屋吗？不知道购屋后续状况怎么样，就关心了一下。女儿就想说，我没有买房子呢，啊，才发现原来受到诈骗，完蛋了，这个时候养老金全部都被骗走了。哎呀，所以不要说哈，这个少年呢可能玩短影音啊，或者玩这个网络游戏，很有可能遇到这个诈骗，事实上成年人也有可能，对不对？而且现在呢 AI 技术有够发达的啊，接到这个陌生来电啊，这个声音和亲友非常的相似，也必须要透过原本熟悉的联系管道再次确认啊，你不能说人家用 LINE 传讯息来你就相信对方是你的女儿或儿子了。事实上如果对方是你女儿或儿子的话早就有 LINE 了吧，啊，呵呵，干嘛要多加一个新的 LINE 呢，对不对啊？这个对方如果开口要求借钱并且要求保密，很可能都是诈骗集团了哈，一定要提高警觉。另外自己的提款卡、存折、印章、金融账户一定要保管好，不要交给任何人。这个案例呢这个非常非常的困窘哈，就是说呢，啊，是自己的女儿需要钱呢，怎么办啊？那就算女儿需要钱，你要亲自把钱交给自己的女儿啊，对不对啊？见到本人再给她啊，这个要求这个有其他第三方的人来拿，这可能都有问题呀。所以呢，今天藉由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持续提醒大家，不论是少年或者是成年人，对于反诈骗，尤其刚刚分享的这个类型的诈骗呢，电话打来啊，跟你讲说我是你儿子，我是你爸爸妈妈，我是你的好久不见的这个亲友哈，啊，这个你电话里面没有存我的电话吧，把它存起来吧。哎，其实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有类似的诈骗，而现在呢 AI 技术加进来就会更精良了，更不容易判断，所以呢一定要随时保持理智哦。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地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2:33，稍早有这个事故终于排除了。原本台66线东向15公里呢，过新乌一大货车和2部小客车的事故啊，原本是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真伤脑筋啊。但感谢啊，夜间呢这个相关的人员帮我们给排除了。那麻烦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开车。在这个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有因为捷运工程封闭，所以汽车呢没有办法走巴德地下道，要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行驶。好，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我相信这首歌曲的歌名呢，啊，对于这个在学中文的老外来讲，应该会非常的困扰啊，怎么那么多个啊？为哦，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哈？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啊，这子句里面有子句，他的这个原唱呢是罗大佑。罗大佑在1984年发行个人的第三张专辑《家》，这张专辑当中的经典作品。

这首歌曲事实上有很多人翻唱，而且呢，像是张学友哈、甚至还翻唱过粤语版，然后陈慧娴有翻唱过粤语版，那其他呢，台湾的歌手翻唱啊，像是有姜育恒、有萧敬腾，不过刚刚听到郑怡的翻唱哦，很特殊的是，郑怡呢，在1993年的时候是发行了一整张专辑啊，这张专辑所唱的都是罗大佑的经典歌曲，除了在这个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事实上还有翻唱海上花。这个还翻唱了《光阴的故事》《闪亮的日子》，哇，整张专辑的含金量很高。找时间再比对一下原唱和翻唱的差别，因为像这张专辑当中，《海上花》它原唱是珍妮嘛，对不对？虽然说作词作曲是罗大佑，那就变成有各种不一样的这个版本可以对照了这个罗大佑的他想要赋予的意味是什么，珍妮唱出来的感觉，郑怡唱出来的感觉又不一样。来听听另外一位经典的歌手，他是蔡琴，《情锁》。

时间2:47，刚刚听到来自王芷蕾的歌曲《台北的天空》。我看台北的天空，好像也不是特别晴朗啊，就一般一般啊。虽然说今天，就算晴朗，好像也不一定知道，也看不到月亮，对不对？农历29啊，过两天就鬼门开了哈。Anyway， 这个不知道其他地区的天空怎么样呢？可能南部的天空还是有点下雨，对不对？过去不止有一点下雨哈，在高雄、屏东，今天是有落雨，中部部分的山区也还有这个零星的飘雨状况，所以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是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哦。所以发现这几天西南风正强啊，所以呢，这个南部这个西南部地区呢都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啊，要留意这个瞬间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的状况。那么这个除此之外还有路上强风特报啊，这个西南风增强，像是在桃园、新竹、苗栗，还有这个东南部像恒春半岛、台东地区、兰屿绿岛、澎湖这个沿海都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阵风哦。天气不是非常理想，我们用歌曲有很多歌曲哦这个描述的都是晴朗的天气，当然也有描述阴天雨天的天气了哈。我们就说这个现在什么样子的天气，我们就要想办法听反向的歌啊，让天气好起来。所以送给你，它是凤飞飞《天空依然蔚蓝》。

来自张艾嘉这首歌叫做《雨在他心中停留》，我觉得这首歌曲好像为雨天开了一道非常强的滤镜啊，明明下雨天啊，这个很困扰的，但是在这一首歌里面觉得啊，下雨天好像很浪漫的感觉呢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56啊，又一个小时了。等一下呢，再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喽。好啦，只需要留意，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三点之前送给你李佳欢《不属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什么最亲？景广的路况最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三线车道路面都在施工。在北上的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其中中间通过的中心出口也是有路面刨坡工程的。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刨坡施工，请你经过要多加留意。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

0: 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2: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1: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3: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1: 得奖的是行人，
3: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1: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5: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4: 本次要征求的是
5: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4: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5: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5: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4: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5: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4: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6: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的人无私的爱甲鼓励，予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返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也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无？早点回家。

来自乐团 Why W-H-Y 就是问你说 Why 为什么的那个 Why 啊，呵呵，带来的歌曲叫做北漂的日子啊。他们的团名跟这个所唱的歌曲难道有相呼应吗？有的时候要北漂要南漂也许是自己选择的吧，对不对啊？这个在这个要安排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想着要到这个异乡发展，好像要这个拼出一番成就衣锦还乡啊，才会觉得这个自己有成长的感觉，或是为家人带来一点的欣慰感。久了之后发现自己一个人不论是北漂南漂怎么漂的日子都很孤单，对不对？家有家人的地方最终可能还是最心安的地方了。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漂流出口，这首歌曲叫《搭寮》。

我想，如果一个人在外飘荡，在外漂流久了之后，可能也会激荡出新的火花，就跟漂流出口他们的音乐一样他们都是来自于台东但是他们希望在他们的音乐当中可是这个融入了有电子音乐融入了这个原住民的古调这个融入了各种这个。祭典舞步等等的呢，听起来非常的多元。刚刚听到漂流出口的搭聊，3:18，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有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同步这里封闭8里2的入口匝道，还有8里的这个中华路3段入口匝道喽。另外呢，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到5点整在这个新北市3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进行桥面板的作业，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可以通行了哈，但麻烦朋友们拜托减速慢行，小心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送上这首歌曲。

曲，哇，他们的音乐可能不只包含原住民音乐了啊，他们甚至曾经和日本啊、印度啊各个国际的这个单位合作，哇，大象体操和9M88合作这首《影子》。我也是我的

来自蓝心湄这首歌曲《让我贴近你的笑脸》。其实我觉得他的歌曲蛮前卫的，因为现在像这样子的这个 EDM 曲风很流行，可是呢他当时发行这首歌曲的时候才1992年，30几年前啊。当然他加入的这个 funk 的元素好像永远都不会退流行的哈。好啦，在轻松的歌曲当中，也希望你可以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它是高真这首歌曲 Halfway Love。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3:33。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状况大概是25到28度。在这个桃园新屋和新竹说是有29、30度，有这么热哈？南部地区可能觉得没有甚至还下雨，夜晚搜凉搜凉的。台南、高雄、屏东依然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阿弟有不法多了哈，高雄跟屏东。

继续在落雨啦。事实上，中部山区也是有下雨的状况哦。好，所以提醒朋友们，天雨路滑，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驾驶啦。那么现在西北太平洋上面非常的热闹，哎呀，看了一下，有几颗台风啊。两颗台风和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啊，原本呢，这个周末影响台湾的这个白海豚呢，啊，它在登陆中国之后成为了热带性低气压，但现在啊也已经消散掉了。所以在西北太平洋上面呢，有这个轻度台风昌宏，昌宏呢啊，它预计在明天呢 今天了哈啊，以及明天呢有可能会影响日本的中部地区，所以呢哈，今明两天啊有要去日本的朋友留意一下当地天气状况和航班。除此之外，太平洋上面还有一颗叫皮鲁台风，还有第18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啊，不但距离台湾蛮远的，而且呢，他们移动的方向啊，看起来是完全不会朝台湾而来，所以呢，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影响。可是呢，整个台湾这一带哈，也是在低压带范围之内，这个低压带范围之内天气不稳定，就可能随时会有热带扰动发展，这个就要再继续观察了哈。不过呢，到礼拜四之前哈，因为这个西南气流、西南风的强度，有时候强，有时候弱，但总之来讲，偏西南风的这天气是这个礼拜最重要的重点。所以中南部，这几天下雨几率都会明显上升。北部呢，午后热对流也发展的情况也会比较这个明显哦。记得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不然哈这个下雨就这个麻烦大了哈。接着呢礼拜五过后，哎呀，这个只会再继续下雨啊，因为它这个低压带再随之影响台湾，预计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哦，天气状况都不好啊，这个水汽量都是比较多的。专家评估哦，这一波降雨的时间可能会拉得很长哦，哈，这个超过一个礼拜，所以连续很多天潮湿闷热的天气，可能会对你日常生活或是户外规划造成一些影响啊。这个想一下预备方案吧。卓一峰，精神孤单。

卓一峰，虽然说好像好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发专辑了，但是他一直有在驻唱哦。不过我觉得他的声线啊，真的很适合这种孤单的旅人的这种形象啊，带来的歌曲《精神孤单》。3:40，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国一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内侧3线车道有施工。啊，在往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工程。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也都施工封闭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一系列的情歌，刚刚是卓一峰，现在是李圣杰。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时间是凌晨的3:51，稍早听到来自方炯斌的歌曲《一千个晚安》啊，听完之后都想睡觉了哈。嗯，不行，身为与你一起夜间工作的伙伴啊，还是要陪你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好，目前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夜间的工程呢，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之前路面刨除加封工程进行当中，单线双向通行。他是张云京，我不爱你了。
1: 无话可说的沉默。

0: 来自张芸京，
1: 我不爱你了。时间是凌晨的3:55啊，这个奕勋三个小时夜间节目啊，要告一个段落了。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一起到天亮的时光了。最后送给你，他们是 JS 的爱情背包客，一连串抒情风的情歌啊，陪伴你在夜间奋战到现在，或是刚起床呢，啊，能够心情平稳啊，然后呢，这个一切平常心啊，这个在该休息的时候啊，希望你可以充分的休息，然后明天又要面临新的一天挑战了。祝你今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见了，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有施工。一样国一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38.5，这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那一样是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的220.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193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会到6点钟。最后省道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刨除加封工程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后心五阿玲。

哦，今天受到低压带来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中南部、东南部山区、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中南部哈、哦，雨势会比较大哦。那南部这边还要注意，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几率。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的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哦。而清晨到上午，北部这边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啊。

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 31.1 度哦，然后新竹的竹北、彰化西湖、秀水、埔心、台东太麻里，基本上这几个县市现在也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左右。

哦，来自台九线所演唱歌曲《有我陪伴》，你在三更没半时准陪伴你的，可能是山，可能是海，哈、哦、不管怎么样，空中我们还可以互相陪伴，对吧？再过几秒，4:13了，看了一下路况的讯息，很足奇哈、哦，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过打 V， 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0: 来自克里夫所演唱的歌曲《路》。
1: 梦想最美的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哦，4:17了。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侪位哦。国一的话，北上哦，过大林到云林系统前，注意一下外二侧的作业。那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也在施工，小心哈。还有在南下的台中到南屯，外二侧也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但不我撒开的感觉，上好卖回来，香慧玲的歌声，歹命紧走对吧？吼，农历七月对来啊，也歹命赶紧闪。哦，小辣椒的歌曲讲啊，更加明，紧切切。

哦，小辣椒会讲去跟切切哈，遇到不对的人，赶紧放生吧哈，放自己一条路。4:25了，那目前在国三哦，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再来国三南下福德隧道的内侧，现在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同样的意思，用的是比较温和的一种说法。来，张哲瀚，慢走不送啊。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哎，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就是施工的点近在近在。好，国一的话，北上要注意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还有林口内二线要注意哈。再来国一呢，在南下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以及北上过大林到云林系统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哈。而国三呢，南下中心出口这边有作业，然后南下是中心系统到中心的外二侧，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都有工程。还有国三南下白河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哦。再来，国三北上目前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然后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前内侧有作业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南下雪隧内侧都有工程。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哈，加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尼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真的挺无厘头的一首歌，来自久住小春，恋爱魔法就是 Habibi no B。你问我什么意思？我干奈，就是觉得这个节奏蛮抓耳朵的。有时候日本有很多歌曲哦，真的是挺无厘头的。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37。虽然已经立秋了，但秋老虎还是已经唱秋。有的人不知不觉就觉得今天会短。来，余佩珍，请为歌曲《会短笑过》。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哎呦，4: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啊，要注意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而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新加坡的报道。新加坡有一个咨询机构最近发布了2026宜居指数排行榜，也是他们针对呢全球192个国家跟地区进行多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它有好几个不同的指数，然后呢就是来了解说这世界上大家心里面最想搬去哪里住呢？结果第一名出来，哇，绝对想不到，这个国家也许有的人还不晓得，那在东欧的一个很小的国家叫爱沙尼亚排第一名，然后新加坡排第二名啊。他们的这个就是全世界宜居指数里面拿到第一的，它有一些指标啦，包括了它的金融跟税收，还有呢适合居住跟健康，以及安全跟稳定，还有定居跟工作机会，也是啦，在想说要怎么样去评断一个地方适合居住，首先你要能够活下来嘛，就是那个税收不能被扣太重，然后要有工作机会，对，但重点是治安也要好，还有呢这个生活机能也要够，哇，坦白讲哦，这真的如果都符合的话，那挺十全十美的。那爱沙尼亚在货币银行这边就拿到99分，商业机会有

六分，房屋可负担性，就是这边买得起房子，也有到82分，绿地面积86分，他们的街道安全也是分数不错的。但其中呢，他们的那个分数最低的指标是哪一个？就是

哦，这是 Ella 所演唱的《You Me Time》。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9啦。虽然不知道你现在开车在哪里，家里得几条咯，但是希望你能够平安抵达。

哦，陈奕迅路一直都在，它也可以是一种比喻哈。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我现在好像不知道我要干嘛哈。但是当你开始起心动念，或者你很努力去享受，很奇怪，那个路真的就会浮出来哈。都是这样子，你要开始去注意，然后开始去思考。然后你就发现，哎，其实路一直都在那里，只是你之前没有看到，或者你是背对他的哈。有时候只是转个身的看到，安尼对吧？哈，你要搁在垂地路吗？哈，不要紧，不管，就算迷路嘛，不要紧哦。有时候迷路难免哦，但是心头俩好点哈。那、这个不管要去哪里，就算是迷路，最后安全到达比较较重要啦哦。4:54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哈，就是主要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哦。那台二甲这边有个情况，说是北上2公里过中和路内侧施工，这边先前因为钢筋外露，还在修复当中，所以目前还在进行哈，务必留意。而国道三甲东向呢，1到3公里万方前内侧的作业也要小心哈。拜托拜托哦，以及台64线目前东向观音山隧道还是有管制，所以呢封闭了8里2入口匝道，务必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还有现在在国1、国3哈、哦、施工的点，真正比较较侪位哈，你3更半暝，真正熬度孤爱困的时阵哈、哦，拜托你嘛就一定要备好金毛哈。那就算开车有辅助系统，这你也不能绝对依赖它哈、哦，因为有时候遇到前方的一些情况，特别像施工的点哈、哦，还是要多加注意啦啊、哦，拜托起来哦。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啊，

0: 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前内侧有3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在北上林口内2线也要注意哈。国三目前北上封闭了3鹰入口匝道哦。以及国三目前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3线，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2侧，以及南下中心出口这边都有作业在进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外1线、南下雪隧内1侧都有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好，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受到了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东南部山区、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南部会有较大雨势，再来就是南部哈，有可能是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31.1度哦。再来就是彰化的埔心、西湖、秀水、新竹、竹北、台东、太麻里、大武这边呢，现在都是3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26到29度左右啊。

真正做有古早味的歌曲，人生万里路，杨宗宪的歌声。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我阿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哈都要注意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施工呢，位置比较较窄哦，目睭了背后金哈，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来哟，5:1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那国三目前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哈，要注意避开哦。好，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作业也还在持续哈，以及南下白河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

在这个时段听节目，听众朋友不同职业别，然后我知道就是透过粉丝页，我就晓得说啊，原来很多做早餐业者的朋友他们这个时间也已经没赢了，就没赢了，然后有的跟我那个起来的时间都差不多啊。说实在的，早餐店现在是很多人一天很重要的开始。不过最近有人在网络上分享了一个照片哦，说那个某一家早餐店呢贴出了一个告示，上面写说荷包蛋不是牛排，只有半熟跟全熟，不要说六分熟、七分熟或八分熟。那个网络上照片一出来，哎呀，引发很多做早餐业、餐饮同业工哦，真假？餐饮业这个也不容易啊，有时候遇到客人的要求实在是荷包蛋，七分熟、八分熟，哇！难怪那个老板哈害桃哈。当然，也有的人说要求不能太熟的，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人留言说他是那个卖泰式料理的，然后那个泰式酸辣汤哦，我酸辣的这个料理，说不要酸也不要辣，那你来吃泰式料理干嘛？哈，几公我看到这我感觉哈，比如说我以前啊，我个人很喜欢苦瓜排骨的味道，但是我不敢吃苦瓜哈，可是我可以喝那个汤。所以我去买那个苦瓜排骨的时候跟老板说，老板苦瓜排骨但是不要苦瓜。老板可能三条线哈，至少我不会去要求那个蛋要几分熟啦，无戏，对我来讲无戏了，喝完了。哎呀，这个坦白讲啊，开早餐店真的也不容易啊，每天要遇到形形色色的客人

哦，来自品冠戴佩妮半生熟哦，感情有时候没办法像料理还可以指定几分熟、哦、但是要半生熟那也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啦，进可攻退可守。接下来还有萧煌奇、魏如萱他们几位歌曲，一半一半，你一半我一半，感情真袂散。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7啦。啊，你现在开车，开车在哪里？哦，重点是你的眼睛在背后金怕，千万不能度过哦。

来，现在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的作业已经结束了。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是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贼哈。国三现在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还是封闭当中。国三还要注意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然后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的外二侧，这边工程还在进行哈。然后国一北上过大林到云林系统前外二侧也有作业哦，南下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施工中。另外国一北上林口的内二线，还有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都要留意工程的进行哈。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一线啊，还有南下雪隧那一侧也是有作业在进行。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家好早，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谢谢嘞，卡奎哇，蔡秋红的歌声，这样的一个态度，特别用爵士音乐来诠释，真的真的放松，有想要放手的感觉哈，没有抓得那么紧了。好，5:37了。哦，也是爵士音乐的风格，重新诠释的老歌。这里面有范怡文、关凌之还有秀景合唱的歌曲《说你爱我》。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已经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道上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还是国哪位哈，一定要特别小心，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有新的路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有时候耳朵突然发痒，哇，有的人就开始找一些东西，什么棉花棒啊、挖耳棒，赶紧想要掏耳朵。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医学中心，那他们提出了一个说法，说这个感觉其实是来自于外耳道的皮肤。那外耳道是非常脆弱的，为什么发痒？大部分跟皮肤发炎还有外部的刺激是有关系的哈。耳垢不是脏东西，耳垢是脱落的表皮跟油脂的分泌物组成的。耳垢不要嫌弃它，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外耳道，减少细菌跟霉菌的感染。所以你如果是经常用棉花棒哦去掏耳朵的话，反而可能把保护性油脂刮掉，会让这个耳道干燥，然后容易产生瘙痒的感觉。那有的人天生耳垢就比较多，或者耳道比较窄，那耳垢如果堵塞压得太紧，也会觉得闷闷的，而且会有瘙痒感，甚至会影响到听力。还有就是耳道跟身体其他皮肤一样，也有可能发炎。如果你本身是有湿疹、脂漏性皮肤炎，或者对洗发精啊、洗发剂啊，或有的呢，就是一些金属的成分过敏化，

都有可能引起红痒脱屑的情况。再来就是你长时间佩戴耳塞或者助听器，也有可能是让耳道闷热潮湿，也有可能因为摩擦清洁不完全而刺激皮肤，增加细菌或霉菌的

怎么讲，就是一直想办法，有的人真的跟那个耳垢吼想说不共戴天，我要把你清干净。但是当你了解到你那个耳垢其实对你耳朵来讲是一种保护效果，所以真的适度就好。当然有的人说痒到受不了啊，但是千万不要常常或天天的就拿起不管棉花棒或掏耳棒在面掏你的耳朵，这真的对耳朵的健康是不 OK 的。

哦，就是易凡唱这一首歌，你又听不懂，但是他的那个标题叫《在哪里？你的耳朵》哈，很幽默的一种表现方式。你都没在听，你耳朵到底跑去哪里啦？所以我们俗语叫这句话，讲听无嘴大富贵啊。来听一下张涵哑瓜虾。

哦，5点54分了。国三有个施工点排除了，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边已经撤收，所以三鹰入口匝道开放通行了。感谢。哦，但是在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哈，然后北上林口的内二线也有工程在进行，爱注意哦。我们来讲一下，有的人呢喜欢吃奇异果，但是呢要去挑奇异果的时候，有的人喜欢想要吃黄色的，因为比较甜，但是他又不会分那个黄色跟绿色，光看外表他看不出来，那要怎么分辨？买回家切开之后已经没糊啊，那怎么分辨？其实有一些诀窍了，最简单最简单的，你说直接问店员，那找不到人要怎，最简单的，如果是绿色的奇异果，你去注意它的标签是绿色的，那个黄色金黄色奇异果它的标签是黄色的，这样有简单吗？还有其实外形也看得出来啦，绿色奇异果它呢，它那个身体比较短，而且重点是绿色奇异果通常毛比较长，那金黄色奇异果呢是身体比较长，毛会比较短，就相较来讲它的表面是比较平滑的，这也是很好的判断一个标准啊哈。哦，我要谢谢蛮多听友哈，因为我都久久才po一次粉丝页，然后呢，前两天终于又po了哈。

把我清冰箱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哈。然后呢，我发现很多人的留言哦，真的很感谢哦。但你听众朋友，那下你要有灾情哈，有的在夸赞哈，哇，那个美颜哇，今天我够熬下呀，还会作诗哎，刚下档哎哈。其实我真的觉得，我做的事情就是每一天哦，咔嚓起来，然后空中跟大家互相作伴哦。所以我也得到好处，我大家拢有日出同个看嘞哈。好，谢谢很多听众朋友。我想讲姑姑抛一次，唔知有人会来按赞未哈？想不到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的按赞，实在非常非常感谢呢哈。好，然后透过粉丝页的指导哈，每一天经常都有新的听友加入，然后也有一些虽然是已经知道粉丝页，不过呢，因为我没有常 po 哈，你也不知道我又 po 了新文章，还没看的人先压起来，你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嘛。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爱丽，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会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E，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车道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以及国一北上林口内二线也要留意哦。而国三北上彰化系

统到和美内三线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二侧依然要注意哦。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外一线还有南下雪隧内侧的施工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中南部、东南部山区以及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南部会有较大雨势。再来就是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可能会有短时间豪雨发生的可能哦。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 31.1 度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30度左右。而到了中午前后，哇，那个还是有高温提醒，台东这边要注意焚风的现象啊。然后双北、桃竹苗、彰化、花莲、台东黄色灯号，也有到34度哦。

哦，周杰伦《乡间的路》，不知道这条路在哪里，走起来感觉心情很好。哎呀，快看了一下窗外的天空，今天其实若以气象的即时讯息来看，目前全台湾大部分的县市维持在落雨，有的是阴天啊，像我们台北的天空哦，一半天光，一半还在睡。好，没关系。重点是哦，你来注意天气的变化哦，出去要安全哦。来，6:09了，我们福台有个最新通报啊，台北市这里建国高架往北，在仁爱路到信义路这一段内线有一包掉落物，刚刚掉在这里，你的设计哈。那目前国五的两个点的施工都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北上户口服务区前以及林口这边的工程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你知道，走在风景好的路上，还有一种情况是可以允许的，因为不赶时间，风景更美迈的所在，其实还蛮适合迷路的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6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绿油油的，好，大致顺畅。那更小波奇哈，那在台北这里要注意一下，刚通报不久，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信义路这一段内线有一包掉落物哈。新的路况补充，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

二三。我们来讲一下，在夏天很容易这个蚊虫滋生，尤其那个小黑蚊，哎呦，哪可以有顶点哈，都觉得这是肿的一个包哦，小黑蚊特别难缠，又凶狠，那体型又小哈，我当下哈，你要怕鬼宝宝，怕一百点哈。让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市他们第二季小黑蚊通报的件数增加哈，那现在还是属于高温多雨。环境比较潮湿，对于小黑蚊的繁殖来讲，真是登顶喜啦哈！引种花叶啊，但是我们就会受苦。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清扫落叶啊，清除水沟啊，就是最主要去减少它的一个滋生源哈。然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防治方面哈，专家还提出了一些方式。比较简单的，每个人家里面做得到，就是你可以在家里面种一些鼠尾草啊、柠檬、香茅、天竺葵还有薄荷这四种香草类的植物，说对那个防止小黑蚊有很大的帮助。

哦，王慧竹，加贼加贼，想要跟你讲的话，加贼加贼啦，不是这样。哦，哎，我觉得我今天有点奇怪哦，明明要讲那个字，却冒出另外一个字哦，哦，但是其实要跟对方说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多哈。好，六点二十二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哈。那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今天拜爷斋气呀，哎呀，真是感谢哈，如此顺畅。那当然，如果说有新的情况需要帮忙提醒的话，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

0: 跟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0: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6:27了，我们来讲一下观光署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跟高雄市竹林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合作，推出了一个叫宝来屋脊手作步道二日体验活动。第一梯次说已经额满了，接下来第二梯次是8月21、22号登场，目前有开放报名。然后最近这几年在台湾这个所谓的手作步道假期其实是越来越普遍，这年头大家旅行的方式很多种，有的不再只是说就是要去吃好睡好，然后什么都给你看喝水，有的人特别就想要去接近山林，然后就地取材，把石头木头帮忙去修补山径或这个步道。哇，说这样的旅程是非常疗愈的。那在他们这个宝来屋脊手作步道二日体验活动，说晚上还可以安排来参加手作步道的学员们可以入住宝来温泉旅馆泡美人汤、哦、这算额外的鼓励了。

0: 6: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慢慢车子多了起来哦。那国一高架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高架北上28.5公里细武环北前路间水果散落啦，哎呀，实在不错。那么重点是它散落在国一高架北上28.5公里细武环北前路间，要注意哈。以及先前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信义路这一段内线掉落物还在这里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社会保险是社会安全制度中最重要一环，近年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保险的行政成本随之增加。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主持行政院会时，听取提高补助职业工会及农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行政事务费用报告后，才是准予备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为合理反映成本，并且呢鼓励提升服务的品质，劳动部、农业部以及卫福部针对职业工会、还有农会以及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的行政事务费用将提高补助，并自116年1月1号开始来实施。首先，在劳保及职灾保险行政事务费部分，将补助工会、渔会办理劳保者的行政事务费，由现行每人每月14元调增到16元。仅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者补助的行政事务费用，也将由每人每月3块钱调增到4元。而在农民健保的部分，基于衡平对待原则，与前述劳保的行政事务费用采取相同的基准调整，由现行每人每年28元调增至32元。而在全民健保业务的部分，职业工会、农会以及渔会的人事行政费补助费用，由现行的保险对象每人每月10元调增到12元。另外，新增农会以及渔会比照职业工会邮电费的补助，按已缴纳健保费的被保险人每人每月补助17.5元。
2: 劳动部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指出，近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本次补助金额的调整可适时反映工渔会办理劳工保险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业务的成本，鼓励工渔会配合政府政策提升会务人员的薪资，促使会务人员协助积极催收缴保费，有助于确保被保险人权益，并确保保险制度的稳健运作。
4: 规划从116年开始哦，劳灾保的行政事务费的金额哦，劳保是调高2元哦，那灾保是调高1元哦，那可以适度的反映工会跟与会他们办理保险业务的一个业务的成本，或者是适度的提高工渔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提升会务人员的薪水哦，来协助政府来提高收缴保险费的经费哦。那预估整个受惠的人数是受惠的单位是3700多家哦，那一年整年的年增经费是5001万呢。
2: 农业部农民辅导司副司长王东良表示，农业是一门专门职业，农保是以农业为职业者参加的职域性社会保险，是农民重要社会安全网的一环。依据农民健康保险条例规定，农民申请参加农保，应向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提出申请。

0: 请农会作为投保单位，协助农保投保资格审查、异动登记、保费代收缴、受理保险给付申请等行政事务，以及提供农民各项保险政策宣导、咨询、通知等服务事项。
1: 那114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农保被保险人的人数有82.8万人。那补助农会的这个行政事务会的部分，我们采衡平对待的原则，它的补助基准跟劳保是一模一样的。现行的职业工会办理劳保，那它是采每月收缴，每人每月14元。那我们农保的部分，我们依照农保条例的规定，我们一年是收两次的保费，所以我们每人每年是补助28元。那这一次调整的金额主要是参考这个劳保由这个14块调整到这个16块。那本次农保的部分的这个行政事务会的补助，由这个每人每年28元提高至32元。
0: 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强调，近年健保署持续推动健保业务数位化及行政流程简化，包括建制投保单位网络加退保申报平台，简化工农渔会申报作业，并推广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便利民众查询个人就医投保缴费记录、申办健保卡及重要讯息宣导推播等多元数位服务，协助各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提升行政效率，减轻作业负担。这次调高补助款，不仅有助于减轻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健保业务的行政成本，更可鼓励提升投保服务效率，强化保费收缴作业，提供民众更便捷优质的健保服务。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40了，来，现在有新的通报哈，也是关于掉落物，在国一高架北上细五靠近堤顶出口内线注意物米加当里加。那国三南下44.6公里过土城内线有轮胎皮，倒是另外两个掉落物情况已经排除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信义路之间内线掉落物，以及国一高架北上细五环北前路间水果散落的情况都已经排除了。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那澎湖机场则是有雾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

0: 但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航班目前一切正常哦。

的时阵，伊上有才情，上到尾到位，阁上早就离开。讲伊乌托邦甲人相争，讲伊感冒要看医生，讲伊代志拢做袂了，讲伊

哦，真的很幽默很搞笑的一首歌曲，来自王俊杰创作演唱歌曲，叫做板工灰啊。有没有不管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什么公司，很奇怪哦，常常就有这样的人，对吧？例如这块的东西吧，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求生之道。好，6:45了，目前呢，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在国一高架北上细五靠近堤顶出口内线乌米加浪里加，再来国三南下44.6公里过土城内线，轮胎皮要小心，这个都10分钟内才刚通报而已，注意起来哈。路况老师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刚刚讲是同事的故事。接下来讲一下老板吧，来追上，手指一手，管老板。

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整个眼都在切磋，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才去做，但是、啊、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只是个打工仔，稍微搞副帅，还是站在你的手上，我得管了。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6:51，尽管我是雅玲，我们来讲一个最新的金氏世界纪录，关于什么头发的长度哦，这给你提起乱哈，你要很多人都把头发剪短一点，那看不要长哈，但是你可以想一下吗？这世界上有人他的头发的长度哈，有2.71公尺长，将近3公尺这么长。他把头发放下来，你知道很像那个新娘穿的婚纱礼服，在后面拖的好长一段哈。这是一个印度的女生，叫做达里亚尔。哦，达里亚尔呢？她说为什么？她是从2015年之后就没有剪头发。她说在印度的文化里边，女性留长头发，这代表是一种美丽的，也是那个呼应传统文化。

化，在他们的美感里面认为女孩子留长发是漂亮的。她从2015年就没有剪了，这样算算也超过十年嘛，对不对？好，第一个她怎么忍得住，因为印度又不是说在欧洲或北欧，天气这么热，哇，好，这是她厉害的地方。还有哦，她的头发这么长，将近3公尺长哦，那平常要走动，不过她会把它编成辫子啊，但是你知道吗，虽然她好厉害，那个头发这么长依然乌黑亮丽，可见她花了很多时间去保养。她说她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洗头还有梳理头发，就要好几个小时，哇，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耐心。然后呢，就有人问她说，那你头发这么长，照理来讲会有那个营养没有办法一直到末梢啊，但她头发为什么这么漂亮？他说他不用市面上的化学产品，他都是自己做无化学成分天然的洗发水跟护发素啊。为了美丽，不过真的蛮厉害的，可以留这么长的头发耶。

Fred B 来自 Jess Green。 你说没听会想念，他说听了会想见。想找我的粉丝页啊，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来，6:57了，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哈，要特别注意，因为全线都有大量铁皮散落，掉在国一北上358到357公里南子前哦，南子前注意，全线有大量铁皮散落哈。好，我要回应一下哈，

因为这一两天呢，蛮多听众朋友在粉丝页上留言啊。因为之前前两天在礼拜天的时候 po 文了，谢谢大家热情留言。那其中呢有一位听友他告诉我说他已经是8年前退休，所以他其实现在没什么机会听节目了，但是透过粉丝页连结，有时候就是有新的 po 文他才会有机会来留言。他说呀，很怀念之前听节目的那种感觉。好，虽然说因为退休，其实是这个时段，坦白讲，你会当听到我的节目，那真是不是一般的人哈。正常作息的人不可能听到我的节目，对吧？那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上班啊、工作啦，或者一些可能有的要照顾家人啦，所以种种原因哦，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像你要在时段会当听到节目哈。但是还是非常感谢，即便多年后大家还是会来留言。然后很多听友平常可能不知道怎么跟我联系，那坦白讲我也没什么，就是 我就只有粉丝页了，我虽然有 IG 的账号，但我 Instagram 没有在用。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来加那个 IG 真拍谁呢，也没办法回应你。好，不管怎么样，就算您现在因为工作、因为生活的调整没有办法听到节目，但是曾经相逢，哎呀，我干嘛真的真好真好缘分啊！在这个节目里边，如果可以帮助大家出入平安，这就是做这个节目最大的价值了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的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在56公里左右哈，务必小心行驶，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在北上358到357公里男子前。全线都有大量铁皮散落，要小心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先前国一高架北上西五靠近堤顶出口内线也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南下44.6公里过土城内线要注意连拉回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

0: 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4: 我要一点朝气，
5: 我要一点幸福，
6: 我要一路顺畅。
2: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7: Jackie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8月11号星期二 ，Jackie 早餐车，我是 Jackie，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警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杰仁早安
1: ，Jackie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天气不太稳定。中南部地区及台东山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下雨机会，而中南部有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地区更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雨量也偏多，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及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南部高温约32到33度，中部以北及东半部32到36度，尤其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各地在没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有西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午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适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以及东半部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留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并避免在海岸。

0: 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目前东南部的沿海有长浪发生，请留意。第十五号轻度台风昌宏凌晨两点在东京的东北东方58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方向移动。这两天会影响日本天气，要前往日本请留意航班以及天气资讯。而第十六号轻度台风皮鹿以及第十八号热带性低气压距离台湾非常遥远，对我们的天气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杰仁，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一直都在那里》。好，早上的7:12，今天来到了星期二哈、哦。那现在呢，要准备出门的朋友哈、哦，记得东西都要带好了。那准备洗脸哈、哦，刷牙上班了。好，那现在来看到道路的消息哈、哦，大致上哈、哦，首先先看到的大致上其实都还算是正常 OK 哈、哦，你都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那再来掉落物其实比较多，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记得检查你车上载的东西。现在在国一北上358到357公里男子路段前。全线车道掉落很多的铁皮，那在国一的高架北上堤顶出口内线车道也有东西掉落，国三南下44.6刚过土城路段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在现场，那稍早在国一高架北上28.5公里环北路段前掉落的水果现在则是没有看到了。好，那其他车多情形，台88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准备接国一北上车流比较多，国五在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也在进行当中的。任何的其他后续路况消息想要补充，也欢迎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五堵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北上的路段目前在过了南坎到林口爬坡道还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在东西向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国三的部分目前也是相当良好。中部路段方面的话都是相当的顺畅，只有在南部路段方面，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北上的大湾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60左右，其余的相当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2: 不客气，
1: 谢谢，
2: 拜
1: 拜。

新田来为所演唱的 Sure Shot， 7:20。好，现在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台88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上班的车潮已经开始变多了。那在台72线的话呢，施工工程早上的快要接近8点钟的时候呢，会进行道路的施工，从2K 到 31K， 就是从后龙到狮潭路段双向的外线车道进行清理的作业。再来是台66线双向从 0.1 到 2.6 公里啊，这边在平交路口也会进行施工，从早上的8点钟。好，那再来呢，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平交路口啊，南下也会进行工程。那再来铁皮散落的情况呢，目前后续还没有激活到排除，而且它是全线车道都有看到这个铁皮哦。再次提醒大家，国一北上的358到357公里男子路段前全线车道大量的轮胎皮哦，跟这是铁皮，然后铁皮和这个铁制品呢散落在现场，后续还没有激活到排除，好，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的小心了。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天气真的是很热哈，有时候呢人都受不了呢，更何况是你的车子呢。好，那尤其是天气高温炎热，都有可能会增加你的车辆的机件或者是说冷却系统的负荷，因此呢如果说你的保养不足的话呢，很有可能行驶在路上就会发生像是爆胎还是说引擎过热等等的一些汽车的故障，甚至还会造成火烧车的事故哈。所以说大家在平常也是要落实车辆的保养跟检查，以免在车辆使用的时候呢发生问题。那轮胎皮也是非常的重要，你的轮胎的胎纹、胎压，还有你的一些轮胎的胎纹深度等等的，都是要记得做好检查，看看有没有一些皲裂啦、变形，还是说异常的磨耗等等的情形，一定要好好的检查之后呢再来出发。那除了轮胎之外呢，刚刚提到的冷却系统也很重要，尤其是你的五油三水啊，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检查之后呢再来

出发了。好，那讲到这个火烧车嘛，哦，那其实呢，这个火烧车瞬燃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当你发现你的引擎好像有些问题，哦，不管是说你的整个警示灯有亮起啦，还是说你的引擎盖都已经冒出白烟的话呢，甚至车内也出现异味等等的异常情形，就不要再继续往前开了，赶快把这个车辆移动到外侧路肩，还是说这个避车弯，当然更安全了，赶快停放下来，然后检查后续的状况。那当然呢，后方一定要摆放警告标示，还要开启你的双闪灯等等的，这些也是非常的必要的动作。

孙盛希所演唱的 Fall in Love。 7:15，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8到357公里男子路段中外线车道掉落铁皮，在国一往北247到244公里斗南地磅站外侧进行工程，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这边也在进行，就是 也是这个车子比较多了，车多的情形持续当中。台65线北上新庄一要往国一方向车流量也是增加当中。这起事故发生在国道10号、国道10号东向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路段前，这边是有事故的情形也在进行处理。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 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地区10号上午发生规模 7.4 强烈地震，目前导致全国各地至少111人丧命，87人受伤，政府也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显示，这起地震的震央位在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哥伦比亚内政部指出，全国各地有超过20座市镇受地震影响。相关当局还提到，这是哥伦比亚过去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上半年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 1.16%，为近6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增幅明显高于物价涨幅。不过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也攀升到70%，研判可能与外籍移工人数增加有关。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六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年增 3.18%， 增幅已经连续四个月上升，也推升实质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只要薪资增幅大于物价，实质薪资就能维持正成长。此外，在统计资料中也发现，包含外籍移工在内的全体受雇员工月薪低于平均的比例目前达 70.03% 的新高点，但对照本国籍全时员工，其实低于平均薪资的比例近三年持续缩减，显示国内就业人口结构出现明显改变。
3: 统计对象的差异造成数字的走向完全相反，研判这个新高呢，有可能是外籍移工人数增加很快。我不否认说有高薪的把平均薪资拉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外籍移工的人数增加。
2: 另外和产业景

0: 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整体制造业上半年每月加班工时创22年来同期新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的最高纪录。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误信网络诈骗，到银行汇款30万元准备投资电子烟。警方到场了解，发现这是假交友后引诱假投资的诈骗手法。男子惊觉，差点上当，频频道谢。记者徐俊秀报道。
2: 玉山银行通报，一名38岁邱姓男子疑似遭到诈骗，警方立即到场了解。原来他是在脸书结识一名女网友，对方游说他投资电子烟。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3: 因见对方账号有用千人粉丝追踪，便降低戒心，悟性每个月皆可以领现金之化付，前往银行欲汇款新台币30万元。行员临柜关怀，察觉异状，立即通报。”远警到场拆解此为常见的先假交友后假投资之手法，并以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等案例说明，让邱男恍然大悟，放弃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2: 还好警银联手劝阻，保住30万元辛苦钱，邱姓男子频频感谢。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社群好友多、照片亮眼或是宣称保证获利就轻易相信，遇到可疑情势应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减重名医手术酿两死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点出医师过度医疗、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医疗团队对术后照护警觉应变不够，是酿祸的三大元凶。记者游柔纯报道。
4: 高雄安泰医院减重名医王明宇去年爆出在10天内接连有两名病患因为接受缩胃手术死亡，王明宇遭医惩会废止医师执业执照。卫福部也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副司长刘玉静说，
5: 比如说这整个开刀房里面管理好比较松散，然后那个个别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该尽的角色没有尽到，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这个医疗常规应该遵守的，这个当事医师并没有遵守，但是也没有人阻止他。
4: 调查报告指出，事故主因是主刀医师对于减重手术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太宽松，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医疗团队对于术后照护的警觉性还有应变处置能力比较低，还让医材厂商进入手术辅助，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含医院要订定厂商进入手术室的指引、手术标准作业规范，还有落实定期稽核、充实专业人力、落实病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鼓励员工主动回报异常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并遵守法律，严禁非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不好意思，打扰你，请问你是最近那部电视剧《防诈天使》的女主角 Amy 吗？我们全家都会准时收看呢，本人真的跟天使一样漂亮哎！
1: 你好，你好，谢谢你的支持。
0: 我最近还有在社群平台看到你有代言一个投资群组，对不对？我等等啊，回去就马上加入。
1: 那个不是我，那是 AI 拿我的脸去合成的诈骗广告。我演防诈天使，不是诈骗天使哎，没有在带人投资。
0: 虾米啊，拢是假
1: 哦。你看，你连本尊站在你面前都认不出来，光在网络看脸，怎么分得出真假啊？教你一招，下载数位发展部的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网络上看到怪怪的讯息，把网址贴进去查，有没有人通报过，一目了然。如果还没有人通报，你也可以顺手通报，救救下一个差点交腿。

0: 退休金的人。哦，
1: 果然是称职的防诈天使，我赶快来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为防诈尽一份心力。
0: 记得是查 APP， 不是加群组哦。
1: 放心啦，女神，我这次学乖了。
2: 赶快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看网络诈骗哪里躲，全民通报提供线索，查询可疑资讯不错过。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虾兵蟹将听令，
4: 属下在。
3: 快备齐材料与法器，本龙王准备星云布雨，帮人间消消暑气。
4: 遵命，请龙王施法。
3: 哎，人间的道路怎么一点一点灯光慢慢亮了起来呀？
0: 报告龙王，这是雨中行车三大原则之一，就是开亮头灯，提升行车安全。
3: 原来如此，那其他两个原则呢？
0: 适当拉大车距及注意车前状态，因为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平时增加，所以要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前方车流变化及路面状况。
3: 嗯，雨中行车还有什么其他状况要注意的吗？
0: 最近部分驾驶会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雨天更要保持专注，双手握稳方向盘才行。
2: 雨天因为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以及刹车距离增加，事故风险相对提高。出发之前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及警广掌握即时天气与路况资讯。如果遇到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应该降低车速并且提高警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7:40，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派出消息，先前掉落在国一北上358公里的铁皮都已经接到排除了。那现在在国一北上，从九如到南子车多速缓，国道3号南下310到312公里啊，这边在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2线东向17.4公里龙潭堵隧道内线车道砂石车零件掉落的现场。那在国道8号呢，好，这个地方是在晚上啊会进行施工，好，晚上呢这个地方是会封闭了台南系统316K 这边南下，好，南下的部分会进行施工的工程。再来是台74线的东向，从24到20公里跟西向的24到20哈，东西双向啊，这个地方的车流量都是会比较多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路况，小心通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汇入国一北上匝道之前，这边也是呈现的车多了，好，是因为有事故的发生。好，再次补充呢，在国道1号北上358到357公里南子路段中外侧掉落铁皮正在进行处理，所以说后方整个大回堵了哈，这边回堵的距离相当的长。如果说你正要准备经过国一北上358到357公里的南子路段，特别留意哈，在这个状况点之前都是呈现回堵，那是因为呢在中外侧有在处理这个掉落的铁皮。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好，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梅根崔娜所演唱的 Hush。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了哈。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就算车况良好的时候也是一样哈，这个车距一定要做好保持。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这边是在白河出口哈，在白河的出口这边有小客车的传动轴掉落在现场。再来国一北上358到357公里，这边车子比较多，那是因为呢在处理中外线车道掉落的铁皮，现在后方回堵的距离还蛮长的。那再来是国道8号啊，国道8号在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啊会这个进行施工，从这个台南系统的315公里啊这边的入口匝道也会进行作业哦。再来追撞的事故发生在国道4号西向22公里丰原3号隧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八队张立仁巡官。巡官你好。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张立仁。
0: 好 ，OK， 那我们前面呢，先来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23886633。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33，23886633。好，那先提醒大家排除消息，刚刚接获到说在国一高架北上靠近堤顶出口内线车道掉落物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也要随时注意的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哈，持续处理当中。好，那现场呢我来接听电话。 Hello 警广你好。
4: 喂你好，不好意思要请教一下哈。
0: 嘿，请说。
4: 对，因为我看了最近有在讨论说那个什么禁止规定嘛，我今天早上来的上一个匝道，我突然就是有看到说类似那个什么沙子车，好像就是一直离那个什么车道快要撞上去那种的，尤其是好跟那个疲劳驾驶好像有关联啊。然后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如果说发生意外，那警方是有

0: 什么样的那个什么重罚吗？还是有什么要记违规点数吗？就是要询问这个，今天早上有看到这些情形。
1: OK， 您刚刚一开始是说有什么样的规定，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说一次？
0: 就是行驶规定最近期的，因为在

0: 砂石车的部分哦，其实它是属于，如果你以砂石车而言，它其实是专用车斗跟专用车厢。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定是，它其实是砂石车，它有它行驶路线的规定、
1: 哦。
0: 那包括它行车的限制，它都有相关的时间跟那个路线要去做规划、
1: 嗯。
0: 那此外，其实砂石车它比较。问题比较多的可能是道安规则79条里面有规定，就是它装载的货物要包括荷重不可以超过，然后车身，然后严密覆盖，这些其实是它相关的规定。
1: 嗯，
0: 那至于说它刚刚那个大哥所说的，它如果说它与前车的那些安全距离啊，或是那个专心驾驶或是疲劳驾驶，这些其实也不单止于是大型车啦，因为它这些其实是我们所有的驾驶人都应该在精神状况饱满，然后遵守相关的行驶规定。对，
1: 嗯，了解。那如果说民众真的有看到说不管是大型车还是小型车，就是前方好、哦、它的行车的状况并不是那么样的稳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0: 哦，好，首先如果我们先确保自己的安全，因为我们会发现前车或是其他车辆它不稳定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它，那不见得有看到我们。那我们其实是第一件事情是保持更长一点的行驶安全距离。
1: 嗯，
0: 那第二件事情，在情况许可下，请副驾驶或是那个其他乘客打电话通报警方，然后我们线上会去通报警力去做盘查或是做拦查的动作。
1: 嗯，
0: 那车上如果你有行车记录器，那你可以依据行车记录器的那个违规事实，检具向国道公路警察局的检举专区，或者是说像那个各县市警察局，它都一样会有检举专区，它会转给我们。那我们会视那个违规的事实状况，那违规属实我们会举发。那因为处罚条例7-2条它有规定哦，不是每一件交通违规它都可以举发，但是如果它有涉及其他的危险状况，警方还是会做约制或是告发的动作。
1: 嗯，了解哈。所以说像是这个，如果说真的民众看到这一类的情形的话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保持正常的更长的这个安全的距离，然后事后再做一些不管是回报还是检举之类的，总之先确保自己的安全是最佳的重要。那当然呢 OK 的话呢，也是可以通报给警方，由我们这个辖县的一些相关单位前往了解跟处理了。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个 call in 就不再接听了。那今天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说，这个是我们相关的一些超车的规定。好，在高速公路超车的时候呢，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啦。那一开始呢，是不是大概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车道的相关的一些规定？
0: 我先讲一个案例好了，
1: 好，
0: 大家可能都会比较有兴趣。大概在我们国道3号南下，大概293，就是蓝潭隧道。
1: 嗯，
0: 在今年的7月13号，也就是上个月，发生一件交通事故。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知道，隧道里面它都是双白线，
1: 嗯，
0: 它是不可以变换车道的，也不可以做超车的动作。
1: 没错，嗯。
0: 那因为这部车它在那个隧道内，它疑似说它要超车啦，
1: 哦，
0: 那因为它撞击之后，它造成中线行驶的车辆去做发生交通事故，然后造成中线那部货车的驾驶跟乘客都受伤。那比较特殊的是，这个驾驶他同时有肇事逃逸跟行驶伪造牌照的状况。
1: 嗯，
0: 那这个是题外话，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有很多地方它是禁制，它不可以去做变换车道或是超车的，包括隧道啊、坡顶啊、弯道啊、路口，或是说有双白线、双黄线、双实线的这些禁制标志的时候，它是不可以做超车的。
1: 哦，是是是，所以说我们在路上就是可以看到这些标线，那就要知道说这个地方是不可以拿来超车的，尤其是在隧道里面都是画这个双白实线嘛，对不对？就代表说都是不能这个做超车的使用。所以说像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超车不当造成的一些相关的事故。哇，那而且在隧道里面呢，那真的是会影响到很多人这个通行的一些效率等等的，对不对？
0: 对，而且影像看起来，动下去之后，两部车就直接去擦撞那个隧道的那个山壁了。其实也索性都轻伤了，但是它其实那个危害性会很大，而且 你没有避让空间，隧道内也没有路肩，它会造成后方回

0: 之后，那个救援跟相关排除上，它会有比较长的时间，危险性也比较大。
1: 对对 对, 对，因为在这个隧道里面就整个就堵在一起了，然后都没办法做一些疏通这样子。但不管是救援还是说现在前往处理的话呢，会花很多的时间。好，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哈，这个像是安全距离啦，哈，然后那个不该变换车道的地方就不要变换车道。好，那除了这个案例的提醒之外呢，就是在国道上面一般行驶，就是有没有哪些地方也是不能来做超车的？
0: 好，依据高管规则的规定哦，那汽车如果行驶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它不可以有下面的行为。第一个是跨行车道回转倒车或逆向行驶，第二个是不可以在路线上行驶或利用路肩超车，路肩是不可以超车的，
1: 没错。
0: 那还有所谓的加速车道、减速车道、单车道的匝道上面也不可以做超车。那其实超车上有个定义，就是你要用你左侧的车道去做加速之后，那超越你的前车再行驶回原来的车道，这是超车的定义
1: 了。了解。
0: 我们超车前它有一些防护动作可以做，第一个就是你要先使用你的方向灯，然后接下来呢去确认就是没有障碍物啊，或者是在视觉盲去做超车，那要确保有相当的安全距离再去做超车。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超车的时候不可以从右侧超车，规定超车时候要从左侧，那也不可以用路肩做超车。那刚刚有说要避开所谓的弯道、坡顶、隧道、路口，那还是有一些相关禁止标线的地方去做超车。
1: 对，哦，了解。所以说路上哈，如果说你在国道上面行驶哈，要超车的时候呢，真的是要格外的小心，而且是要正确的道路你才可以来利用超车了。好，那今天除了这个超车的相关规定之外呢，还有什么要来提醒大家的一些交通事项吗？
0: 好，我们提醒一下安全带好了。
1: 好，
0: 因为毕竟目前我们国道发生了几件有人往生的交通事故，它里面从其中有八名的死者，他并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那因为我们目前国道警方在拦查的时候啊，他不是单纯的以安全带没有系，他还要有所谓的正确的使用安全带。
1: 对，
0: 那正确的使用安全带，它有一个相关的宣导办法，就是它包括它不可以从腋下经过，它要从手臂上端。那腰部的部分要固定在腰部以下，然后安全插销要确实扣上，不可以反转过松的状况。那安全带哦，它如果你没有正常使用，它致死率是高达与正常使用者是高达3.6倍了。
1: 对对，
0: 那我们还是希望安全带它能够正常的使用。那如果说如果有出游的状况，那个4岁以上的小朋友，他18公斤以下，他就要在大客车上，他也是要系上安全带的。
1: 了解。所以说，其实警方在常常在不管是路检的时候呢，还是说这种从高处取缔，好像还是很多这种没有系安全带的状况发生，对不对？
0: 对，而且比较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民众他常有疑义的就是他会把安全带系在腋下。
1: 系在腋下。
0: 对，他会把，因为他会觉得不太舒服，他会觉得在肩膀上会卡到脖子。那其实你必须透过调整你的安全带的位置，或者是你座位的高度，然后去把安全带让它在正确的位置上，而不是把它压在腋下。因为当状况来临的时候，腋下那一条安全带它会把你的肋骨做那个受力点，它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
1: 反而变得比较危险这样子哦，所以说安全带真的是要正确的系好，不要以为说哦，它有贴在身体上应该都没问题，好，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正确使用的话呢，这个安全性是没办法发挥的啦。好，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不管是在前座还是后座，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了。好，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张立仁刑官巡官在我们这个线上告诉大家的一些交通的观念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再次谢谢巡官，谢谢您。
0: 好，谢谢，
1: 谢谢，好，拜拜。好，7:57，您有系好安全带吧？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以自己的安全为最重要的这个核心价值了，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好，首先看到说有这个泥土掉落在现场啊，在国道3号南下34.5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泥土散落，国三南下387公里斜张桥在内线车道小狗狗躺在这个地方。那在台88线东向6.3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再来是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北上的板桥二出口，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oinBlue 幻蓝小熊。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到南子交流道，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北上36.7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四五高架北上在环北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4.5公里在中和隧道有泥土散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南在白河出口匝道掉落传动轴，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还有中和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四号东向20.4公里在丰原二号隧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稍早在西行22公里丰原三号隧道内线车道的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省道台至四线东向4公里在高铁台中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东向32公里在大里二路段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88线东向6.3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的槽化线上两台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